0: 像车辆的尾端在汇文中学的附近。另外，受到汇文召集的影响呢，现在西北路的入市从机场的附近一直持续到疏港路的香沙街附近，车辆是一个这个长区间段的高压力。红港路目前机场的周边进入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锦绣路目前从锦霞南园开始一直持续到西北路，华北路目前刘家桥部分的双向，包括香洲路目前进出华北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都相当的缓慢。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甘区万达开始入市方向一直持续到西南路的这个下桥匝道，基本呈现的都是相同程度的高压力。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到渭台桥下，另外就是在黄河路目前以这个黄河桥为界的双向，包括东行目前在如意街路口的位置，五一路附近
1: 说昨天我过来的时候就有出租车根本不减速直接就过去了，而我礼让的是一个妇女带着3-4岁的小孩过马路，这出租车一点速度不减，希望相关部门能好好利用起来拍照，这样就不会有不礼让的了啊。
2: 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啊，大多数的这个车辆是还是礼让行人的，个别车辆可能是着急吧，而且呢也有人提出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前方就是红绿灯了，中间就这么短的距离呢就拦住了，所以这个人行道的位置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因为前面不久不远的位置它就有一个地下通道了。
1: 是的，所以像咱们大连的这几个地方，比如说希望广场的这个口，包括中山路青泥洼桥的沿线特别容易横穿马路，包括还有哪儿呢，友好广场，因为友好广场旁边就是酒店，很多的外地游客出来之后它那友好广场的口吧，它没有上面没有一个牌儿，没有一个棚顶，它就直接是下洞套了，所以很多人可能是满哪儿看的时候他找不着这个口在哪儿。我看到好多次就在这个暑假友好广场横穿马路，拖着行李箱横穿马路的游客特别的多，就咱们的标识牌警示牌做好的同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他自己外地人他找不着。
2: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很关心我们的主持人有没有什么新的调整和变化呀，关心我们的改版节目主持人的最新去向最新的节目时间，大家可以发送节目表这三个字啊，节目表，然后呢直接有回弹的链接，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大连云客户端打开之后呢往左滑，左边上面啊往左滑您就能找到车生活频道了，也能看到我们的节目表。
2: 好，看一下这位啊，这我们听众美玲啊说呢，木川路并入红旗路口，红旗路路口处两台车是有刮蹭的啊。
1: 还有呢，和他说我儿子小学啊喜欢开学，是因为特别想和小朋友一起玩。初中喜欢开学，那可就真是有绯闻了啊！
2: 这被你知道了，传到你耳朵里了。
1: 哎呦，现在高三了，今天早上和我说假期过太快了。他说他一这么说，我就感觉应该是没绯闻了。
2: 这也挺好，
1: 这家长啊、
2: 哎、
1: 非常善于通过孩子的这个细微的这种语言来判断啊，
2: 非常敏锐啊，
1: 没法直接问呢，你这太尴尬了，是不是？
2: 就是这个事情啊，家长一定要了解，对不对？
1: 是。哎呀，还有霸气嚣张说关于这个马蜂窝这事儿啊，新的消防法说这事儿119不管、那这事儿不管，那谁？那一般人真没法整啊，这个你先问问物业吧。
2: 对，只能啊。就是家里事儿就先问物业，然后物业帮你去协调解决，看联系哪个部门啊。
1: 还有你看这个是云水禅心说马蜂窝这事儿我来解释一下啊。如果有正规物业的那就应该是物业管、没有物业的那您比如说那种散盘老旧的小区，那您只能是寻求119的帮助、说别问我咋知道的。
2: 但实际上呢对于物业来说呢这个事情也很棘手，因为他们不是专业处理这个事情。
1: 是的，
2: 是吧？你说要不要带防护的工具，什么什么面罩，
1: 必须，你不光是面罩，它是全身都得，
2: 对呀、
1: 因为马蜂窝它得哪儿咬哪儿。
2: 对呀、而且呢它能够那么高吗？它有那云梯吗？没有啊、
1: 对，然后它还得喷东西，得先火烧，火烧完之后再给弄下来，反正然后就反正挺复杂挺麻烦的，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千万自己别乱整啊。
2: 对，还得火烧，你看这门清啊，这
1: 天天看视频
2: 没白看啊。
1: 还有啊，这个是木川路红旗西路，这个 Dick 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有两车的刮蹭啊，导致木川路呢只剩下一排对向车道了，所以导致呢右转没法进入红旗西路，特别是有大车经过，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堵死了。
2: 好，我们看一下老王杂货铺说，我要是掉头啊或者向左并道啊，条件不好情况下，我会降下车窗双手合十给旁边这磕一个就过去了。
1: 哎，我就看到那么多就是这样的，我怎么一次我没看到过呢？就出来就大哥，大哥来了，求求你让我过吧，是不是？

0: 我这可哎，网上有卖那个，就是那个
1: 小
0: 手牌，
1: 一伸出来是吧？大哥让让我，
0: 对对对，那牌我都买过，
1: 你买过、用上过吗？
0: 没有，不知道放哪儿了，又特别卑微啊。
1: 还有浮华说119现在不管这个了，前两天我们老家房檐下面底下都得是自己清理的，
0: 不，这自己清理也可要注意安全哈，
1: 嗯，
0: 真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0: 云说红旗西路出市区方向走应急车道，人来管管吧，把正常行驶的车都憋毁了。
1: 嗯，
0: 这个地方啊。
1: 还有赵天策说，那小林，你那新节目交广种草官是不是卖货的节目呀？从这领航员变成销售顾问了。我们是给大家推荐好物。
0: 哎，
1: 然后包括大家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我们一起推荐啊。
0: 就是你总得让小林呢多接触不同的领域吧，从金牌领航员变成金牌销售。
1: 嗯还有 ice 呢，就是家里边这个发现马蜂窝这事儿，他说物业说没有专业的设备人员，他们管不了。
0: 嗯、
1: 消防说根据新的民法典，这事儿归物业管，现在都不管。你说这事儿，我觉得这物业啊，你就应该在业主群说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民法典这事儿，人家119不管，归物业管。那你物业不管，那我们的下一年度的这个物业费我交还是不交呢？
0: 是这样，物业呢，可能也不是处理这个事情的专业的。部门
1: 非常理解，肯定没有，但是
0: 需要帮助业主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1: 对，要不然要你们这是干啥的呢？
0: 不能说一推了之、啊。
1: 而且这物业费你交完之后，你这个很需要啊，就甚至你应该在马蜂窝比较小的时候，你就直接给它扼杀在摇篮里。你等长得很大了，那你肯定不行啊。
0: 嗯。
1: 还有人说呢，那马蜂窝你可以直接打12345。
0: 应该犯不着吧，
1: 就到底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寻求哪个部门的帮助、
0: 哪个部门帮你解决12345，你点转哪个部门啊，
1: 所以呢就得是看12345的接线员，看看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有类似的经验，这个应该是哪个部门来进行处理、寻求一下帮助。哎，说到礼让行人这事儿，我昨天下节目，然后我就回家路上，在一个路口就遇到一件什么事儿呢？那个路口呢，它其实是一个丁字路口，然后呢，在等人行信号灯，我在这边等，然后对面一大姐呢就直接过来了，其实当时是红灯，但她可能没看着，但是呢，所有这一项的车全停下来了。等她过了马路之后，她到我身边，走到我这边之后，发现后边车全开了，她说：“哎呦，原来是给我避让的呀。”她说：“我以为是绿灯呢。”就是他自己有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可能压根就没看，然后这些司机确实非常的有礼貌，而且也非常讲究，全停下来了，没有任何催促，说即使我是绿灯我也让你过。我就觉得要给咱们所有这些司机朋友点赞哈，礼让行人，确实你跟他硬辩，你说你肯定
0: 犯不上，对，
1: 犯不上，没有这好结果啊。
0: 这节目表刷了屏了，这好奇宝宝真多，而且我们都已经这提前5天都开始宣传了哈。
1: 嗯，
0: 那么还有朋友不知道，没关系啊，明天9月1号就正式改版了啊，
1: 大家可以慢慢适应一下啊。还有这个少年说，这个有一位司机啊变道，希望打个转向，要不然特别容易刮上哈。
0: 嗯，就现在啊，就城市内也不让按喇叭，否则哈，给你让一下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还有乖乖说，刚才在地铁站坐电梯出门的时候呢，外面等的人都堵在门口，我们里边的人没法出来，我后面的女的可能就撞在一个男的身上，这男的二话没说一拳打那女的身上，俩人现在还在那打呢，我真是服了，我去，这男的太可怕了，这个
0: 不是他是不是刚送完孩子上学，然后呢气儿不顺，
1: 别赖孩子身上，他应该送完之后心情特好才对，你干嘛，这我觉得这应该赶紧报警，就这种人就情绪非常可怕，
0: 这只能报警啊，这是超雄体质啊。
1: 嗯，还有初代熊是我们家发现马蜂窝呢，就是物业清理的，要是物业清理不了的、物业要寻求消防的帮助啊。
0: 对你去帮我找人，对不对，你是知道的啊。
1: 对，
0: 你看小旭同学说，对于小林的新节目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想赶紧下一单。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们还得酝酿一段时间 啊，我们得铺垫铺垫，酝酿酝酿，大家别着急，
0: 今天有小卖部，待会儿你先下一单手表吧。
1: 你可以先在我们这个领先早高峰的小卖部，你先赶紧下一单。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罗拉玫瑰蜜生日，怎么送礼物呢，我们3款的宝石的这个表盘，复古甜美知性风格全覆盖，礼盒包装也非常的体面，送出去不落俗套，而且实用性也拉满了。
0: 哎，那么平时在官网和专柜啊，罗拉玫瑰的腕表呢都在1-2000，但是今天呢商城宠粉福利 到手呢只需要899块起，那么相当于三折多就拿下了明星的同款腕表，三款任选啊，精美的品牌礼盒都给你配齐了，限量福利啊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的是不补货的，所以手慢真的抢不到。大家呢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表就可以抢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减5块钱，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限时的惊喜折扣，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下单。
1: 嗯，是的。那么如果大家在购物之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拨打一部全流程的400咨询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很多朋友想查这个什么我的订单啊走哪儿了、这您可以直接啊进入我们的商品页面，就是您怎么购买的，发送关键词之后进入商品页面，点击左下角是店铺，点进店铺之后呢，再点右下角的个人中心，然后你就可以点击我的订单，查看你的全部的订单信息，包括你的物流啊等等啊，有问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进行联系。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处理马蜂窝这事儿，我发现大家都特别有话说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奋斗啊，他说你快看看我们这个小区是怎么做的吧，然后再发来一个截图，这个业主群里边有人在，他这个进哪儿了、都进电梯旁边
0: 了，
1: 进楼里了、但他这好像是蝙蝠吧，不是马蜂窝，反正就是有一个东西黑乎乎的、然后马上有一个名字微信名叫灰的说马上过去处理、就是这一看就是物业的，
0: 对，
1: 就是你看这物业费你说交的是不是，就一点毛病没有，
0: 也可能是业主的
1: 业主啊，业主谁干这事儿啊
0: 看一下啊，大家信息，现在江明说西部通道入市区啊是一动不动了、
1: 是的，
0: 已经比较多了，
1: 是的，入市区方向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这个位置了啊、还有云史禅心说谁说119不管呢，我是老小区打了电话119就直接来了，前提是你得准备一瓶杀虫剂，就一个月前的事儿可能是、另外呢明也说要先让物业来联系消防，然后119的呢这个时候呢物业跟属地消防队联系过了，这时候消防才能够给过来处理、总之还是得先跟物业取得联系啊。
0: 好，钟子期说小林今天最后一次主持早高峰节目吗、很舍不得你，很喜欢你，希望你在新节目中继续绽放光彩，
1: 谢谢谢谢谢谢子期、我们的节目啊通过大连云实时直播，同时还有回放，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大连云啊收听和回听我们的各档节目。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8:30钟的时候呢，在南部的这个区域段内，目前我看到在旅顺南路华信的部分双向车多，黄浦路呢现在从七贤岭的部分一直到学院广场，中山路从东才进入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数码路从学院广场一直到数码广场，五一路现在从南沙街的附近一直到数码广场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南部城区今天真的是拥堵非常的明显。另外理工南门的附近包括理工西门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好，大家走的时候呢得保持点耐心。红岭路的沿线目前看到泛红岭区域吧，现在车辆的密度都会高起的状态，目前在藏龙和七区的部分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这样的情况在南行方向尾端是在博广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也就是在大华集团的附近了，这个对挺长的。另外在这个博智街的沿线，尤其是博智街想要去到红岭路方向，基本上整体的东行都在堵。

0: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苏迪啊，能听到吗？
1: 能听到，能听到。苏迪，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全新的节目时段，还有你的搭档们都是什么？
0: 这档经典的我们交通广播的一档知名的节目《打开车窗说亮话》，然后呢，我们在明天开始将会把时间呢放到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就是12点到13点。大家呢，如果说之前啊已经有了固定的收听习惯，现在需要适当的改变一下，在午休的时候来听这个节目。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首先呢，在午间的时间，大家可能讲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比较烦心的或者亟待解决的，可能相对啊刚刚可能吃饱饭啊，情绪上呢也不会波动那么大。另外呢，就是这一次改版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阵容变成了小刚、我和一涵，然后我们三个人来合作，加入了新的我们的成员，同时呢也是丰富了更多的手段和素材。再有的就是这一次我们会加大，这可能是由于我的原因啊，加大车门类相关的投诉维权事件的比重。因为现在这个需求特别大，而且现在从今年我了解到，咱们大连就是和新车的买卖，尤其是二手车买卖和使用过程当中相关的很多纠纷，其实特别多，很普遍。但大家呢有些时候是投诉无门，或者说并不了解如何从根本性去规避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改版之后的节目呢，时间大家记好了，是每天的12点到13点。同时呢，交通出行方面的困扰，包括某些营运服务的纠纷，以及买车用车的套路啊，日常的琐事啊等等，大家呢不要心急，您呢可以直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们将会直面痛点，公正发声。那改版之后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口号呢是8个字，特别好记啊，就是打开车窗有话直说，一切不用掖着藏着。我们希望呢这个节目的存在能够进一步和大家拉近距离，同时大家在我们大连的交通环境，包括呢车方面的使用需求和维权当中，这个节目永远都在，永远都是大家最坚实的后盾。好的，主持人。
1: 哎，苏迪，特别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个节目之后，那很多你原来的老听众就会问，哎呦，那苏迪会不会车世界就不主持了呢？原来对这个新车的介绍啊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那这方面你还有没有什么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的？
0: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前面这个1008车世界节目还是由我来做，还是我来做。
1: 不带你这样的啊，太吓人了啊。所以相当于
0: 没变啊，就是
1: 没变，老节目没变，又增添了新工作。
0: 哎，对，就是相当于承包了中午的时间段，大家从中午11点打开，一直到你吃完午饭13点之间，可能我一直在啊，只不过角色是需要转换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在这儿我要吐槽一下我们广电的这个中午的食堂的时间设置，
1: 为什么不把这饭延长点呢？
0: 我们的时间特意调整了11点到1点，你知道吗？
1: 那我们之前9点下节目也是吃不上早饭的啊。
2: 对，你抓紧时间噔噔噔下去，可能还能捡上一口。
0: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开玩笑啊！
1: 哎，好嘞，反正苏迪呢之后呢，就是在新车的，比如说推荐、介绍、试乘试驾，包括后续这个车辆后续的一些维权相关的事宜，就是全链路的给大家全部都容纳其中了。所以说每天中午
0: 全包
1: 了，哎，所以从中午的11点到13点，如果您有关于车辆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无论哪方面，您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苏迪进行一个直接的沟通。好嘞，苏迪，非常感谢给我们带来新的介绍，也祝新节目能有新的这个新的变化，让大家眼前一亮，收听长虹啊。
0: 好的，同祝啊，辛苦。
1: 好嘞，再见。你看这个，说到种草官啊，赵天策马上来了。那种草官，我特别想要老高的音乐 U 盘，希望能安排一个。这个太难了，你这个净给我们俩这个种草官出难题儿啊！我们俩刚刚上任，给我们俩整点简单的货品，让我们俩给你安排安排，行不行？还有这个零啊，说到了这个玫瑰手表这事儿，他说我怎么记得好像是不是汤唯有一同款啊？今天听到咱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就觉得非常的划算哈。
2: 嗯，这样大家呢，如果说想看什么样的详情啊，你直接发表，哎，到时候就推送给你了，你去商城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嗯。还有梁润九东说，听见小林的声音就想起马小翠了，都是沈阳人，老毕了。我刚才说到任何的事情提到跟马小翠相关了吗？马小翠那个声音，那个就那个梗劲儿啊，一般人真是拿捏不了啊。
2: 哎，你知道马小翠现在长什么样吗？
1: 我知道，他
2: 上抖音，
1: 他发抖音了，对对对，我就看到了，就是不一样，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咱们的新的改版节目，又有一个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新节目要登场。那么这个节目呢，也是大家的这个主持人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就是大欢。看看欢欢欢哥哈，在

0: 今年2026年全新出发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欢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的节目呢是在晚上的6点到7点，一个小时的话题脱口秀，一个人主持，欢迎光临。我的节目的名字呢就叫欢迎光临。
0: 少手牌和毛巾是吗？
1: 我呢虽然是一个人主持，但是不仅仅是一个人，因为我们也会请到一些嘉宾，那么这些嘉宾呢不仅仅是名人要客，也会是我们的身边人。你看，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可爱的同事们，也包括外界的我朋友圈里面的一些朋友，包括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但是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可能只会对某一个话题进行点评，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或者你是一个课外辅导班的非常厉害的培训机构的人员，也或者是体育方面，当然也或者是一些名人，我们社会上的名人，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人都会来到直播间。但我们可能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时尚，我们今天可能就探讨一下衣服，我们今天可能就探讨一下天气，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小亮点。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重磅的亮点，就是每一周我们都会有梭鱼湾的 DJ 贾闯和阳光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体坛盛事，或者是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或者是听球场的一些视频的声音。哦，我现在想一想我都是满怀热烈的，一定会非常的共情，也会非常的热血，会非常的燃情，因为我们在聊着体育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是会聊体育赛场上的那些事情，包括现场的那些声音，什么沙拉拉的声音，或者现场的一些文艺表演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会非常的热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一个呼声特别高的国学老师再次的来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这个是我们从前期的预告的时候就呼声最高，太多太多的人都在问了啊，那你挪到晚间了，我们的国学老师还会去吗？后来经过我们的一番沟通之后呢，国学老师也决定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愿望，最重要的是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天，来分享曾经古代的那些有趣的事儿。因为我们节目主打一个就是有趣的人说有趣的事儿嘛，那么第一周的节目嘉宾我们都已经排满了，所以姜老师呼声又这么高，我们只能从第二周开始能听到姜老师的声音了。我现在想一想我的节目还挺有听头的，现在也挺开心挺激动的，因为可以聊自己想聊的事情，可以和身边那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生活的趣事，一定会非常好玩，而且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总之呢，就是欢迎光临的节目是，
0: 哟，这怎么刚说到关键之处就掉线了呢？
2: 热度太高了，
0: 热度太高，
2: 这个电话线都烫断了，这是。就是我明白，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呢，有不同领域的嘉宾都会做客这档节目，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揭秘，正式宣布，时隔十年之后，贾闯将会再次出现在大连广播的这个上空。
0: 嗯，
2: 这个大家呢也是确实期待已久了，之前大家也非常喜欢他的节目，而这一次呢他会以飞行嘉宾的方式来回归我们的节目，加入到其中的一个板块啊，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再看吧啊，有一些足球方面的话题再聊啊。
0: 对，然后呢这个阳光也会加入，
2: 是
0: 也会作为飞行嘉宾一起飞进来，
2: 是有的时候我也飞过来啊，
0: 一起飞啊，一起聊聊关于足球的话题哈。还有这个穆轩啊说，小林呐、啊、你这种草官你先整一批好点的毛巾吧，这家里刚需啊，上次听节目说毛巾时间长了特别脏，
2: 是
0: 就是抓紧得换了，是不是？还有这个老梁说，小林呢九月一号改版，你要想让你的节目一炮而红，最简单的一个选品就是老高的曲库 U 盘加上谢卓的曲库 U 盘，你这家伙你绝对能一炮而红，呵呵，这俩人都不好摆弄啊，整不了啊，这俩人
2: 谢卓那的曲库硬盘了，那都老多。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是很多朋友还非常的就关心说，那你光介绍这几个新节目、其他的节目呢，老节目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比如说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的这个教官有说法节目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1008车世界呀，1008换车帮啊，包括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谢卓的月光快递呀， 包括我们的品游天下呀，文艺大联啊，这些节目呢都不变，依然保留我们的经典的老节目。那么最新的节目表，大家也欢迎大家发送节目表这三个字儿啊，直接到我们平台上，你就可以获取了。

0: 或者在大凌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您也可以直接进行查看。好嘞，那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看思润说打开车窗说亮话呀，这个主持人苏迪这家到时候会不会饿得叽溜叽溜的？听众吃饱了情绪稳定，主持人饿得叽溜溜的呢？能让苏迪叽溜溜的事儿一般不多，看看能不能在这档节目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总之很期待明天9月1号改版啊，也欢迎大家收听，随时跟我们分享您的好的建议好的想法，让我们的节目呢办得更好。
1: 对，其实每一次的这个改版啊，对我们广播人来讲啊，就像又过了一次年，
0: 哎，是的，
1: 非常的热闹。当然对于我们听众来讲也是充满着期待，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正式推送了我们的改版宣传的视频，也欢迎大家转发点赞各种分享啊。
0: 是的，好嘞，节目的最后呢送出一首歌，大风吹哈，这个小北风吹起来，秋天也来了，我们的节目呢也随之而改版了，也希望孩子们也开学了，全新的一个月也马上要开启了，也希望大家下半年9月开始能够拥有新的生活好的心情。那我们就明天改版的新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西快路从甘区万达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西行线的方向呢，在西南路的桥上位置车多行驶缓慢。红林路北行从阳光上城一直到叠翠山庄，南行呢在金柳路的路口车辆集中。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方向从河川街开始到五一路，五一路目前的西行从南平街开始一直到云路公馆，车辆的压力值仍旧是在高位运行。黄河路的西行在黄河桥桥下，东行在西安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目前联合路的南行在黄河路交汇路口，东联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是从华南的附近从华南附近啊一直到新华绿洲，然后持续到春柳大弯道过来，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整个大的区间点段依旧车辆集中度很高。华北路的入市刘家桥的部分，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东快路出市目前从梭鱼湾一直到交金山隧道，入市方向呢是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超级高。华北路目前以松江路为界的双向尤其难行，车辆压力很大，尾端呢是在三九家园的附近。千山路目前的西行三院的门前，中华路目前从俊腾名苑一直到东联路的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在高位，走起来呢是有些压力的。而且东快路的北行路段目前从这个胜利路的桥上开始一直到香炉交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明显的有放缓，大家如果选择这块出行的话呢千万留意一点。其实出市区方向大家可以适当走一下东联路因为东联路出市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东关街桥洞的这个卡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慢的。此外在解放路从秀月街开始一直到这个桃园小学的附近，也就是我们看到桃园市场的附近吧，车辆的集中度是比较高，需要车辆排队，目前整体的状态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好转。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9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8: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
5: 开车窗，
10: 畅所欲言。
5: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1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7: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8: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2: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7: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3: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4: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3: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4: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3: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也是呢中小学召集日。今天早上的路况啊，感觉整体还不错，但是大家明天早上一定要提前出门，因为明天是正式开学的日子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应该是一个告别吧，心中确实是也是万般不舍啊。不过呢，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依然会畅通热线88118666、88118967，大家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意见、举报或投诉，都可以呢在这一时间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交流，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微信公众号大家都知道，大连交通广播。看了小曲同学的这信息啊，鼻子一酸，再往后看就感觉我这泪点这么低的人，真的是开篇要流泪吗？不至于啊。小曲同学，敏阳姐早上好，今天呢是改版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心中万般不舍，篇章就此，旧的篇章就此落幕，祝愿全新的节目收听长虹，未来越来越好。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也会邀请一涵走进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的节目打开车窗说亮话是调整到中午的12点钟了，将会有小刚、一涵和苏迪共同为大家带来这一档节目，为大家继续做好交通服务。其实挺激动的，今天的这一期确实看到这么多的老朋友依然在线上啊，大家以后除了要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同时也要往前收听啊，因为明天开始新的节目《连心畅路》将会在每天早上的8点钟陪伴大家，我们也将会伴随着大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各路精兵强将，我们的民警朋友一起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出更权威、更全方位的交通服务。老梁说，敏阳今天是这个月最后一天了，明天节目要改版了，我过来必须打个卡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真的内心舍不得，希望在新的节目中越做越好，加油，记住了敏阳，我不是最胖的啊。老朋友雾也来了，今天要早点来冒个泡，明天要更早啊，明天节目改版了，通过节目听出来了，名字呢跟交警交通出行有很大关系，所以觉得呢像以往这样的聊天信息不好在网上互动了吧，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不管怎样也必须陪伴，必须支持，感谢。一早上啊都没来得及回复川少，因为早上呢也替早间节目做了一会儿导播，川少发来了一段视频，我看到了啊。

这里面呢有一些语言，比如说俄语、日语、韩语和英语。他昨天呢在休息的时候做了四种语言的车内语音提示。Welcome to Dalian, 是吧？我下车的时候呢带好随身物品，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不是捡了一个手机啊。如果呢有乘客需要帮助，可以和司机沟通，利用翻译软件和大家对话，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服务国际友人。都说能不能够帮我指点一下关于俄语、日语、韩语。安达西欧其他不会了。今天的节目热线依旧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小峰峰说：“早上好，米娅，哥俩追尾了，看一下啊。哦，追尾之后呢，已经把三角警示架放在了车后方。郭安妮说：最后一期节目嘛，我们都在，舍不得呀。其实这个时段。”包括我和小刚在这个时段为大家服务是暂时告一段落，但不意味着告别，因为我们的节目依然还在，打开车窗说亮话还有续篇，交通服务嘛，我们交通广播一定啊要把服务做足，我们也会带来全新的耳目一新的新的组合，服务宗旨不变，应该说还会是迭代升级吧，因为在新的节目当中新的搭档还有苏迪，苏迪呢也会在节目里带来多方位多角度的一些关于汽车方面的投诉。明天更好说，告诉川少下载一个那个有道翻译就可以了，无论什么样的语言。对，你一直都在，大海啊全是水，绝对是忠实的拥趸，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雪花刚唱，这是迎合我们新节目连线唱录就改的名字吗？一路畅快一路陪伴的你们，早上好。看到二娘的这个文字，我是有点激动的哈。小刚明早上好，允许我今天最后一次这样来呼唤你俩。你们俩的节目每天都听，虽然你们两个搭档分开了，但是确实依然非常喜欢，一定坚持收听你们的节目。先也祝福大家啊。

其实不仅是我们交通广播常变常新，我们这一次呢9月1号6套广播频率都是全新的换新，所以明天呢将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呢不仅仅是关注锁定 FM100.8 6套广播频率，大家都可以听听看，因为呢6套节目都有新的变化。是也有一点遗憾啊、今天我搭档还依然是在假期当中，没能够共同和我站好这最后一班岗，但是大家能收到他的摇柱。

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大家也抓住和我在电波当中，这样可以直接一对一沟通的最后一期节目吧。有事儿您说话。小强也来了，打卡了，希望呢在新的节目当中收听长虹，也会继续关注新的节目，对连心畅路。

0: 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对，你看小飞这个感觉就特别好，一下就把我从刚才那个情绪当中拽出来了，说没什么可伤感的，节目换新而已，又不是交通广播不在了，也不是你们哪位要离开交通广播了，有什么不好的，就是更新嘛，手机软件还实时更新了，要有新鲜感，这样才好。对，永远是那句话，变是不变唯一的真理。孙润也在说，别说那么伤感的话，美洋，反正你越改版上班时间越早了。对啊，从原来下午的1点钟到2点半改成1点钟到2点钟，又从1点到2点改到上午的9点到10点，明天呢是将会在8点到9点。这可看是我不用送孩子上不用上学了啊，时间越来越早，早睡早起，精神百倍，和大家伙一起在早高峰的路上。梦，你在说什么？要打一下自己的嘴巴啊！对，我们都在。对，胖胖熊说，虽然小高米阳搭档俩分开了，但是还会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你要说实际意义上并没有分开，我们一直都在交通广播，而且呢我们的节目啊是一个接力的状态。1992勇说，虽然不经常互动，但是一直都在，希望新的节目越来越好。也希望新的节目给大家带来除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要带来更全方位、多角度、更贴近实际的服务啊，更贴地气了。而且呢，我们的交警专家团队确实这一次派出了精兵强将，所以呢，业务，应该说，业务除了更新之外，也更细致。等待说，米阳早上好，女60岁，今年要换驾驶证，还需要进行3例的考试吗？不需要，70岁的时候进行年度体检，才进行3例的测试。安迪说，其实我也挺激动的，米阳，真的是怀念你跟小刚主持的节目，为很多百姓解决疑难杂症一直支持。我们继续来解决疑难杂症啊！仗剑走天涯说，回想着10年前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点到2点半，哎，谁说的？那会儿是周一到周日是 every day， 那会儿是 every day 啊！这个时间段回想。当时听节目的场景，慢慢喜欢上了交通广播，喜欢上了传统的广播节目，听着呢，除了解闷乐趣，从中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听到了世间冷暖、人情世故。我记不住各种数学公式，但是却记住了能量守恒定律，也记住了当我开上车时，只有我是最正常的这种心态。祝你们一切都好，感谢你记住了。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等在线上的简先生。简先生早上好。
1: 喂，你好，米阳，你好啊。
0: 您说。
1: 就是昨天晚上啊，就是7点钟，有个女士打着车到那个玉华市场对面。完以后她可能是着急付款没付上，我寻思还有我的发票。
0: 发票已经给了，但是付款没付上。
1: 啊。对，
0: 您是什么车辆啊？是打发票了，那一定是巡游出租车了，对吧？给票了，
1: 对，
0: 给票了，在车上怎么没交易呢？
1: 那个是他着急，那个是怎么事啊？完了以后就没付上。
0: 哦，价格是
1: 28.8，
0: 数字还挺好，28.8。你们在后台，你们在后台是可以沟通一次的，有一次沟通的机会。

0: 所以说我跟他联系了，没有回信儿。
1: 好吧，那我们呼唤一下，昨天晚上七点钟左右，一位女士从机场搭乘巡游出租车到裕华市场对面的小区下车。下车时呢，28.8元的车费没有支付成功，估计可能你也没太注意到。那么我们呼唤一下这位女士，尽快的付费啊！
0: 我给她走的那个永平街单行道过去的。
1: 哦，她手机上应该会有一个提示，对不对？
0: 正常来说，能有个提示，他主要不是没付账，当下也着急。
1: 没付账啊，是这样的，简师傅，就是就我打车的这个经验而言，如果是他从后台约的车，约的巡游出租车，没问题，他手机上肯定有一个没支付的订单。但如果是他招手的这种，就直接上车了，那么扫了你的二维码，但是呢，当时扫完二维码之后，付款没充公，也就是说他付款的时候，比如说余额不足，他需要再扫一次码。这个就麻烦，
0: 他不是，我估计他都是没有扫上。
1: 那没扫上，他自己没意识到啊。
0: 所以说他着急，当下一着急，开车门就下去了。
1: 搞不好他现在也在找你。我们也把这个情况移交给晚上七点钟的节目组，看看是不是这位女士也在寻找出租车驾驶员，有这种可能双向奔赴啊。
0: 好了，谢谢。
1: 好，我们也记住了。
0: 好了，谢谢你啊。
1: 好了，再见，简师傅。
0: 啊，再见，见。
1: 旧巷子里的猫说，9点到10点是我必定要收听的节目，帮我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这以后可咋整？以后可以收听啊，继续收听啊。小林和大海帮大家来种草啊。在这个时段，但大家呢也可以往前收听8点到9点连线畅路，同时呢也可以往后收听12点到1点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还在。

对，韩冰说某地的那个收款码感觉反应是有点迟钝的。雪花刚唱说送给自己一段话，也送给大家，慢慢沉淀之后还是想做一个温暖的人，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信仰，也有站在阳光下的坦荡。曾经崩溃过也好，受过伤也罢，在跌跌撞撞后依然积极向上，待人真诚，保存适当的感性，也要具备绝对的理性，不在烂事上浪费时间，更不应困在过去。很多人都会有一段黑暗的路要走，但要相信前路定有光，道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初心莫忘，越来越好。谨以此篇送给大家，共勉。大家所关注的关心的这些事儿啊，米阳依然啊跟小刚还会给大家带来后续的服务，没有关系，我们在依然在啊。小飞说连心畅路也是为大家解决问题呢，必定是，一定是，我们会有专业的交警团队进驻到节目当中，每一期节目啊所关注的点啊侧重的方向都不同，所以大家将会接受到来自于交警的一线的最权威的业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都会回应，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会帮助大家来解决。 JK 陈天天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新节目当中也同祝一切美好。普通人说多好个节目，还在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还在中午的12点钟啊，这是延续了我们早间版的这样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实际啊，交通广播我们希望把服务做足，所以呢稍后在9点半之后，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其中一位女主持人一涵，也是我们交广飞虎队的成员之一，一会儿会走进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新的节目的设置。

又看到这台车了，比亚迪尾号610，你前面呢应该是第二个字母应该是 E 对不对，然后你把那个 E 下面那个横杠这咋蹭掉的呀，用了什么隐形的药水吗？还不是蹭，它应该是涂，因为下面那个绿漆还在啊，他用绿漆给那个黑色的涂上了。哎呀，看着像是 F 呢，是不是说谁谁心里知道，你这么操作可不厚道啊。心态决定一切，说无论几点的节目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好嘞，没想逃。

0: 哎呀 Mr. 白，这个看在哪儿？这是在西安路吗？我看一看啊，这个位置因为是放大了，我感觉应该是个西安路的位置吧。这家把车改装成这样了，还真挺少见的，我还真是首次见到。520亲友所属说，米阳上午好，默默陪伴着你。节目改版，今天是这一期节目的最后一期了，纵有万般不舍。虽然呢接触时光短暂，但能感受到你是一位热心的且正能量满满的主持人，希望呢一直支持你，新版节目长红。自由侠问抖、啊，
1: 其实呢，我也想在这儿吧，就算给我们现在哈，现在我所在的频率啊，我自己的节目，我也做个小小的推广，
0: 没问题
1: 啊，因为大家都其实还是有一些老朋友哈，还是挺好奇说，哎，高一涵这个人儿，
0: 你从飞虎队出来去哪儿了？
1: 对，不见了。我呢是因为工作的调整哈，我到了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那现在呢，我在老友之声广播呢做的是傍晚6点到7点的一档节目哈。说起来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的那档节目和我即将接棒的这档《打开车窗说亮话》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0: 我如果收听的没错的话，那档好像是跟教育相关的。
1: 是的，然后再准确的说呢，是家庭教育。
0: 哦，家教。
1: 倒是不是学科类的哈、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在孩子亲子关系家庭这个方面啊，有很多父母是有困扰的。
0: 是。
1: 所以那一档节目呢，我们是围绕着孩子的成长，围绕着家庭的亲子关系，我们进行一个聚焦。所以说从那样的一个领域，然后直接横跨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大家能够理解吧，我为什么刚才一来我就说其实压力山大呀。、
0: 还好，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节目是一个迭代升级，那么咱们的主持人其实也是迭代升级，因为小刚还在啊，打开车窗说亮话，然后呢一涵也在，苏迪也在，苏迪这边呢做汽车类的节目做了很久了，新版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么苏迪呢也将会带来他的新的新车节目后续的这一个小时，那么势必会有一些车辆的投诉，
1: 对，和车有关系的，
0: 对，汽车的投诉也可以在新的节目当中丰盈，所以大家在新版的节目当中，如果你的养车用车方面买车之后有任何的一些维权投诉，也都可以到新版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找苏迪、找小刚、找一涵都没问题。飘宇，你这是不是整岔皮了，说看高掌柜那吃的老香了，想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就找高一涵。一涵你有吃播吗？
1: 从来没有过。而且我这个人呢怎么说呢，我
0: 就看着体型是那种
1: 我嘴是很馋哈，但是呢说实话我是一个挺好养活的人，就是吃的话我还真没那么挑。所以我在做吃播的这个赛道上呢，我也没有啥
0: 没有啥优势。
1: 对对。
0: 咱俩差不多。
1: 对。
0: 所以咱俩还是做好交通服务吧。
1: 是的。
0: 咱俩性格有接近的部分，确实有。
1: 啊，哎呀，说到接近部分哈、啊，这是性格。我还要说说我和米昂的外貌呢。曾经，在我还小的时候，为什么说小的时候哈、啊？就是当时刚进交通广播，然后呢，我有一天在我的电脑上打开了一张。

0: 晚也会每天收听。
1: 哎呀，真的是情绪价值给的极其到位哈！哎呀，我的心里好感动啊！
0: 所以今天为什么让一涵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后半段出现一下？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时段的很多听友啊，直接引流到中午的十二点钟，打开《周庄说亮话》这个节目依然还在啊，我们的交通服务依然还在。大姚说，感谢米阳姐这么多年的陪伴，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要说这么多年打开车窗说亮话，我和小刚搭档了14年。说从明天开始，米阳姐要开始专业的交警节目了，也欢迎一涵，希望一涵能有一颗大心脏，因为当节目需要一颗大心脏。
1: 哎呀，你一说14年哈，这时间真的是不经过呀，
0: 弹指一挥间啊。
1: 对呀，14年，天哪！我在想哈，这么一档合作了14年的品牌节目，现在接力棒交到了我苏迪啊，包括当然了还有老人哈小刚的手里，但是我是纯纯的老人新兵哈，我这压力真的是挺大的。然后说到大心脏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吧，我觉得有一个也算是我的特点。就是这个大心脏这个事儿，我心态还是一直都比较
0: 好的，特别
1: 好啊，
0: 情绪稳定
1: 啊，对对对，情绪稳定啊。一方面是什么呢？是我最早的成长呢，确实是在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哈，
0: 是
1: 对，干记者，就是在交通广播干了19年，那么这19年当中呢，我觉得我真的情绪稳定，大心脏这个事儿哈，是来源于我业务方面对我的一个馈赠吧，
0: 锤炼。
1: 对的，所以说我还可以。那包括我现在去做家庭教育那档节目啊，又说回到了我另外的一个身份哈，那个也极其需要有稳定的情绪。然后包括我在我自己小孩的养育过程当中，也是反复的锤炼啊，然后呢反复的磨合。所以说米阳，你能看出来我是一位高三这个备考生的妈妈吗？
0: 我不用看，我已经知道了。因为这种经历我是走过的，我都是回头看。
1: 所以你看我的状态是不是还不错？
0: 非常好。
1: 对，他们很多人都说啊，你的孩子都要高三了吗？不像啊。所以我在想啊，我这个好心态，我也希望啊能够给他带到心脏的这个
0: 节目里面。
1: 对，因为这个节目对大家来说不新哈，但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节目。
0: 没关系，因为大家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角色都是多种多变。你看一涵既是家长，所以你可以做教育节目，你最知道孩子和家长面对的是什么，因为你经历着。那么你也是一位驾驶人，据我了解一涵开的还是个手动挡。
1: 对呀，我非常喜欢手动挡的乐趣啊。
0: 你看我们身边大多都是自动挡的驾驶人了，特别是女司机，自动挡尤其多，是吧？手动挡在做那个半联动的时候，一般来讲这个右小腿都会抽筋儿。
1: 我还行，我非常，
0: 但一涵绝对不愁。
1: 对，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很快乐，你知道吗，米阳？哎，我们在新档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又说新档了，就是我和苏迪我们加入进来之后啊，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加了一个板块，就是你可以说一说你在路上的那些事儿哈，这个事儿包括吐槽的呀，开心的呀，自豪的。我在这里我就给大家透露一下，说到手动挡这个事儿哈，其实我是非常自豪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车也开了很多年了，然后我们家里人呢，就是一再劝我说你
0: 换
1: 一个吧。对，然后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开手动挡多遭罪。我说 no，第一，我觉得它可以防止我老年痴呆的一个。
0: 怎么就踩个离合器就能防止老年痴呆？
1: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能够延缓我老年痴呆来的这个速度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第二呢，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驾驶的这个乐趣，特别是在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你知道米阳，我觉得我的驾驶还是技术还是很 OK 的，我嗖的一下就出去了。然后从那个倒车镜一看，后面的车还在雇佣呢，我就觉得哇，好自豪啊。啊，所以说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一个习惯吧，包括我现在半个人回到了交通广播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习惯的延续，还是挺快乐的。包括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和米阳肩并肩的坐在这里哈，我也是觉得啊，这话说应该是20多年前啊，不对，五年前的感觉吧，五年前的感觉找回来了，好像又回到了我20多年前就刚进交广的时候那个感觉，因为新人嘛又来村里了。
0: 那怎么叫5年前？那确实是20多年前，咱们并肩作战。
1: 对，因为我是在2022年。

0: 的七月份
1: 啊，你说离开交广是吗？
0: 离开的交广、嗯、是的，
1: 从未离开，
0: 嗯，
1: 一直都在。
0: 是我的办公室就是从713变到了710，
1: 你不就在我后身吗？
0: 走廊的一头换到了另外一头。
1: 你看，很多事情冥冥当中有注定，咱俩的办公桌都是一前一后。
0: 哎，对对对，
1: 是吗？
0: 是的，
1: 嗯嗯。老梁说，高掌柜从明天开始就要接棒闵阳了，希望在新的节目里越做越棒啊，越做越好。啊，说帮我们安抚一下闵阳。不用安抚。
0: 对呀，完全不用安抚啊。是的。
1: 对，一定会支持啊。我说，我记得高掌柜是2021年来旅顺的五一路保险公司那儿派发过年历吧？
0: 哦，
1: 当时我跟我朋友说了，我就去领一份，结果朋友有事儿，我自己没去成，跟高掌柜没见上那一面，挺遗憾的。
0: 嗯，这不是我又回来了吗？然后我相信哈、啊，嗯，不定哪一天咱俩就见着了呢。其实
1: 随时随地可以见面、啊。
0: 对，他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当中还是有印象的。
1: 对，我要介绍一下，他是一位残障人士，就是视力确实是非常差，但是也是因为此前的一个交通事故造成的。
0: 哦、
1: 他现在呢是咱辽宁省，残疾人运动员，好像上一次还拿了一个银奖。
0: 哇，好厉害！
1: 啊、对，非常厉害。
0: 嗯，
1: 青涛说：“闵阳，你去哪儿了？”我去早间8点到9点钟连心唱录，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档专业的交警类的陪伴类的节目啊。说知道闵阳你泪腺比较浅，不煽情了。
0: 不用煽情，
1: 千万别煽。
0: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因为我们只不过就是从现在的9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然后闵阳往前提了一个小时哈，提到了8点到9点。
1: 对，天马行空还问呢、嗯、苏迪的车世界节目还有吗？还在，他做完新车节目就直接进入打开车窗说亮话这样一个角色。
0: 嗯
1: 嗯，出发说小高，我给你纠正一下、
0: 啊、
1: 小高这么亲切吗？你看你现在几个称呼了，一涵、高掌柜，
0: 嗯，
1: 哈，
0: 小高，
1: 小高，
0: 对，
1: 飞虎队的。
0: 我还蛮喜欢小高的这个称呼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交广有一个老高。
1: 有、
0: 哎、
1: 刚才还有人还问呢，说是高峰的妹妹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是
1: 堂妹表妹。
0: 有一次哈，就在办公室里面，我当时站在高峰的旁边，
1: 嗯，
0: 然后有一个电话打过来问高峰说谁谁是你妹吗？
1: 嗯，
0: 就当时那个谁谁就是我。高峰说是，我当时也挺懵的哈。然后挂了，
1: 不是骂老高吗？
0: 挂了电话之后，然后高峰跟我讲，然后我眼巴卡巴卡巴，我说行，以后出门都说老高是小高的哥。
1: 啊，真不是骂人，真是他妹啊。出发说小高要增加自己的驾驶协调性，确实是那种手动嘛、
0: 嗯、
1: 啊，
0: 是
1: 对整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有好处的。嗯，
0: 就是开习惯了还是挺快乐的。嗯，这就是个习惯问题吧。
1: 我一点都不想习惯。赵天策说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啊。哎呀，这是确实告别这个时段的节目啊，但是呢依然陪伴大家在早间的行车路上，而且呢也带出全方位的服务。同时我们这档节目呢继续延续，它是一种接力，但刚才有人说是传承，嗯，也可以这么讲啊。
0: 对，
1: 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嗯，我想说赵天策呀，你下次可以尝试着哈，我觉得这两句你可以唱出来。
1: 可以可以。啊，飘雨说哎呀妈，太不好意思了，把高掌柜和高肉星整混了
0: 啊。这个没关系哈，因为500年前都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高字哈。但是我得跟你更正一点，就是高肉星长得比高掌柜美多了。
1: 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角度问题、
0: 嗯、
1: 就是大家评论的角度，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刘甫说继续支持打开车窗说亮话，舍不得闵阳但也欢迎遗憾。
0: 哎呀，感谢感谢哈。不管你是舍不得还是说欢迎，反正在1008这个平台上你都能抓着我俩。
1: 对，霸气嚣张问的燃油附加费的这个事儿，马上燃油附加费截止到期了，现在油价还是8块钱以上，想问是不是还要继续收3个月？对，它是3个月一个周期。在这一期的一涵马上把问题就拍下来了。
0: 对，
1: 因为确实从明天新的节目你进入状态之后，很多新的问题你就要有渠道了、
0: 嗯、
1: 就是你要知道每一个问题问谁， 如果不知道问谁，先问我。
0: 是的，
1: 没问题啊。确实，他这一个三个月一个周期，到了周期之后呢，新的公告会出来，那么是延续。如果是延续，他会有个新的公告；如果是不延续，也会有啊。现在油价还继续持续8块钱以上，我个人觉得都不用掐指算了，应该还是延续的。

0: 大家不必遗憾，告别这个时段，打开车窗说亮话将会出现在中午的12点钟。我们也希望一涵、小刚、苏迪会带来全新档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其实中午的时间段啊，我感觉收听群可能又有所不同。但是问题可能会雷同，因为几大块儿，你看一涵刚才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油补啊，所谓的燃油附加费啊，所谓的这个打车软件等等一系列啊，刚才提到的啊，再包括交警业务当中也涉猎的什么信号灯的配时啊，道路的标志标线的更改示化呀，就这些吧，慢慢来，一切都在路上，一切都在为大家服务的这颗初心上。
1: 对，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借着米阳的话哈，
0: 表白吧。
1: 表白一下哈，其实更多的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包容吧，因为毕竟呢虽然是老人哈，老人是体现在年龄上，确实，因为这也在交广你说都19年了，然后呢在电台20多年了哈，是老人没错，但是呢回到村里呢还是一个新人，所以一切呢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也希望大家多包容一些，谢谢大家。
0: 好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中午12点的打开车窗说亮话。今天这个版本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在此刻落幕，是告别也是接力，感谢一涵，我是敏阳，
1: 我是高一涵，那咱们明天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
0: 再见喽。
2: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可以，几段路街需要注意啊。西南路目前从南沙街开始一直到51路的路口位置，西快路目前的西南路桥上部分，红林路北行呢在暖山部分，南行从这个南行是从西快路下来一直到金柳路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西安路南行在新宫街的部分，包括西山街，目前呢在西南路河沙区医院的周边，包括西南路的西山小区部分南行线方向，以及中心医院部分西南路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部城区，目前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彭辉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从海口路的桥上一直到春柳下桥，东部城区双星街沿线以及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这个高尔基路这边汇流之后一直进入武汇路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

0: 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7: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8: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9: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1: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2: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3: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4: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0: 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法律方面遇到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儿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呢，会热情的帮助您。
14: 对，明天是9月1号，我们交广有说法依旧会在老时间、老地点跟您见面。
0: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设计情况。第一单元呢，法规视线。今儿啊，给大家说一说，如果上班心情不好，能不能算作工伤呢？
14: 还有这事儿吗？来看看主打单元法律身边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和失业保险处的副处长周秋实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读一下我市最新的就业政策。
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你所关注的就是我们视线要到达的地方。
10: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今天的法规视线呢，要和大家说说上班如果心情不好算工伤吗？简单来说，就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实实在在的影响着

0: 很多职场人的身心健康。最近几年呢，这类的认定开始有了突破性的案例。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裁定书当中明确指出，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都是内源性疾病发病，主要决定于自身的生物学素质、工作环境的恶劣，与之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现在有一个新规出台了，变化也带来了。马上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就联合发布了新版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这其中呢就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类别，将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纳入到了法定的职业病的范畴当中。
0: 在今年的4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民政部等2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的实施方案》，从政策层面上开始重视职场心理健康的保障问题了。那么，什么情况会被认定为情绪工伤？劳动者患心理疾病是否可以享受到法定的病假待遇呢？一起来了解。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种情况，就是突发恶性的侵害，当场造成了急性的精神创伤，已经有工伤认定成功的判例了。也就是说，如果心理疾病不是那种慢慢的压抑形成的，而是工作期间一次性的遭遇了突发事件、暴力对待、性侵、恶性的人身侵害、直接刺激诱发的急性的应激障碍以及 PTSD， 在证据完整的前提之下，已经有多地认定是工伤的一个先例了。
0: 在2025年，杭州王某案延续了这一裁判的口径，职工啊前往安吉出差接待客户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对方强制猥亵，事后呢被确诊为急性的应激障碍。当地的人社局参照了崔某案的处理方案啊，受理并推进了工伤认定的流程。
1: 另外，从天津的崔某案和杭州的王某案两起案件当中也可以看出，工伤伤害已经不再只局限于身体的外伤，因为履行工作职责而遭遇到了暴力恶性的侵害，直接引发的急性的精神方面的创伤，同样是可以被视作为工伤原因受到的伤害，具备认定工伤的空间。但是这类认定呢，目前仍然属于个案的突破，国家目前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认定的细节，能否通过审核，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地方裁量尺度的一个影响。我刚刚说的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情况呢是长期的职场的精神压迫，慢慢患上抑郁啊、焦虑，这基本上这种情况呢就没有办法认定了。绝大多数的职场心理问题呢都不是突发的伤害，而是日复一日的高压的工作，比如说上级的言语啊、同事的言语的苛责啊、冷暴力啊、职场的排挤啊、持续的经常这个精神压抑啊，慢慢累积，最终患上了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等等。那么按照最高法的裁判规则，长期压力是诱因，但没法判定疾病完全是由工作造成的，这种情况一般就不能算作为工伤了。此外，现行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当中也没有将抑郁症、焦虑症纳入到法定的职业病范畴，无法走职业病途径去申报工伤。
1: 那么问题来了，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用人单位不把罹患心理疾病的劳动者当作是病人处理，而对于劳动者依法开具的病假证明也是不予承认的，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因为一般来说呢，劳动者提供了医院出具的病假建议单和相关的证明之后，如果需要停止工作进行医疗的时候，那么单位就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予3到24个月的医疗期。
0: 公司呢不得与处于医疗期内的抑郁症的员工随意的解除劳动合同，这个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3款的规定，在医疗期内，单位不能和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否则会构成违法解除，员工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 而对于医疗期满的抑郁症的员工，需要证明他不能够从事原工作， 这个时候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且用人单位需要支付的是补偿金。这一点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四条第一款以及第46条的第三款当中的规定，医疗期满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0: 另外呢，劳动者如果怀疑自己患有职业病，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要求进行职业病的诊断。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工伤认定办法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是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为就是诊断啊鉴定为职业病的，所在的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天之内，向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新的规定，因不可抗力确认劳动关系需要仲裁、诉讼、人身自由受限等正当理由耽误的时间不会计算在申请时限之内。
1: 另外呢，工伤认定的办法当中还规定，用人单位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那么受伤害的职工或者他的近亲属、工会组织要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是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内一年之内可以直接的按照办法的第四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但这个时限呢是一年。
0: 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法规视线的第二部分。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和失业保险处的副处长周秋实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解读咱们大连市最新的就业政策。实际上今天这个内容啊是非常有干货的，尤其对一些就是比如说正常的就是大学毕业的咱们的这种高校的毕业生来讲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扶持的政策啊，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呢会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大家仔细来收听。
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提到的一起事故啊，说长江路不老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辆摩托车出现了这个事故，不知道是独立事故还是和其他的车发生了刮蹭，但是呢他说应该是有人员受伤的情况，那么大家行经这里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长江路和不老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天马行空还问说，改版之后我们这个法制节目还在吗？还有吗？
0: 我们的节目啊依然在老时间老地点老人物啊，咱们相守在收音机前啊，我们可以一直陪伴大家在路上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至11点，交广有说法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另外呢就是周一到周五肯定是我们两个在，然后周六和周日偶尔呢我们会有我们的下一档的当班主持燃峰来为大家主持。
0: 对，会和我们俩有一个小小的替班啊。好，我们现在呢就邀请出咱们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和失业保险处的副处长周秋实。好，周处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首先请周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连市目前为止的就业政策的概况。
4: 好的。咱们就业政策呢是总体原则是注重普惠和公平，重点是支持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目前国家和省对各项补贴的项目对象和标准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们市一级呢主要是做好上级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今年以来，国家省先后出台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版，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不断优化完善就业政策体系，更加凸显了对重点群体和小微企业的支持。
1: 这里面的就业困难的人员指的是哪一类人员？
4: 就业困难人员呢通常指的是因为年龄 因为年龄、身体和家庭等原因呢，就是难以通过市场化实现就业的人员。
1: 嗯，
4: 然后呢，具体的话，它又分好多类。目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规定，就业困难人

0: 源的范围呢，是由各省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动态调整的。那么我们辽宁省一共规定了九类的就是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首先呢，就是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通常我们叫做大龄的失业人员，
1: 嗯，
0: 啊，就是就业困难人前提你都得是失业人员才行。然后失业人中有九类，第一类最主要的就是大龄的失业人员。
1: 大龄是指哪个年龄阶段呢？
0: 是指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1: 啊。那男士的话，如果到六十的话，就是五十五以上。
0: 对，因为现在已经实施延退政策了，从去年开始的，所以说这个具体以前我们可能总是简化说四五五五这样来统称，但是现在因为实行了延退，每个人的这个退休年龄都不一样了，具体就要看每个人他从他退休的那个时间往前倒五年。
1: 这是第一类，然后第二类呢？
0: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零就业家庭成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呢，他就是按照各地可能对这个认定的条件也不是特别一样。我们辽宁省呢，对零就业家庭成员的这个定义呢，主要就是说是同一家庭户口下的，有两名以上的劳动年龄内的这个人员。如果你只是一个人自己一个户口，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你得至少有两个劳动年龄内的人员，然后这两个人他都没有实现就业，都没有工作。然后这种情况下才能去认定这个零就业家庭成员。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种情况，就如果说夫妻之间他们不在一个户口上，我们也是按同一家庭来计算的，就不能说妻子是有工作的，但是他自己一个户口，然后我这个可能丈夫和一个成年的孩子在一个户口上，这样是不能认定零就业家庭成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残疾人也是去可以认定就业困难人员的。第四种呢，就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成员。我们这个也都是会定期的跟民政部门去比对，就是一个动态的，就是可能你从城市低保的那个地方那个名录出去了，你也就不再符合这个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了。然后再下一种就是单亲抚养未成年者。就是然后再就是随军后无工作的现役军人配偶，还有烈属以及享受定期定量抚恤和生活补助的优抚对象，连续失业一年以上啊，就最后这一类是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且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介绍与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相适应工作累计三次以上仍未能就业的人员，就一共是这九类的登记失业人员是就业困难人员。
1: 现在呢，就是我身边倒有毕业了大概好几年但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这类也算是就业困难的人员吗？
0: 毕业好几年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得具体看，就如果说他家里的这个父母也都没有工作，他就可以去认定这个零就业家庭，他就是就业困难人员了。
1: 那父母如果是不一家三口吗？如果说母亲没工作，他没有工作但父亲工作，这个可以认定吗？
0: 这个不能认定，他就不是零就业家庭了。就是咱就业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说我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帮助，就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可能能工作，那你就享受不到咱们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金，就是在资金上的这种扶持。你仍然可以到我们的人力资源市场去找工作，包括到我们街道去登记失业，然后街道的工作人员呢可能会结合你的情况了解你的需求，给你推荐一些适合你的岗位啊，包括给你推荐一些适合你的这个培训的项目。如果你想创业的话，我们也是有相应的扶持，但是他就不能申请这种资金类的这种补贴了。
1: 那如果是父母两个人离婚了，他和母亲在一个户口，父亲有工作的话，这个怎么认定？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个可以。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大连市现行的就业政策是什么样的？当前执行什么标准？
0: 就是我们现行的就业政策呢，经过省里不断的这几年一直的优化，目前一共是有八项现行的就业政策。然后其中呢有六项就是属于促就业类的政策，然后有两项属于保障类的政策。那我们就是先讲讲咱这个促就业类的这个政策。促就业类的政策呢主要是包含六项，包括这个就业见习的补贴，有四类社会保险补贴，还有其中一项呢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是近期可能正在实施的，叫做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
1: 好，给我们好好讲讲
0: 啊。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人社部门近期重点推进的一个项目。它这个政策呢是2025年首次实施的， 然后呢，近期人社部、财政部再次发文，对政策进行了延续。因为这个政策内容可能相对复杂一点，

0: 而大家具体可以通过我们人社局的网站大连12333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在这里呢，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给在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群体个人社保缴费的25%，给予最长12个月的补贴，受理期限呢是到今年年底。就是大家可能总听我反复在提这个重点群体，就是这里也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咱就业政策它是有特定的受众对象的。国家在制定政策的初衷的时候，是想帮助这些就业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顺利能够就业的人。因此呢，它现在是有两类群体是属于重点群体，一就是高校毕业生，二就是就业困难人员。这个高校毕业生呢，他是因为刚进入社会，刚出校园，他可能在工作的经验上啊，技能的知识上啊，他有所欠缺。然后就业困难人员就是刚才咱讲到的，他由于各种原因，家庭原因啊，身体原因啊，这种的，他可能也是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劣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的政策是重点帮助这两类群体的，就是后续大家可以关注到，就是我们所有的就业政策基本就是围绕这两类群体来设置的。
1: 咱们这个补贴是直接给个人吗？
0: 对对对，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这个政策，我们一般也简称社保补贴扩围政策，它的补贴是直接发放给个人的。虽然就是这个条件里面对企业有诸多的限制，可能要求是这样的企业呀，那样的企业，但实际上这个钱我们是直发个人。
1: 直发？
0: 对，就是大家申报材料上来之后，我们会对应的发到这个个人的社会保障卡里，是直接就不经过企业的手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主要是满足3项的基本条件。首先就是这个职工申领补贴的这个职工呢，他是需要在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就业。那么重点行业领域呢，主要就是包括制造业、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只要这个企业营业执照所注明的经营范围中有一项能够符合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中的行业即可。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个申领补贴的职工，他在到这个当前这个企业就业之前，他是属于重点群体之一。主要就是4类，一就是应届高校毕业生，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啊，就是当年毕业的这个毕业生到这个企业就业。第二个呢，就是离校2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这个离校未就业的概念呢，指的就是说这个毕业生他毕业之后一直都没有就业，他到当前这个企业就业之前，他是没有其他的就业记录的，这次是他首次就业，这才是企业吸纳的才叫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第3类就是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也就是说企业吸纳的这个重点群体，他是需要在辽宁省内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并且时间是达到半年以上。第4种就是防止返贫致贫对象。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呢，主要指的就是在这个国家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登记有效的辽宁省的脱贫人口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1: 就是咱们这个要求，就是身份证上标注的必须是咱们辽宁省内的人员才行。
0: 不是，这个对于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是没有这样限制的。然后这个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是没有这样限制的，登记失业人员也没有这样限制，只有这个防止返贫的这个监测对象，因为我们主要是帮助我们省内的这个脱贫劳动力，正常咱这个扶贫的任务不都是属地嘛，所以说我们是对于辽宁省的这个脱贫劳动力是有这样的扶持的。
2: 满足了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条件之后，这个他怎么获得这个补贴政策呀？
0: 他这个呢，目前是需要由企业前往注册地所在的区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窗口进行申报。当然呢，企业也可以委托这个职工个人拿着这个填好的材料自行申报，但是因为这个申报表上是需要企业盖章的，所以说相当于我们这个申报的材料是需要个人和企业有这么一个双重的认证。
2: 那您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补贴的内容是个人社保缴费的25%，最长12个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计算公式？

0: 是这样的，就是个人缴费啊，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目前企业职工的个人缴费，它包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那缴费比例呢，分别为8%、2%和0.5%。目前我市企业职工社保缴费的最低缴费基数，养老和失业保险呢是4359元每月。医疗保险呢是4914元每月，那按照这个数据来进行测算的话，每个月是最低可以得到补贴117元，12个月呢大约就是1406元。如果就是企业给这个职工实际缴费基数较高的话，因为咱通常都是按照工资来进行作为缴费基数，就是说也不一定都是那么低的最低这个基数，如果是实际缴费会高一些的话，那么相应的补贴金额也会多一些。
1: 嗯，我有一个疑问哈，因为这个补贴的资金是直接发放给个人的，它对企业有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在想啊，如果是仅给这个个人的话，这个事情又由企业去申报，那企业会觉得这多了一项工作，又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有没有可能会不给这个个人去申报，然后这个个人就会在这块有所损失了呢？
0: 哦，确实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咱这个政策呢，主要就是帮助这些小微企业，先变相于给这些员工也涨了一点工，也是变相给这些员工涨了一点工资的。所以说，从企业的角度，虽然可能他需要付出一定的这个人力的成本去收集这些材料，然后包括可能去替职工去在他的申报表上去盖章，但是实际上也是说政府出钱，然后帮助企业给这个员工适当的提高了一些这个工资标准，也是帮助企业把这个员工给稳定在企业，也是相当于变相的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吧。同时企业还可以申请，就因为它都是符合重点群体条件的，它可以申请我们给企业的那部分补贴，
1: 也就是企业它吸纳了这类人群，实际上对个人有好处，对企业政府也给到补贴，只是在另外一项里给你体现，
0: 对，
1: 但前提是你的这个企业需要吸纳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政府给你的这部分补贴。
0: 对，
1: 好，稍后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请咱们的周秋实处长呢给大家逐一的去介绍，说给企业了哪些标准呢，给企业了哪些补贴呀，等等。如果在这方面你有任何的疑问，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接下来来收听即时路况信息。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已经沙滩围界双向又开始排队了，东行方向车辆尾段在国宝典藏的附近，西行方向还好，尾段是在森林动物园的这个路口位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陵水路目前在理工南门部分的双向，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以及高尔基路目前和新河街汇流的区域，西快路目前兰溪文苑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会比较低。联合路目前南行方向在黄河路的路口位置，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从向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香洲路目前和迎客路交汇，在华北路为界香洲路这个华香桥的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东部城区目前长江路鞍山路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双星街大才市的沿线，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北海街先进桥的附近，以及在中山路目前进入五汇路之后和高尔基路汇流的和唐山街汇流的区域，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5: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6: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7: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8: 都破头上来了。
6: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4: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黄金剧场，孤舟。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八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5: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
4: 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这是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1: 我是鸿飞。
3: 哎，不想戴首饰太张扬，又想穿点小精致，一块好看的腕表那就是刚刚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英国轻奢罗拉玫瑰腕表。罗拉玫瑰呢，是正宗的伦敦的轻奢老牌，而且它是主打女生的柔美配饰，是妥妥的出圈爆款。戴在手上，表盘的线条也非常的利落，而且很秀气，超薄的表身贴合着手腕，整天佩戴都有一种轻盈而且没有任何负重的感觉，还不会有闷压不舒适的感觉。
1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款热门的款式，明星同款的蛮腰小绿表啊，明星种草自带时尚的热度，标志性的八角造型，天然的孔雀石的表盘，每一块纹路呢都是独特的，自带复古的高级感，气息浪漫的氛围感也满满。那么小方糖的钢带款哈，它是浅抹茶色的，绿玛瑙的表盘呢，显白还百搭，自带利落清爽的通勤质感，适配各类的职场正装的搭配。还有表盘仅有20毫米的这个迷你的小绿表，真皮的表带啊，米兰尼斯网。就是随意的来更换啊，咱也是个表带啊，尺寸呢小巧柔和，日常出门随便的穿戴它呢都很适配，怎么戴你都 不会出错啊。
3: 嗯，而且在官网和专柜啊，罗拉玫瑰的腕表都是一两千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低的价格，到时候只需要899起，三款任选啊，而且呢，全套品牌的礼盒都给大家配齐了，送人自用都非常的适合，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呢就这么一批，售完了也就无补了，只有200块，手慢就真的抢不到了。

0: 大家可以发送表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一个字表来讲购。
1: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和事业保险处的副处长周秋实做客直播间，一起为大家解读一下我市最新的就业政策。
2: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周处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针对重点人群和高校毕业生会有一个社会保险的补贴，补贴的标准呢是按照个人缴费的 25% 给予补贴。那么个人缴费部分呢，就是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比例呢是 8%、2% 和 0.5%。 想问一下哈，周处，这个 8%、2%、0.5% 指的是就说不同的单位它的缴费比例，
4: 指的是这三个险种的这个缴费比例。就是正常我们都是按照统一的比例去给职工缴费嘛，就是这个是社保部门和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这个缴费比例。
0: 那这个比例
2: 补贴的这个钱是按照8%、2%，
4: 补贴是按照25%，这个8%、2%、0.5%是单位缴费的这个比例。
0: 那单位缴费的比例是最低的缴费基数吗？
4: 就是是按实际缴纳的。刚才我只是按照最低缴费基数来给测算了一下，按最低缴费基数来测算的话，一个月就是117，一年就12个月。如果我能拿满，我一直都没离开这个企业在这工作的话，我一直都就业了，12个月就是1406。
0: 那这个补贴是也是单位一半儿，个人一半儿吗？
4: 没有，这个补贴就是给个人，就是咱这
0: 个人不用再出了。
4: 就是他正常缴费。他缴费都是正常的，我们是事后补。咱就业政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社会保险补贴为主的，就是先缴后补。你先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就业行为，然后并且按规定缴纳了社会保险费，我们再根据你实际缴费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补贴。像这个就是今年执行到今年年底，刚才介绍这个阶段性的扩围政策，它就是按照你个人实际缴费的25%给予补贴。我们还有其他的给单位的，比如说是那个社保补贴，就是按照单位实际缴纳的这个费用去给补贴，就是它是不一样的。
0: 那咱们是个人办理去办理，还是企业帮着去办理？
4: 这个目前呢，就是因为这个政策是也是刚开始启动嘛，目前最好是能够企业来办。这样的话，你把你企业里，尤其是你可能招用人群比较多的企业，你一次来办，你把你这10个员工、20个员工，你就一起都办了。如果说可能有的企业他那个招的这个咱的这个重点群体符合条件比较少，1个2个的，他也可以让职工拿着这个表，企业给他盖好章。职工自己拿着表，就是到窗口去办也是可以的。
0: 具体在什么地方办理？
4: 具体呢是在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区级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窗口去办。这个我们在大连人社12333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大连市人社局网站上都有公布各个区域的经办机构的咨询电话。大家去之前呢可以先打电话沟通一下，就是区里的工作人员会给他详细的指导需要带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到哪儿去下载，是我们的表单都会有指导。
2: 我想问，就是这个补贴呢是属于企业给这个员工交了一整年的社会保险，然后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会算一下，再把政府给到这个补贴一次性的给予给我们的员工。
4: 这个政策就是和我们以往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它我们往以往的那个企业的政策一般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时间，一年了满一年了或者是年底了，我来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申报。但是这个政策就是鼓励大家早早来申报，因为目前我们正在就是受理一批，审核一批，就争取发放一批。你早申报就早享受，就是这个
2: 按月享受了呗，就不是按年享受了是吗？
4: 这个补贴计算是按月给他计算的。但是具体的发放呢也是要看我们这个资金申请公示的这个节奏。
0: 那咱们这次补贴2026年的补贴就到12月31号。
4: 对对，
2: 它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往年的金额不一样，还是
4: 它这个是一个去年开始才实施的一个新的

0: 政策。
1: 哦、
0: 啊，去年实施的是就是2025，我们就说它是2025年度的政策、
1: 嗯。
0: 它去年这个政策呢，和今年的这个企业范围略微有不同。去年只面向制造业的这个和生活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今年呢，国家给扩大到了现代服务业，就一共三类的这个大行业。
1: 那您举个例子，生活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嗯，你举个例子，他们是哪两种公司？
0: 啊、生活服务业就是，比如说，那个
1: 饭店、服装店都属于生活服务类吧？
0: 对，都可以属于，就是为这个居民生活在生活方面提供服务的这些企业、
1: 嗯、
0: 都可以，算作是生活服务业。主要呢，我们不是看它，比如说在那个
1: 工商，
0: 就是在工商注册的那个企业划型，不是看那个东西，就看营业执照。你不是营业执照会有很多注册的这个注明的这个范围吗？
1: 嗯，
0: 只要有一项能够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行业分类里边的这个项目能够匹配上，就可以。就是不是看这个企业大的这种划型，因为有好多可能企业它在具体分类的时候，它可能分的它不一定是分到生活服务业这个类下，但是它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有符合生活服务业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内容就可以。
1: 那新增加的现代服务业呢，指的
0: 现代服务业一般指的就是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手段然后提供服务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科技方面的服务啊，然后包括就是现代物流啊这种的都可以。
1: 嗯
0: 啊、就是通常情况下，因为我们目前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只要你不是那种特别传统的那种服务的话，其实都你的经营范围内都能靠上现代服务业的。具体我们可能得看它的营业执照。
2: 嗯，哎，还有对个人的要求是什么？他必须要前提必须要缴纳了社保才行吗？
0: 对，我们的政策就是先缴后补，你缴费了我们才能给你补，你要是不缴费的话肯定也是没办法补贴的。
1: 那这里存不存在啊、哦、企业给他申报了，然后他就工作了几个月他就不干了，那他已经申报的，这不等于咱们又多干活了吗？
0: 就是他只要那个我们这边审核通过录入系统之后，每个月呢系统会自动的给他生成，按照他实际缴费情况来给他生成这个补贴金额。
1: 嗯，
0: 就是即使
1: 他中途离职了还可以再得到这个，就是之前在这个企业里能得到，离开了就没有了。
0: 离开了因为他就没有企业缴费了。
1: 嗯，
0: 他这个必须得是以企业职工的身份来缴费才行。
1: 嗯，
0: 如果说他又到了一个新的企业，然后这个企业呢也符合这个行业的这个范围的话，他也是可以继续来申请的。
1: 嗯，他该得到的那部分还是会有，
0: 还是会有的，但是累计是不能超过12个月，就是最长是不会超过12个月的。
2: 那刚才还提到了一类人群，就是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这类人群不是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补贴吗？
0: 对。
2: 那像他们呢？
0: 他们得是就是
2: 自己缴纳。
0: 自己缴纳的话，我们是有额外的个人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人群都是指的是他到当前这个企业就业之前他符合这个身份啊，然后他得实现一个单位的就业，有单位的缴费，单位不是得以企业职工的身份去缴费，企业职工共同缴费，然后我们对个人缴费的这部分给25%的补贴。
1: 好，这块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这是对企业的社会保险部分进行补贴。
0: 哦，对个人，对个人的。
1: 对。
2: 还再问一个问题，咱们这是属于常年的补贴还是阶段性的补贴？
0: 阶段性的，就是这项扩围的这个政策，我们常规的政策对于企业职工是没有社保补贴的。常规政策是没有这一项的，只是说你如果是企业职工，那我们的补贴实际上是就给到企业了，因为企业付出了人工成本来吸纳你就业。所以说这个政策它只是一个临时阶段性的，去年做了一年到去年年底，今年呢国家又发文延续到今年年底。
2: 那如果去年没有来得及去申请的话，今年可以申请吗？
0: 去年如果他符合条件然后没有忘了，就当时可能不了解这个政策或者是材料没有准备出来没申请，今年年底之前都是可以来进行补报的。
2: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周处说说这个就业间隙补贴的这一块。
0: 嗯，
1: 对，就是针对企业如果你能够吸纳这个青年人就业，哎，政府给你补贴对吧？
0: 啊，是的，就是我们实际上还是希望这个高校毕业生也好，重点群体也好，他能够实现单位就业，因为单位就业通常都会相应的都是很稳定的，然后保障的可能也是更好一些，所以我们是 国家

0: 补贴。对于这个留用率在50%及以下的用人单位呢，补贴标准是1500元每人每月。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企业他在见习之后觉得这孩子不错，我就留下来，就是跟他正式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给他正式的一个使用。如果这个留用率超过50%的呢，我们的补贴标准就是2300元每人每月，就是在变相的鼓励企业，你最好就是把这个孩子啊，你觉得不错，你就给他留下，作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同时呢，在今年年底之前，国家对于这项政策还有一项优惠是什么呢？就是是叫如果你提没有见习期结束之前，你提前就和他签订就业协议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是会按照你见习期这个最长的见习期来给你这个补贴的。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跟这个企业跟这个见习的青年他签了4个月的这个见习协议，90、11、12，正好这不是4个月嘛，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他没到12月份，他在11月份他就觉得这个孩子不错啊，我也不等那么等到见习期结束了，我就提前跟你把劳动合同签了，给你转为正式职工交社保。这个时候虽然他可能只见习期满了3个月，第4个月还没有进行见习，但是我们在计算补贴的时候是按照4个月去给他计算这个见习补贴的，
1: 嗯，
0: 也是在鼓励企业就是尽早的把这个青年留用下来。
1: 嗯，那么像申请这种补贴是属于企业自己去申请啊，还是说人社局主动会找企业你来申请？
0: 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面向一些就是可能他这个行业领域比较适合青年的一些企业，也会有做宣传，鼓励他来参加我们这个就业见习，到我们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来注册为这个先备案成为见习基地。然后之后呢，我们这个在网上系统它可以录入企业的情况和开放的岗位，然后这样的话和这个毕业生和一个失业青年它是一个双向选择，就是毕业生和失业青年通过我们这个就业系统看到有这些企业开放了这些见习岗位，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觉得自己合适的去进行见习，这样一个双向选择。企业是首先需要到区级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备案成为见习单位的，然后他的信息才能展示在我们的这个系统中。
1: 嗯，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备案之后他操作这个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补贴，如果这个企业是不知道这个政策的，他没有去备案，他也就享受不到，即使是你招用了高校毕业生，你也享受不到国家给你的这个补贴，对吗？
0: 那他享受不到这个见习补贴了。他如果说一个企业他首先他就是没有做这个见习的这部分的环节，他就是单纯的吸纳了一个应届的高校毕业生，或者是一个离校2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我们是有相应的社保补贴的。但是同样的，这个企业的类型也是限制了小微企业，就不是所有企业都行。
1: 嗯，给大家讲讲这个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的社保补贴，这是发放给企业的啊。
0: 对对对，刚才的见习补贴也是发放给企业的。
1: 嗯，
0: 现在我介绍的这个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这个补贴也是给企业。它这个需要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然后呢，我们是根据这个小微企业为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最长1年的补贴。就是这个就不像刚才的社保扩围，我们是按照实际缴费的一定比例去补贴，这个就是你实际交的这3险啊。我们目前辽宁省的政策还含这个生育保险，就是实际你交的这4险，你交多少我就给你补多少。
1: 嗯，
0: 补1年，这个补下来的话就是也是我如果我们按照最低的缴费基数去计算每个月就是1147元，12个月就差不多14000啊。如果说你企业给这个毕业生的工资开的更多，高于这个最低缴费基数，那我们这个补贴标准也是相应的也会高一些。
2: 嗯，那咱们这个补
1: 这个就相当于给孩子们交的这个社保，就是属于政府国家给交了，企业呢，企业应该交的那部分由国家承担了，
0: 对，
1: 包括孩子们自己应该，就是因为这个社保是属于个人和企业共同承担嘛，那的孩子们的个人那部分也等于国家给你承担了。
0: 个人那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上一个就叫社保补贴扩围政策，只承担25%。
1: 他自己只承担20%。

0: 25%。
1: 就是政府给他承担25%，补给他25%。
2: 咱们这刚提到的一个是基本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是三险，那正常不是五险吗？
1: 对，就是咱这个政策在2024年9月之前实际上是五险的，也就是说小微企业给这个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五险我们都补，但是因为那个2024年9月全省统一调整政策，我们就不是补五险了，就是只补其中的养老、医疗、失业，同时呢这个目前我们辽宁省是含生育的，也就是咱们是补四险，这个确实有所变化，但是没差多少，因为工伤保险的这个缴费比例本身它就不高，一个月可能也就是差2块钱左右吧，变化不大。
0: 像这种给企业的补贴，有没有企业给漏掉的？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政策，或者会计没申报等等，他就即使他招纳了高校毕业生，他这块钱可能没有得到，有这种情况吗？
1: 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咱就业政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家省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是申报制，不像就是曾经我们实施过的那些失业保险方向的那些政策是可以免申吉祥的，就业政策不是，就是说你首先你得来申报，我们才能去审核你给予你这个补贴，也就是相当于说有的企业可能觉得他可能综合衡量吧，就是觉得我来申请这个补贴的这个成本，他觉得可能要比较高，或者是说他
0: 因为小微企业要用这个人，可能有一些小微企业是不给人家交五险的啊，但虽然我们都知道不交五险是违法的，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小微企业他就是不交五险，但是还用着人，一旦他要进行这个申报，他需要前期要交五险一金，对吧？
1: 对，
0: 他有这个前提了，他可以得到国家的这个补贴，所以他考虑到这块的这个成本，他可能就自己不去申报了。但如果那些正规的小微企业，他是给孩子们给这个就业者就是正常交五险一金的，那你就需要了解这个政策，并且要主动去申报。其实主动申报的地点也就是在咱们的行政府大厅，对吧？
1: 就是这个长期政策的一般的申报地点，就除了刚才的见习，它主要就是在那个街道这个层级，也是方便这个企业和老百姓就近就地的去办理。企业是可以到注册地所在的街道去申报这一项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我们也是通过各种的招聘会呀，就是日常的这种各种场合来尽可能的多宣传，让大家多知道，然后包括街道社区他们也都会有辖区内企业的这个服务群，也都是会定期推送相应的就业政策的。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小微企业哈，
2: 对，这里有个问题，说个体工商户是可以补贴的吗？
1: 不可以。
0: 如果你的营业执照是个体工商户的话，那是享受不到这个，
1: 对，就享受不到这个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了。但是个体工商户呢，他如果吸纳了重点群体就业，他吸纳了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他是可以享受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保补贴的。
0: 刚才我们平台上有个听众问说，咱们读一下是七哥的问题啊。
2: 说大学毕业生今年到咱们大连就业了，政府部门有什么补贴或者人才奖励之类的政策吗？
0: 刚才就讲的是这个给高校毕业生的政策，对不对？
1: 就是我们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业政策它是一个有点相当于一个兜底，就是兜基本的一个政策。它对于这个可能它不是那种从人才层面的去考虑的，它只是对于这种很，你看我们一直在讲应届和离校两年未就业，都是这种可能它技能比较缺乏，然后就业不是那么顺利的，然后给予这个补贴，并且补贴的金额实际上一方面是给企业的，一方面给个人的灵活那部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多，只是说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吧。像刚才这位听众提到的这种人才方面的政策呢，我们是有这个大连市委组织部人才办来统一牵头，在人才方面实际上面向大学生也有不少的政策啊，但是他那个可能我今天这个
0: 就覆盖不了了。
1: 对，我这边主要是面向可能就业稍微困难一点的人群。
2: 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来说一说，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是怎么发的？
1: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呢，跟这个招用毕业生就是也是很类似的，同样都是这个，是
2: 四险，
1: 四险，对，然后也但是这个期限相应的会比较长， 是可以最长三年或者是最长五年。这个区分三年和五年主要就是看招用的这个就业困难是什么类型。如果说招用的这个就业困难人员他是那个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以外的这些人的，比如说残疾人呀、临界家庭成员、低保家庭成员，那么企业招用这样的就业困难人员就可以享受最长三年的这个社保补贴。如果他招用的是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人员的话，那他这个社保补贴期限是可以享受一直到享受到这个人就是退休，就是不超过五年这个时限的。
2: 嗯，
1: 这个期限会比较长。
2: 最低多少钱补贴？
1: 跟那个毕业生的这个测算是一样的，我们按最低缴费基数也是就是1147元每个月。然后它这个就是好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对就业困难人员，因为他这个就业能力确实相对的可能是稍微弱一些，所以说保障的期限就会更长，就鼓励企业长期用它。
2: 这个是符合的条件的单位就行吗？还是限制小微？
1: 这个不限制小微，单位就可以，只要他是个用人单位，他可以是设个体工商户，
2: 刚才那个就行呗。
1: 对对对，也可以是民非呀，然后社会组织这些都行。
2: 嗯嗯，好，那么今天呢关于就业方面的事情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和事业保险处的副处长周秋实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可想要了解相关的政策可以到我们的网，是什么网？
1: 我们这个叫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
2: 嗯
1: 啊，或者是关注我们大连人社12333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它有一个就是查询的一个服务，点击进去可以看到有个就业创业政策，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2: 好嘞，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海通街目前在双星街交汇路口的位置，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的东行方向36中部分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11点钟呢应该是各个学校召集放学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各大校的周边这个压力值蹭蹭蹭的往上走。联合路目前的南行在79中的附近，包括东部城区目前77街以及风景街部分39中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开始往下行，整体的秩序呢目前还是好的，只是人流量和车流量的密度确实是高。长春路北行在54路的路口位置，解放路南行在豪森名家以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大云集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一些的。东快路的出市香炉礁高架，包括在华北路汇文的附近，以及山东路目前北行在东纬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行的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

0: 七到八级，南边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主城区气温20到29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八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
1: 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8: 你期待的，
1: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珍惜吧各位，这是大家听到的八月份最后一期1008车世界，明天就9月1号。
1: 如果不珍惜的话，
0: 明天还能听到我们俩。明天是个大日子啊！明天我们广播六套频率一起改版，然后呢，这回动静挺大，而且呢是各种的新的搭档组合、新的节目样态或者新的时间段。当然，我们这档节目呢没动啊，就是这么多年大家收听习惯在这儿、啊。
1: 是，另外就是他也不是说盲目的就把所有的都要改掉。
0: 哎
1: 啊，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些节目呢，比如说一直。这个让大家感觉收听习惯啊，包括这个需求度啊，
0: 哎
1: 啊，这样的节目就没有变。
0: 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变而变，而是为了变好而变、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点时间啊，看看这些新的搭档、新的组合或新的节目样态能不能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多提宝贵意见啊！
1: 祝贺你！
0: 嗨，就明天呢。打明儿起，我将会承包交通广播中午时间段啊，从11点到下午1点都是我。后半程呢，还有明天之后改变时间段的12点到1点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嗯，
0: 然后呢，明天第一期节目应该是我和一涵啊，大家呢也可以来考验一下我们俩，但是轻点考啊，这火太大了容易焦，给我们点时间，因为前人这个高度太难超越了、啊。
1: 是，然后另外我们最近想做一件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呢，可能对于我们俩来说，认为它确实是一个利好，然后对于大多数人都能够有帮助的这样一个大事儿，但是这个大事儿怎么推荐，然后未来怎么落地，我们正在详细的跑细节。
0: 对，就是还是我们会把这个事儿弄得落听一点，然后呢，尽量的影响面，同时呢，就是对于消费者或者说所谓的乙方的友好度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到时候呢，我们会实时跟进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啊。

0: 现在全国正在铺开，但我们的步伐紧跟北上广深。然后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唯一姓的大连远航上校迪啊，我们的这。然后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唯一姓的大连远航上校迪啊，我们的这个用户中心的内训师张璇张总，欢迎张总。
1: 哎，大家好。
0: 哎。先问一下张总啊，今天是八月份最后一天啊，其实理论上很多店这一天还挺忙的啊，
2: 嗯、
0: 咱们估计也
1: 是，
0: 你们就是忙着交车，
1: 是
0: 啊。现在其实各个品牌处于的情况啊，或怎么着，现在就是说不准。像咱们现在就是，其实从侧面证明了你们厂家对于这个上校的品牌的这个定位也好，
2: 嗯、
0: 对于它的希望也好，目前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1: 对
0: 啊，就是
1: 非常有诚意的，
0: 直接承载了奥迪。啊，这个或者说百年奥迪在全球范围内或者中国范围内，在电车领域的一个整体的，它不是华丽转型，而是一个郑重的转型。
1: 是的，
0: 它从之前那种两摊水或者说半转型，到现在一个整体的这个转型。
1: 嗯、
0: 所以就是还是要请张总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个上汽奥迪的车型，你们非燃油的纯电车型都是 AUDI 的这个字母标，而不是四个圈的标。
1: OK 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奥迪在中国的叫双品牌的战略。那么之前的四环的标志的话呢，用的是传统的家族式设计语言。那么这一次 AUDI 呢，采用了全新的纯电平台。包括整个的设计语言，包括呢针对的客户人群。包括我们给到的这
0: 啊带夸手带四驱，
1: 加上厂家的置换补贴的话，297,800。这个价格我觉得还
2: 是
1: 相
2: 对比较好。
0: 各位，你想297,800以往。你可能也就买一个两驱的 Q
1: 五，是的，
0: 峰值时候还不是落地价格，还是裸车，啊，现在新款的一汽奥迪的 QL 这个燃油版本的落地价格也得在32万，啊，那你想想，你一汽 X 它肯定比 Q 五的，它其实如果按对等级别，它应该算一个电动的 Q 七算吗？
1: 差不多。
0: 大小啊，定位这块儿，
1: 其实对，其实我之前也查过一些国外的，现在在国内还没上市的车型啊，因为我对标的，因为我比较对宝马品牌也比较感兴趣，我查了一下国外上市的这个 X 五的新款，它的这个大小啊，包括动力配置、啊，
0: 和一些 X 差不多，
1: 对，和一些 X 整体是几乎一样的，啊，所以说，一汽 X 可以说是一个中大型 SUV 的一个底子，
2: 对它整体的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夸手版本啊，这个它不像有一些国内的品牌，它就是国内有些品牌就是容易给你造成一个财骑人不骑的一种错觉，就是你要续航长，或者要智驾，我就不给你四驱。
1: 对，
0: 你要四驱，哎，我就不给你大电池或者长续航，啊，或者说更高级别智驾，你只能二选一。
2: 因为如果它都给了的话，它价格就下不来了。
1: 那我们其实就都给了。
2: 你不是 BBA 吗？
1: 四驱啊，智驾，而且智驾终身免费呀、
0: 啊。啊，就不需要续费或什么的。
1: 对，现在是限时终身免费。
0: 你们的智驾用的是谁的模块？
1: 我们用的就是 Momenta 的
0: R7 啊。
1: 对，
0: 39,800。刚才咱们说那个先锋 Quattro 版本就是带双电机四驱的。
1: 对，是的。
0: 啊、好，
1: 0-1003.9秒的。
0: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
2: 那另外就是问一下，就是其他的政策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是执行的是这个，比如说厂家的这个贷款。还是就同步和银行同步，还是说只能二选一，还是说只
1: 有
2: 一个
1: 都有
2: 是吧？
0: 放开的
2: 啊，
1: 对，
2: 开放
1: 这个我们的这个贷款政策分为超低息和这个5年贷款2年免息两种政策，那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咱们想要去提前还款有这个需求的话啊，那我一分钱利息都不想花的情况下，
2: 就是可以
1: 那我就对就可以用这个2年免息的，那如果说我觉得我这个资金是有占用的，或者说我的这个资金灵活起来的话要比这个收益高，那我们有一个超低息，这个超低息利息就非常的低。
2: 它这个首付大概多少？
1: 首付的话超低息会有10%的首付，那像5.2秒的话，这种贷款模式的话它是可以做到零首付的。
2: 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1: 超低息真
2: 的
1: 是特别低，5年3.95%的一个利息，贷30吧，5年一共10,000多利息，这个很少有车企能做得到了这个。
0: 有朋友问一下，一汽 X 平台是多少伏的？900吧，
1: 900伏的，
0: 900伏的话，那整体的这个大概的充电效率，一般时间是多长时间？
1: 那它的这个
0: 比如说从30到80，
1: 对，30到80的话，就是10分钟左右，9.9分钟，
2: 这个很快，
1: 对。
0: 这个东西啊，各位，现在哪怕400伏其实也能用，无非就是时间上。

0: 长点，
1: 稍微长一点，
0: 就是十分钟和二十分钟的区别啊。
2: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讲说，哎呀，这个快充啊，超级快充等等，对这个电池损耗很大。那这个东西是这样，你不用它也自然会损耗。
1: 是的，
2: 对，就看你的需求。
1: 是的，而且像 ECX 现在它是给到整车的终身质保的，那所以这方面也不需要有担心。而且电池的话，它也是在八年要保证在70%以上的健康度的。
0: 嗯
1: 啊，那这个都不需要。
0: 那如果说比如说八年之内低于70%呢？
1: 啊，那这个就由更换了。
0: 啊
1: 嗯。
0: 甭管是先修再换还是怎么更换，反正会有这么一个保障。
1: 是的。
0: 那换完之后呢？
1: 嗯，之后的话也是延续到这个八年，
0: 就是你新的换的电池也是又相当于是翻，就是翻了一个八年。
1: 对
0: 啊，那其实就里外里就涵盖你整个换车周期了。
1: 是的，
0: 两块电池基本够了。
1: 对，
0: 啊、
1: 而且像这个车如果是，
0: 哎，你们限不限制每年行驶里程？
1: 那、不限制，
0: 不限里程，
1: 对，只要是非商用就可以。
0: 也没听说谁拿它去跑活是吧？
1: 现在暂时还
0: 暂时没有啊。
1: 嗯，
0: 但是大连，反正我坐过 Model X 去跑活的，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大哥，你这我说是兴趣爱好是吗？啊，就是不限里程，
1: 对。
0: 然后呢，八年，那公里数呢有要求吗？
1: 总的公里数是16万公里
0: 啊，就是先到为准呗。
1: 对，
0: 就一年其实平均20000，基本也够了。啊，
1: 但是每一年是没有单独限制的。
0: 嗯，然后呢，整体的智驾是平权的，而且是不用这个续费的啊，这点相对友好，因为现在好多是需要续费的啊。
1: 对，
0: 整体啊，还是那句话，各位，各种车型我们要讲，能讲好多，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多去试，而且是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的。
1: 是的，
0: 没问题啊，多去感受一下。小鱼同学来了啊，说这个不辛苦啊，祝改版之后收听长虹越来越好，感谢大家的祝愿，我们会争取对得起大家的期待啊。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我们请张总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如果节目之外您呢有购车的想法或者有试乘试驾的需要，想让我们帮忙对接，没问题啊，您呢直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行啊。我们稍后见。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千山路目前在三院附近的沿线，以及山东路的北行，目前在松江路交汇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主要压力给到出市方向的向路交高架，另外黄河路和联合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36中的沿线，以及围绕着34中的周边这个小区间段内，因为确实是学校比较密集，所以导致了一个车行速度缓慢，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吧，这个放学挺快的，过一会儿应该这个压力就能够解除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依旧高起，另外在桃园小学的部分，包括西港中学的沿线八一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走的时候稍安勿躁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主城区气温20到29度。
2: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0: 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0: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0: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0: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9: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郑有金，郑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110接到报警，报警人说看到一个行人在马路中间被车撞了，坐在地上。110接到报警后，立即通知辖区警力到场查看，并通知交警120到场。巡警到场后，通过了解得知，被撞行人横穿马路，过往的车辆避让不及，导致被车撞倒。所幸被撞行人并无大碍，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们，无论是开车还是走路，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行人不横穿马路，不闯红灯，驾驶人礼让行人，主动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都能养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啊。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同时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大连上校迪远航店的内训师张璇张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您。

0: 的问题，我们有两位听众发了一个类似的，我合并成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有一位问的是上汽奥迪 E7 和 E5 电池电芯用的是谁的，另外呢想问一下，现在电池品牌那么多，品牌之间的质量差距大不大
1: 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客户都担心，
0: 这是个共性问题。
1: 对对对对，那像上汽奥迪来讲的话，它的 E7 和 E5 所有的全系车型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各位你们要搞清楚上汽奥迪不是上汽和宁德的关系。
1: 对，
0: 如果上汽的中高端车型，尤其纯电车型，它要不用宁德的这个电芯，你问曾毓群干不干？
1: 是的，
0: 一般都会用宁德
1: 的。对，
0: 但这从侧面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这种就是供应商或核心部件三电供应商的大品牌的需求是越来越大。
1: 是的，
0: 为什么呢？之前啊，一些中小供应商确实有爆雷的，有出问题的，有批次性问题或怎么着
1: 的，
0: 还有官司悬而未决的啊，还有。但现在可能宁德的整体风评是最稳定的，
1: 是的。
0: 但是一般用宁德就意味着它价格低不了，
1: 对，因为宁德时代它是有一套完整的电池的故障返厂率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它分为 PPM 和 PPB， 那 PPM 就是现在的宁德时代坚持的是10亿分之1，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PPB 了。那 PPB 的话可以猜一下啊。对比 PPM 到底低了多少？
0: 低了多少？你这怎么猜？你都11分之1了，上哪猜
1: 去？
0: 你给个范畴行不行？
1: 那这个的话，它其实是故障率是提高的，但这数字是低的，它是10000分之1
0: 哦。
1: 所以说中间是差了1000倍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管控。
0: 那大家瞬间发现，其实我们和十亿差距也不大。我再补充一点啊 ，EGX 整体，因为我们试驾过啊，前双叉臂后五连杆，
1: 是的，
0: 是一个非常经得起考验且不惧怕任何城市路面的这样一个非常稳妥的悬挂调校。各位，大家现在去买车，尤其买纯电车型哈，你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做减法和屏蔽。就很多时候眼睛会屏蔽，耳朵会屏蔽，心里也会屏蔽。屏蔽什么？过度渲染的数据。
1: 是的。
0: AI 做出来的图像我没有任何指示啊，就是 AI 确实是，还有就是销售口中的某些超乎常理的用车场景，或者说相对的一些优势的描述，
1: 过度承诺了。
0: 哎，对，就是你眼睛心里耳朵都适当的屏蔽，然后你把它放在根本性的某些维度的这个零部件的配置上，你就能看明白。
1: 是的，
0: 首先各位，前后五连杆或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或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种机械结构的保底性一定比什么麦弗逊再加什么多连杆要好。
1: 是的，
0: 啊，这个我没指任何品牌啊，但是前麦弗逊和后多连杆，你和前双叉臂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机械素质保底之后，你要看它有没有调教。这个呀，只能您亲自去试。
1: 是的，
0: 它那种口若悬河的描述，有些时候是基于什么呢？欺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你们开的车不多，你并不明白真实的好与不好或底盘的韧性和回弹它是什么样的。
2: 90%左右的人是没开过。
0: 再一个，各位，这个我有啥说啥。很多电车或插电或增程的更甚会有这个情况。为什么？它带电，它有油，它给你的状态一定是带电的。而且我跟大家打一赌啊。所有的现在这些插电或增程车型，你什么时候去试，你都会发现那个试驾车的保底的纯电的电量是不能低于50%的。
1: 是的，
0: 厂家管控。为什么低于50%？可能有一些发动机噪音啊，
1: 对，动力就会受影响，
0: 哎，过度介入啊，又或者其他的这个观感上就会有打折。
2: 相当于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象到的问题，其实厂家的工程师都想到了。他为什么不？
0: 他得靠这卖钱，他必须想你前面的。
2: 对，他为什么不能那么做？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有一些原因，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就是你纠结完了，你也改变不了。那
1: 是的。其实现在如果是真的是研究特别深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各大零部件的供应商，包括呀底盘悬挂甚至说轮胎的供应商等等，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在去节省成本的一些不太容易关注到的。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品牌，而且现在这个形式已经蔓延到10几万区间了，干嘛？他给你一个光环，我们也没法提哪品牌，
2: 不是，就是，
0: 啊，你拦着我哪儿，拦着我
1: 都有，
0: 就是你他给你一个光环，尤其是在某些科技功能的光环下，他会把其他的原因他不提。
1: 对，
0: 但现在行内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是什么呢？买的人不提，卖的人一定不提，
1: 那肯定，
0: 你都没问我为什么要提，
1: 对呀。
0: 那这个其实大家就你得会看配置表，
2: 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确实没问，那我就没有必要讲，
1: 就是因为有些品牌就是不太能

0: 的入深挖、嗯
1: 对
0: 啊、尤其是背后的供应商。
2: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啊，各位，现在任何一个车都能卖出价值，
0: 嗯，
2: 但它值不值
0: 是
2: 你去判断。可能短期内或者刚开始您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0: 嗯，
2: 但随着时间推移或者上了一次当之后，你哎你就学会了。
0: 对
2: 啊，这个东西有的是机会给你试错，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少犯错。
0: 嗯、
2: 啊、
1: 原来呢是什么，就像迪斯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表，然后在食品上它叫配料表，
2: 嗯
0: 嗯，
1: 就大家其实都不看的，
0: 是的，
1: 顶多能看一个保质期就已经不看了。
2: 你这个食品有没有防腐剂啊、
1: 哦、
2: 没有、
1: 嗯、
2: 里面还有山梨酸钾。
1: 是啊，然后你会发现可怕的，连辣椒红什么，反正什么都有。
2: 哎、
0: 对，
1: 然后果汁儿，你只要他告诉我是纯果汁，它是纯果汁，
0: 嗯、
1: 还原的、
2: 嗯。
1: 然后呢 ，NFC 里边呢加了糖、
2: 嗯，
1: 你看里边配料表里边糖放前面，你就知道了。
2: 哎、所以
0: 占比就比较大了。
2: 是，这我们说的有点多了哈。小马哥说看好 INRT 605纯电了，找我们能便宜点吗？这个车我跟大家说实话，它没有空间。你不用找人，而且埃安的车，我再说一遍，我个人观点不代表任峰老师啊。这个车我坚持它更适合跑活，
0: 嗯，
2: 家用的话同等价位有好多比它好的。
1: 星期六我遇到类似的问题，然后我另外就讲，我说如果说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它一定是和这边有不同政策的。
2: 尽量是珠三角吧，嗯、因为离着这个广州近，
1: 是，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要求它全国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啊。
2: 首先你不用找人，它价格是恒定，
1: 嗯，
2: 然后也没有空间，
1: 它不适合，不太适合家用。
2: 我倾向你用它来跑活、
1: 嗯、
2: 合适。
1: 嗯，
2: 你要说家用的话、
1: 这个、
2: 我个人觉得有很多能和他掰手腕甚至比他强的，
1: 这个我俩是一个观点。
2: 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之前听苏老师分享了一汽奥迪的 A5L， 上汽奥迪 A5L 啥时候试？这车我会试，但说实话他俩开起来感觉包括其他数据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0: 对，
2: 他俩是一款车，就是长相不一样，
1: 牌子长相不一样，
2: 牌子也一样，都是奥迪，都四个圈，
0: 平台也是一样的，
2: 平台也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各位啊，你如果分不清，首先嗯，侧面视觉效果和尾部视觉效果谁好看，谁就有可能是 Sportback 的上汽奥迪。
1: 上汽奥迪会好看一点。
2: 再一个，你就打开那个车门，无边框和有边框。
0: 嗯，
2: 无边框的一定是这个 Sportback 就上汽版本，有边框就是一汽版本的。
1: 嗯，
2: 这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它起步有一个第一条 EA888 的170匹马力，那个我是不建议的。
1: 这个我一直记得这个轩哥说一句话、嗯、就是它俩的最大特点就是调性不太一样，就针对的人群不太一样。
0: 是的。
2: 现在啊有一个小的趋势变化是什么呢、嗯、我们以往是这么表述，现在我也坚定这个表述，就是如果按平均的销量率来看，
0: 嗯
2: 由于一汽版本的 A5L 它更是一个传统的三厢轿车，
0: 是的，
2: 所以它的量应该是比上汽奥迪版本要多，
0: 嗯，肯定的，
2: 因为它普遍性更大。
0: 对，
2: 但现在呢，两个奥迪在电车方面，尤其上汽奥迪方面，电车的整体销量占比特别高，
0: 是的，
2: 几乎超过90%了吧？
0: 嗯，差不太多，
2: 差不多了。好，
1: 对，
2: 所以现在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汽奥迪版本 A5L 和上汽奥迪版本 A5L 在某些城市的销量几乎是持平的。
0: 嗯，
2: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看您的个人喜好。相对来讲应该都是所谓的 plus 或者说中高配版本，就是204匹马力卖的稍微多一些、
0: 嗯、对，
2: 这个车啊它一定是272匹带夸出更好，但是
0: 嗯
2: 有点贵了、
0: 嗯、那个确实
2: 那个钱你都能买 1000X 了、嗯、
0: 从我们建店到现在销量还不到两位数呢。
2: 嗯，
1: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说到奥迪的时候就会想到一汽更多旗下的一些类型，
2: 卖的早啊、
1: 就是、就它卖的比较早、
0: 嗯、
2: 对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没关系，我觉得现在不就是希望大家多看吗？
0: 是的，
1: 因为你不多看的话，你光了解配置表，你能看出啥来呀？
0: 其实从 A5、这个、
1: 你也不能买个车之后变成自己变成供应商。
0: 对呀、啊，从 A5 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上汽奥迪的 A5 相对来讲更纯粹一点，
1: 嗯、
0: 因为 A5 嘛，它和 A4 它肯定是要有一些区别的嘛。就是要有这种掀背的尾门、无框的玻璃嘛，啊，在我们传统意义上才知道啊，那这是一台奥迪的轿跑，是吧？
2: 嗯，
0: 它不是一个传统三厢嘛。
2: 我们这边有一位楚先生啊，这让我们帮个忙啊，他是高德的代驾，在21号晚上10:03从机场接到正黄旗海鲜烧烤，然后到金州的万科城地区，代驾费用171，现在没支付，估计是忘了。然后呢，这个报单行程还不能催。但是怕影响车主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哈，如果可以的话之后这样，楚先生如果方便的话您能不能留个电话， 这样明天我们打开车窗节目当中跟您连个线，咱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另外就是说您先找找平台，
2: 嗯。

0: 和 A7 说实话就进口版本 A7 就是你首先你比它更大了，
1: 对，更大了，
0: 而且你比它更长了，
1: 对，
0: 甚至整体配置维度都不一样，
1: 对，它这个
0: 就没有任何可比性了，
1: 都已经达到5米076了，
0: 对，
2: 你说的都对，
0: 对，然后呢现在进口版本的 A7 2.0T 是能定着的， 3.0T
1: 没有，
0: 然后现在 A7 系列只有 RS7 是有最新改款的，但那个得147万以上了，
1: 对
0: 啊，那就离我们太远了啊。
1: 嗯，
0: ACR 说一下呗。ACR 现在如果说基本就是以 2.0T 为主呗，大概落地的话大概在多少钱？
1: 现在落地的话应该是在34.5一直到40.45左右吧。差不多。
0: WSG 啊说新款 XT5 和新款奥迪 Q5 怎么选？周末会去露营 ，Q5 是不是四驱更好？露营就我自己，朋友你是多不想在家待？我想问一下，我纯好奇啊。按照现在很多人理论啊，
2: 朋友你真烦人，你
0: 很多人说露营哈、啊，最好是这车能外放电，
1: 对，
0: 这想法没错啊，这想法没错，
2: 好多人都有这个，
0: 对，
1: 是。
0: 然后现在你看这俩车啊，如果你看的是纯油的，它有一个维度问题，什么维度问题？价格。你查，如果都是有置换的前提下，新款 QL， 我个人建议的。各位，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新款 QL 现在哈，以前我们还在纠结什么40贴牌塞、45贴牌塞怎么选。好，现在官方帮你做减法，45贴牌塞没有了，纯油的20贴245的没有了，只剩40的。然后现在什么千万用户纪念款什么的也基本不交车，只有入门燃油的。然后最新款的 QL， 由于它更换了第五代的 EA888 发动机，然后呢，我们这上礼拜这个节目组刚试驾完，这个车可玩性很强，而且它有各种乐趣。但是呢，价格这一块儿，它全系都带了一个置混的标识，这个描述标志，就是它多了一个 1.7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1: 对，
0: 它多了一个类似低调的双擎，它和我们认知当中的两田的那个双擎和国产的 HEV iHEV 还不一样，但是它的油耗表现很漂亮，平均在市区内开，我开平均大概就是八个以内，其实如果按照我真实油耗的话，我应该说七个或到七个万。我怕大家不信，没有意义，咱就按八个算。堵车就是一动不动，早晚高峰堵车那种情况，一般堵半个钟头以上那种，只要你切换模式，平均就是9万，它很难过十个，很难过十个。车的轴距不小，但是这车有一个物理结构问题，它那后排大梁有多高呢？各位能有成年女性或孩子小臂那么高？就是所以它那个中间那个座基本是废的，你就当成一个四座来用。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 QL， 你条件要够，你选它中配往上，就是你各位 QL 选哪个？选马力272的，从它的智混真选型往上选，那它的落地价格按全款大概是34.3万，如果是有补贴都拿着，大概33万整。那如果是 XT5 的话，按照有补贴的情况，前面那个说了啊，真选的这个智混272匹马力落地是33万整，你这个大概能比它便宜保底7万块钱。你看看这7万块钱你认不认？
1: 对，就不在一个级别了。
0: 对
2: 对，
0: 都是豪华，一个二线一个一线，但这俩车放一起，我说句实话啊，它俩驾控纯乐趣 XT5 反馈的更明显。它轴距更短，车身更小。但是 XT5 现在有一个搅浑水的什么的，你拿出比 XT5 贵点但还没到 Q5 那个价格能买到 XT5 的插电混动，哎，你露营这个供电的事就出来了，你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其实是两个车型变成仨，
1: 对，
0: 一个绿牌的，一个燃油的，和一个四个圈，你去比买哪个都行，就看你预算在多少。
2: 他问的这个预算他应该是比较高的。
0: Q5 说是不是四驱更好，新款奥迪 Q5标配四驱，标配夸手，这个你不用担心。但是我说了，得是它智混那几个系列，就是裸车定价39.8万以上的。但是204匹马力呢，有点低了，而且和它的那个高配的真选的价格呢，落地价格就差23000。23000上四驱带夸手，我个人觉得值，我个人觉得值，因为它是奥迪，你买它不就为了夸手吗？你自己都说了，是不是四驱更好？当然了，标配，但是马力更大，它肯定是可玩性更强。这个就是您纠结一下，或者说如果行的话，您就留个电话，俩同时帮你对接，三个车型咱同时看，你同一时间对比，然后呢，咱再纠结再研究，好吧？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2: 最近我还看了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子子，就说说你到底想买什么车，做多少预算，看看你全年收入，啊、然后按这个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用约等号是可以的。
1: 对，但是现在购车方式也多，有的朋友倾向于全款，我不想还款；
0: 嗯、
1: 有的呢是，哎，我倾向于贷款，因为我不想让我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2: 对，
1: 啊，这个都可以啊。而且现在这些没有套路，你放一万个心。
2: 是的，应该不是 SUV 了啊，可能更倾向于 MPV 的这种
1: 奥迪的 MPV 啊。
2: 对。会出一个纯电的，
0: 因为奥迪现在目前没有这个
1: 19X 吗？
2: 那明年的话，应该是现在有这个计划，
1: 有这个计划，
2: 对，
0: 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吧。
2: 嗯
1: 嗯，哎，奥迪说 MPV 这事儿挺稀奇哈的，
2: 嗯，而且明年陆续应该 AUDI 品牌还会有三厢的，
1: 嗯，
2: 纯电，
1: 好。就是是轿车吗？还是
2: 轿车？
1: 哎，这个可以期待一下。
0: 都是这个纯电、嗯、全新的平台打造的。
2: 对，
1: 嗯，有朋友问，星越探索480值不值得买？女士通勤新手，值得。
0: 可以。
1: 现在这个价位性价比最高两个，一个吉利，一个星越，它的性价比是综合平均以及同级别销冠。第二个，
0: 它是不是8万左右？现在应该能落地吧？
1: 多少钱都有，就是看你预算。但是如果说480高配版本的话，估计得8万多分9万去。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谁呢？刚出不久的领跑的 A05。那个便宜，那个是什么呢？75900的价格给你500以上续航，但是这些都是标注续航啊，
0: 嗯、
1: 实打实的，你跑个350-400应该问题不大啊。夏天、冬天的话，大概就得是300出头了。
0: 因为这两个都尤其是这个 A05还没经过冬季的检验呢。
1: 对，但是星越经历过、
0: 嗯、是。星越是没问题的，
1: 对，这俩可以同时对比，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这俩是可以看的。
0: 如果是纯女士开的话，尤其是传统的
1: 这俩都行，
0: 喜欢的女性来说，我可能觉得星越更适合。
1: 星越有一个小问题啊，星越和 A05 啊，各位，它俩都是轿车
0: 啊，对，
1: 它俩都是两厢轿车，但长相像是 SUV，
0: 它是类似于 SUV 的轿车。
1: 这俩空间上，星越更大，
2: 比较高，
0: 对，
1: 星越更大，星越是2.7米上下，然后那个 A05 呢是2.6米。但是呢，前后空间基本照顾的都够。
0: 我不知道笛子最近是没试 A05 啊？这星越我试过、
1: 嗯，
0: 就是我坐过，我也开过。然后 A05 目前还没摸到、哦。
1: 俩车反正挺像，但是驾乘感觉、功能排布、按键和整体的一些东西不太一样，它不共通啊。你可以去对比，这俩是完全能对比的，嗯、哪个喜欢买哪个，哪个便宜买哪个就行、啊、
0: 在我这就5347吧。
1: 就是按比例，他说的不是其他暗号啊。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
0: 对，上次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路面实测的时候，有朋友问啊，一直忘了这，让玄哥今天在、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个 EX7 这个
1: E7X
0: 就这个带夸抽和不带夸抽的，就开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嘛。
1: 低速
2: 车的话肯定是很明显，因为电车是双电机和单电机的关系了，所以说动力上来讲完全
1: 是
2: 不一样的了。
1: 带电机，全哥这个我翻译一下，所有车型都是啊，但凡是纯电的，你带不带四驱，就是前后双电机还是说一个单电机，不管是前电机还是后电机的，你起步肯定感觉不一样。
2: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纯匀速状态下开起来，比如说已经有40到60的加速度了，那个状态下区别不大。
2: 那区别不大。
1: 但是在这个状态下，你猛打方向盘。直接横移和侧倾的这个回弹，
2: 对，
1: 那就是能测出它四驱性。
0: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如果这两辆车你只试了其中的一种，你没有明显的差距。如果你都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2: 对、
0: 啊，
2: 因为动力上差了35%左右、
0: 嗯，
2: 那差的就非常多了。
1: 嗯，
0: 因为当时就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天咱就是下车，基本就是直播结束了嘛，
2: 嗯、
0: 就没来得及回答这个事儿。
2: 嗯。
1: 嗯有朋友问啊，说几位跑出租车哪一款便宜，续航里程能远一些的？除了远以外，你还要考虑快。目前最快的是能换电的，
2: 嗯，
1: 两个在小合力换电当中，一个长安欧尚520，515公里续航，一个是红旗的 EQM， 这俩基本上都是，因为是存在可买断、可租电的形式。你要是租电形式，就电池一直租用的话，你那个车的价格是88800。
0: 有的朋友可能追求，比如说我这个超快充，或者是这个。比亚迪的这个，但是问题是它不一定、就是、
1: 它没有换电快，
0: 对，
1: 它没有换电快，
0: 它不是说遍布，而且它面积遍布的没有那么广，
1: 因为宁德的小力换电的实测我测了11台车，平均时长大概是在83秒到97秒之间，
0: 嗯，
1: 也就是1分40秒以内，
2: 嗯，那几乎和
1: 这个就非常快了，
2: 非常快，
1: 这是非常快，这个一定是比超快充要快了啊，但是呢它的单一块电池的标注续航和理论续航可能没有，就是续航那么长的电池充满。 能相比。

0: 但是它快呀，这就是按循环的优势给补充了啊。好，看看时间啊，感谢玄哥，我们之后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啊。同时呢，明天我们会请一汽大众的嘉宾来，明天也是我们改版的日子啊，各位明天我们再收听啊，明天上午11点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路况报道。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一直保持得比较平稳。目前看到中山广场部分车辆略多，但整体可控，各位小心慢行即可。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啊？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钟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0到29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7: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7: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
5: 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5: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5: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1: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0: 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1: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0: 在眼界里发光。
1: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0: 充满期待。
1: 哎呀，有些时候还是挺怀念的，这好像是最后一次来说鱿鱼派的开场开场词。
0: 开场白啊，我们今天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老频率啊，在我们这个夏天或者说秋天的时候最后的呼吸，即将要长出新的骨骼。
1: 老频率这怎么要连频率都得换了吗？
0: 因为我们发现今天我们在发布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是我们6套频率同时出发，就是所有的新节目在这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尽情爆出了。
1: 今天是8月31号啊，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大家呢一早上来收听广播，都是我们改版过后的全新节目了。
0: 对，这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全新模样。包括我们今天上午在听分享会的时候，各个频率呀、各个精彩的亮点也是纷至沓来，让我们觉得啊，好像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媒体也会焕发很多新的生机呀。
1: 要说点心里话呢，也感谢大家啊。这个将近2年的时间吧，在鱿鱼派的节目当中陪伴我们走过了多少个这个美好的，怎么说呢，美好的节目啊。每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变得更加的丰富好听，我们请了各种各样的嘉宾做客我们鱿鱼派的直播间。也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2年的时间和大家之间的这种感情，可以说是我舍不得你们呢。
0: 哎呦，想死你们了
1: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再见》啊，也希望呢这是一个好的起点。庆涛也说了，依然呢是窝在沙发里啊，品着白茶，静静的期待着最后一期的鱿鱼派节目，心里有不舍，更多的是期待交通广播创新的新节目。
0: 是 Tiger 说呢，欢哥，今儿这节目你们算是绝唱啊。
1: 啊，
0: 也不一定啊，那以后我们在活动的现场还会是一起主持。
1: 吓死我了，我以为欢哥说不一定啊，以后还找你替班呢。
0: 不能，离得实在是太远了，得跟大点搞好关系啊，跟阿豆搞好关系了。
1: 我们的新节目要跟大家说，交通广播的啊，交通广播的新节目呢从明天正式的上线，然后呢从早间开始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其中比较大的变化，我个人上理解呢，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来说的以前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变了。
0: 有时间段的变化。
1: 以前是早高峰是7点到9点，现在呢我们明天开始呢变成6点到8点了，也是根据大家的出行习惯。有很多的人，包括我这一次带团出行去新疆的时候，
0: 发现他们起得特别早，是不是？
1: 我的团员就跟我说，说早上的那个节目啊，听的最多的人是谁呢？就是
0: 6点多阳光的那个，
1: 阳光的节目。然后早高峰开始也就能听个10分钟，都多说了我就到单位了。
0: 因为必须得早一点嘛，你比如说要早高峰的时候，可能8点钟我们就已经全员上班了，那大家能听到的也就是7点到7点40，你至少还得提前10分钟打卡报到，你再有上楼的时间、停车的时间。所以现在我们的早高峰的时间段是早晨的6点钟到8点钟。
1: 我们提前了这个整体向前平移1小时。也是符合大家的这种出行的规律和习惯，
0: 这真是上班族的一个需求。那么办的人，你能听到很多的交警业务，能够知道一些法律法规，能够知道一些章程，知道一些制的人，你能听到很多的交警业务，能够知道一些法律法规，能够知道一些章程，知道一些知识。因为这也是我们跟交警部门联动的一个节目，叫连心畅路。你看大连的连也算是心连心的连，畅是顺畅的畅，通畅的畅，连心畅路。这里面是敏阳和高峰来联袂主持。
1: 有的人就会说了啊，那这个到底是，你看早高峰、紫萱、阳光、高峰这3位主持人，他们还有高峰还要和后边的敏阳在一起搭档，
0: 那就是这么辛苦。
1: 哎，就是
0: 就是这么优秀。
1: 六点到七点这一个小时啊，这个是一位当班的主持，然后呢7点钟到9点钟还是这个时间段。那么高峰呢将会搭前面1个小时和后面一个小时。

0: 个小时。
1: 哎，高峰这搭档可是多了哈，以前说、
0: 啊、
1: 哎，高峰是铁打的高峰，流水的搭档，现在不是了，是铁打的高峰，流动的搭档。
0: 铁打的高峰，铁打的高峰。
1: 你看啊，子轩、阳光、敏阳他们三个和高峰同时主持、
0: 啊、
1: 一个是7点到8点，一个是8点到9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用语言的这种方式来说，你们在头脑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画面感还有立体空间感，也就是7点到8点能听到高峰，8点到9点听交警业务专业知识的高峰。
0: 好、哦、我们接着往下说
1: 啊，不用说了，
0: 哎，行。那就不说了，
1: 哎，还是说吧，认真的说，好好的说哈。
0: 9点到10点呢是这个我和小林、
1: 嗯
0: 我们呢设计了一个节目叫交广的种草官。
1: 哎，一听这名字就大概知道了，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丰富的内容，有非常好的品。
0: 在今天，就是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拿到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的压力相对也没有那么大，大家注意驾驶安全基本就好了。高速公路和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市区的气温20到29度。继续来关注8月3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5至2米，渤海浪高1.5至2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3.9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7米，表层水温24.1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4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7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1.5米，表层水温24.6度。
0: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栋，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1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9: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1: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2: 说走就走的旅行？
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3: 快看大船！
1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2: 学习中成长，
12: 眼界里发光。
2: 每天中午12点，有。

0: 好，12:39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呢是这个鱿鱼派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啊，这个希望大家呢
1: 且行且珍惜，
0: 明天继续支持我们交通广播啊，在改版之后的新的节目。
1: 对、
0: 啊、
1: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变化，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长病长心。你看在家里面，如果你要是待得久了，我们不能够马上
0: 待得久了，
1: 哦对，哦很港式哈，还蛮洋气的。
0: 天哪，
1: 那马上我就要做脱口秀了。
0: 天哪，
1: 最近看那个港片看的有点多，
0: 本来大家还挺想去听的，结果不去了，
1: 现在更好奇了，更想去听了。
0: 好的，
1: 因为我们呢平常啊，就像家里面如果你要待的久了的话，你可能会变换一些物件，比如说你把沙发挪一挪呀，你把你餐厅啊，你把你的这个桌椅啊都给它变换一下方位，哎，你就觉得有一种常变常新的感觉，换个窗帘，换个床单被罩，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搭档组合的一个调配，时间的一个变化，节目内容的一个换新，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新面貌的呈现。
0: 嗯，那么都说了，明天9月1改版重要，那么也是开学更重要啊。
1: 是的，
0: 同学们明天就开学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可得早一些，也是提醒了我们这种上午上班的，一早上上班的啊。
1: 对，
0: 我准备明天7点就出门啊。
1: 你说对了。你7点出门的时候也没赶上压车的那一大波流量。
0: 那不，其实6:30我就估计就开始了。
1: 嗯，6:30呢，它还是少数的。你比如说学校门口到8点左右的时候，那可能小学门口人更多，7点多初中门口人更多。你要是9点上班的话，你7点那就是稳稳当当的。但如果你八点钟走的话，真会来不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提醒上班族，明天呢中小学也都开学了，大家一定在上班的时候提早做一个预流量，早点出门。哎，这几天在抖音里面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同学发布的信息，有一些家长发布的信息哈，说哎，我们教室是几楼来着？尤其是去开家长会的，记不住孩子的那个楼层。还有人在说什么英语到底是写一本还是写一页？你看今天是最后一天，
0: 这家长心都挺大的呀。
1: 还有。等将来你就知道了，因为他每一年会换楼层嘛、也会换那个班级嘛，所以家长他记不住，甚至有的都已经孩子上初中了，他还上小学去开家长会，这样的也是大有人在的。开学前夜失忆症，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征兆了
0: 啊。那么为了这个拯救你们，我们特意开设了一个急救中心。
1: 急救中心来一剂猛药是不是
0: 啊？烂尾楼赶工指南。
1: 怎么说呢，如果你现在还在补作业补卷子的话，那么选择题你可以都选 C， 大题你可以只写公式和解字，这样的话呢老师会觉得你态度很端正。
0: 哎，不是，那如果要是这么教的话，是不是给大家往偏道上领？咱可不这样了，不给大家补救了。
1: 就是你得写上，你得让老师知道我有写的态度，但这道题我没做出来，这总比空白要强吧。
0: 反正呢就是有一些同学们不光是要补作业，其实他还要补的叫生物钟。
1: 嗯，对，这个很重要。
0: 放假了，如果要是最近课程排的不满的话，那极有可能一觉起来都中午了，现在这孩子、那中午起床了之后，你想想现在让他早上6点就得起床，甚至是有些5点就要起床的，5:30、
1: 对，
0: 那么他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跨度。在这个时候你不能是你今天还中午起床呢，明天你就早上6点起床，那你这状态肯定不会好。
1: 所以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说嘛，你要提早的做规划。比如说我要提前15到30分钟，我第二天我再提前个15到30分钟，一直到提前2-3个小时。除了这些初中生、高中生、小学生之外，其实大学生哈、也应该注意了。大学生虽然是不补作业，但是这个生物钟也很重要。因为早间，尤其是第一天上课。7点一定要让室友把你的闹钟放在你耳朵边上。
0: 好家伙，
1: 因为开学第一课点名是概率最高的一节课。就像上班族他们在周3下午的时候点名签到的概率最高，因为好多家长都去接孩子嘛，孩子半天嘛。就这个时候概率最高的一节课你。

0: 一定一定要早一点起去报个到啊！
1: 就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是吗？上有对策，下有对策，
0: 反了反了。
1: 那么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各位家长，请注意啊，今天晚上请准备好你的降压药，检查书包，别漏带了一些东西，什么水壶了啥的，文具、书本儿，否则明天早上呢，学校的这个小卖部，这一个水壶就恨不得能卖你100块钱一个。
0: 哎，网上不就总在说吗？说70后、80后的孩子们、朋友们、同志们，
1: 我就不记得那时候我上学为啥就是喝水这件事儿，我就不记得。
0: 对他们就说你回忆回忆，我们那个时候喝水吗？
1: 好像也喝，但是都是自己去外面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头买
0: 一瓶矿泉水，
1: 买饮料喝。
0: 因为我们要么就是学校内部有小卖店，要么就是栏杆之外有一个小卖店。小卖店的那个老板呢，他会
1: 钻出去，
0: 哎，一到下课铃不用钻出去，一到下课铃响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栏杆外面站在那儿。你有什么需求的话，你就这边给他钱，那边就给你吃的了、喝的了，是这样的。
1: 那么各位上班族，你也别笑，别觉得这事儿和你没什么太大关系，
0: 这个可有太大关系了。
1: 早高峰最起码得提前半个小时，
0: 明天出门的时候你先导航一下，因为你条条大路通单位，对不对？明天出门前一定要好好的导航，看看哪条路是最近的，要不然这个全勤奖可就贡献给其他人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很神奇的一些事儿，
0: 玄妙的地方吗？
1: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但凡开学前一天晚上下暴雨，第二天的操场肯定是不用那个什么大家大集合的。那么还有一天呢，如果你在开学之前吃顿火锅的话，第二天老师都会看你顺眼一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满面红光。
0: 哎，我昨天晚上
1: 油光水滑，
0: 在做梦的时候啊，我就一直梦到了就是我们的线路有问题，就是在我所在的区域，我都没敢说直播间，就是大楼有地方有着火的小火苗，我一直在压，一直在压，我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1: 不是，这是发生在你梦境里是吗？
0: 我说我要火了吗？
1: 就说明你最近很焦虑。
0: 是吗？为什么呢？红红火火。
1: 你去看看马大帅。马大帅里有解答这一段
0: 啊？真的吗？
1: 就说有着火了，我往出跑。
0: 对，后来我们全员都跑到了外面。
1: 就说明你最近就是这个精神压力很大，极度焦虑的这种状态。
0: 就是因为要开学了嘛，开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好多事情你可能还没有解决。你看这几天我朋友们约饭的时候，我都是拒绝的，我说这几天实在太忙了，过了这三四天可能才开始陆陆续续的有自己的生活。你刚才还说到了一个气象的事情哈，今天是8月31号，今天开始就正式的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较之前的两天就开始说是比以前吧，以前是8月29号，现在是8月31号，是比常年要晚上两天的。这个入秋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就是入秋之后
1: 天气情况、连续多少天，
0: 对你的天气有什么样的特征。
1: 我两天之前终于结束了这个夏季使用空调。我是两天前的那天晚上就开始突然刮这个小凉风，刮的我在屋里头都受不了。
0: 妈呀，我是两天之前换了一个新空调。
1: 那不等于白换了吗？还吃一个冬天的灰啊。
0: 对，然后换完空调之后发现哎好像不怎么用开空调了，一天开一两
1: 个
0: 小时就行了。
1: 拖不说了，
0: 拖什么放什么的事儿，
1: 不拖了。
0: 是因为我觉得有待于解决的一件事情，我必须做到前面啊。根据我国的气候季节划分的一个国家标准，说当一个地区连续五天滑动的平均气温稳定于22度左右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入秋值。以气温序列当中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作为秋季起始日。你看今天的天气是20到29度，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到秋天了。
1: 也就是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心情舒畅，秋高气爽。
0: 凉意明显，但是又没有那么的冷。但是我今天我就是特别认真的穿了一件长袖。
1: 这个季节呢，每一种植物都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这种季节的魅力啊。初秋有初秋的，深秋有深秋的。这个落叶也好啊，包括这个天气环境啊，包括我们的吃食啊，包括呢这个过几天我过生日啊，我真是。
0: 还没过呢，
1: 马上过了。
0: 哎呀，太好了，分开了，不用给你过了。
1: 然后呢，就是你看9月1号呢，明天也有一个大事儿，大家都忘了。

0: 明显的下降。现在你市场45-50的、
1: 嗯、
0: 你就吃着超级肥美的，
1: 这就很肥很饱满，这个才是我们最希望的。我昨天去吃火锅的时候，那个海螺都已经是58块钱一只了，那么再过几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也能够下调呢？
0: 啥条件呢？去吃火锅还得点海螺啊？
1: 你是真能埋的人
0: 呢？合成肉不行吗？
1: 你是真能埋的人呢？
0: 吃的五饱六饱的，
1: 你都已经吃螃蟹了，就不允许我吃一个小海螺吗？
0: 我是问问价
1: 问问价，并没有买，是不是？
0: 那么你看，这是9月1号这个节点哈、啊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大事即将发生的。
1: 是，但是我们一直在说，进入秋天之后，你的穿搭上要有变化了，你的吃食上要有变化了，你要吃一些温润的水果，少吃一些生冷的食品。另外，秋天的时候比较干燥啊，你一定要注意一下防火。我是在梦里面梦到了这个火情的发生，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你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关于火的这个情况。哎，来，我们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帮助一下。刚才我们说要寻找一位女士，叫任树珍，身高1.58米，体重是140斤，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昨天上午的时候走失的。走失的时候穿的是粉红的衣服，下身穿的是紫红格的裤子。在昨天上午乘坐的9路公交车，在友谊桥下车，在405路周水泽站附近走失的。家人非常的着急。家里人刘慧，她的电话号码是13889675172，13889675172。有能提供线索的朋友，请联系他的家人。
0: 嗯。9月1号开学前一天，开海前一天，改版前一天、
1: 嗯、
0: 啊，这个还有很多的节点都是从9月1号开始，这像是一个崭新的起航啊、
1: 嗯、
0: 你会发现呢，有人说了，这1年12个月，那不是从6.1开始就是下半年了吗？你反正到9月1号开学，你才有这种感觉，就是今年好像真的真正的走进了下半段。
1: 对，你因为你开学正常就是3月1号和9月1号，然后现在呢，可能家长们的生活规律都是跟孩子而改变的。
0: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要定好闹钟、
1: 嗯、
0: 要提前出门、
1: 嗯、
0: 要改变生物钟。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开学的前一晚你都干了什么？就是前两天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话题我说的是开学之前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是吧？必须要做的事儿，大家都说了，洗个大澡，
1: 嗯，
0: 吃个好吃的，
1: 嗯，
0: 或者是像你说的买个书包买个文具等等等等。
1: 是是是。
0: 这位朋友有意思， Q 说了，我上学的时候来不及，我都把作业本都给撕的可薄了哎，这就行了。
1: 对，因为之前有人也说了，他那个作业本啊就说丢了，其实他是扔在那儿了，但是有好心的人呢在捡啊，就给他捡到了
0: 啊。
1: 捡到了，按照他的名字给送回来
0: 了，丢到国外去了，是不是
1: 啊？那个不是，那个是假的，那个是炒作的。然后还有呢，有人说，有一个女生她是不想军训，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玩哈，说不想军训，对着镜子练3个小时晕倒的姿势，结果在当天。真的中暑晕倒了，心诚则灵了。
0: 是一定要参与一次
1: 的，是
0: 的、啊、
1: 那应该是初中高中吧、
0: 这个、就是对于你的这个整体的个人素质来说提升是非常明显，所以说我们这个军训的事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 嗯，
0: 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
1: 嗯
0: 啊，来看一看，军墨校在大连市第15中学的门口已经看到了9月1号开学，应该是迎接新生，也包括我们其他年级的同学们。
1: 是，这上面写着“时光而行，
0: 五彩纷呈”。
1: 五彩纷呈哦，十五，看到了吗？它是藏头的。
0: 嗯，
1: 时光而行，五彩纷呈，哦，好会哦。
0: 第15中学，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欢迎仪式。
1: 对，因为它是有创意的，它是美术的那种院校嘛，是吧？
0: 嗯，
1: 还是挺有创意点的。
0: 龙闯关东说了，感谢鱿鱼派的陪伴，长知识，然后呢，更多的是学会了怎么和孩子来相处。
1: 嗯，
0: 特别喜欢节目当中设计的一些历史的故事、国学的板块。
1: 哎，
0: 他说真的非常的棒，也感谢大家吧。
1: 哎，晚上6点的时候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啊。另外呢，我身边有一些大姐姐们，她们也愿意听心理方面的。她们说，我们讲的虽然是教育当中的孩子跟家长的一个接触，但是从她们来说，她说，哎，好像我跟爱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通过这个心理辅导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就我们怎么能好好说话？比如说，曾经的老公对自己就是特别横的时候，那他也会反过来跟他横，就两个人就冲撞起来。但是现在会说，哎，怎么了？你今天心情不好吗？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可以说出来吗？
0: 会处理问题，
1: 对，
0: 解决问题
1: 啊，家庭氛围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好了。
0: 哎，我也替这个广大朋友给你一个做节目的思路哈。
1: 嗯，
0: 不给你了。

0: 就是把这个情绪彩卡带到你的晚上去，大家很喜欢做。
1: 我们也会带来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彩卡以及读书日，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晚间的节目当中，
0: 所以说啊，
1: 分享一本书。
0: 鱿鱼派的这个升级版啊，就在晚上6点到7点的欢迎光临。
1: 鱿鱼派的根基，但是更加轻松的节目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
0: 骚飞说最后一期的节目赶紧来告个别，期待各自的赛道上面越来越好啊。
1: 嗯，
0: 然后他说9月1号还是我生日呢，你看这都是大事
1: 儿啊！你这个这都是大事儿，是的，是的，是的，祝你生日快乐！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0: 也有的同学
1: Happy birthday 呀 ，Happy Happy birthday 呀！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欢哥今天格外的兴奋？
1: 提前祝福了，
0: 也是这终于和大海这个拆帮了。
1: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状态就是开心的状态。你知道我跟金龙我们在最后一期节目的搭档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互相给大家写一封信的。
0: 哎呦，这么浪漫，
1: 特别煽情，我们俩都哭了。
0: 不是，你还记得你写的就是这封信当时就要拆开给大家念吗？
1: 就他给我写，我给他写，然后我们给听众朋友再读。
0: 哎妈呀，
1: 就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然后我今天还跟家里人说，
0: 你姐是干什么？
1: 我是跟大海呢，
0: 我这都受不了了，我的天哪，
1: 用那种欢乐的情绪来分开。对对对，每个都是不一样的结局。
0: 换换这人还行，
1: 挺浪漫的，有那种仪式感哈。
0: 胖胖熊说，我给你们揭秘一下80年上学喝水的问题。那个时候呢有这个三袋呢是手绢手纸和水杯，礼拜一会检查。我现在真的完全不记得了，所以说哎呀，
1: 我也不记得我带过水杯，但是肯定是有喝水的地方，但是我就印象当中是买过矿泉水。
0: 我们班级有那个饮水机。
1: 是有饮水机，但是有纸杯呗。
0: 对，有杯子。
1: 就是纸杯呗。
0: 所以我们就拿那个饮水机喝水了。
1: 但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也很少喝水，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爱喝水的人，所以对这个就没有那么多的苦恼。包括现在你看每个人都带着卷纸，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印象当中
0: 不应该不爱喝水啊。你那时候不爱喝水，为什么现在会拥有水桶呢？
1: 就是因为那时候不爱喝水积攒到现在了可能是累积在一起了吧。
0: 来吧啊，这个非常的不愿意说今天的节目结束语啊，但是时间有限啊，
1: 真情无限，
0: 江湖路远，我们这个路上
1: 再见，
0: 江湖再见了啊。明天的节目改版，今天最后一期的鱿鱼派节目，非常的感谢这个大家的守候收听。
1: 嗯，
0: 希望呢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新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了，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通行起来的压力是不大的，大家注意驾驶安全，小心慢行就好。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在疏港路进入长江路之后去到港湾广场方向以及大菜市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下午的时段呢对于文具店的周边肯定它还会有一小波的这样的一个客流高峰在，所以大家如果有采买需求的话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至少做好提前量的出行计划，比如车停在哪里啊，要买什么东西之类的，就不耽误时间，然后也不耽误其他车辆的通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5: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六点到八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
5: 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5: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十三点到十四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5: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十六点到十八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九点到十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一零零八车世界，一零零八车友会，一零零八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5: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10: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9: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10: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1: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今天呢是在交通广播的最后一期了。从明天开始起，爱家在路上呢将会移播至啊，咱们的听友也可以移步至咱们大连体育广播 FM 105.7的下午的4点到5点。
0: 嗯，届时呢，我们的阿丽老师也会在电波的那一头跟大家相遇哈，问候一下阿丽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虽然说不在我们这个评点了，但是阿丽老师还会继续的为大家服务，无论是装修和维修方面的问题，依然可以找到他。
2: 对。就移步到1057下午4点到5点、
0: 嗯、对，阿丽老师会继续关注你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哈。既然是节目最在我们交通频道的最后一期，那么咱们就不能让阿丽老师白来一趟，知道要干啥了？
2: 挖坑呗主要是最后一天，你让我跳得深一点
0: 我还真不一定深，就是玩玩嘛哈，娱乐一下。想问一下阿丽老师，你不是生活在海边，没，不是，你不是出生在海边，
2: 对，
0: 对吧？所以呢，你是来到大连之后才对海鲜就是接触的更多一些，
2: 对，
0: 是吧？
1: 喜欢吃大连的海鲜吗？
2: 当然喜欢吃了
0: 啊。你最喜欢吃什么？
2: 我最喜欢吃，我感觉我对海鲜什么都喜欢吃
0: 什么都行那你就像阿丽老师，他会装修，他知道你这个有没有空鼓，但是阿丽老师说他不会挑西瓜，对不 对？那么蟹子你会挑吗？你会挑蟹子吗？
2: 挑什么公母啊还是空不空啊？
0: 你就是怎么样买回去又鲜又肥，
1: 会
0: 挑吗？
2: 不会，
0: 不会挑。土生土长的鸿飞，你会挑吗？
1: 其实我也不会挑。
0: 哎，那就是那个海蛎子会挑吗？
1: 不会挑我就是看啊，他那个我去买海蛎子的时候，我就会选就是壳比较大的。当然哈，如果我们选择带壳的，我会选择他那个壳比较周正然后大一点的，我会想象他里边的瓤，也就是说海蛎子的本身会大一些。你想它的外壳都很小，那肯定里边也很小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那么我们大连人在挑蟹子的时候呢，我们会掂量掂量它的轻重，如果它轻，用大连话说是飘轻，那它肯定里边是空的，你可能买的就是这个蟹子的壳子回去吃啊，里边一包汤一包水，没有肉啊。但如果你就是一掂量，它就比较沉比较实，那么就我们初步判断它应该里边是有肉的，但是它是不是满盖的肉，这个我真是在长兴市场哈买那个蟹子的时候找熟人真买过，那叫顶盖肥的蟹子、嗯、他们因为就是常年干这个，他就是一捏，我看他都是捏，然后把那个蟹子给翻过来，然后嘛看看他们的就是那个就是蟹子的，不是你像飞蟹不都有两个尖儿吗，就我就看他会看那两个尖儿是不是满的，我猜他应该是按他那个鳍部看他实不实，然后尖儿那个地方呢他要看里边满不满，如果那个尖儿里边是满的，然后那个鳍部是实的，那通常这应该是一个肥美的蟹子啊。
0: 哎，咱先不说蟹子，咱就说你挑的说那个牡蛎哈、嗯、它并不是说壳越大肉越多，也不是越沉越多，有的时候它因为它本身那壳就沉嘛、嗯、我记得以前好像给大家普及过，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哈，就是因为牡蛎不是有那种拱起来的，像那个拱起来的那个部分吗、嗯、应该是那个拱的越高好像证明它的里面应该是越肥。我们微信平我们的就电波的另一端肯定有很多人特别会挑牡蛎的，那么大家可以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牡蛎你们当时挑的是怎么挑的，能够保证它比较肥。
1: 你说牡蛎挑选方法在爱家在路上的节目当中讲过呗、
0: 嗯、不是，不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如果在咱们节目当中讲过你肯定就能记得住了、
1: 嗯、万一我休假了跟你似的只要不会

0: 逼你休假的呢？
1: 只要是你不会的都是你休假
0: 的。这个没存在，这个不存在，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原来在上公交线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但是时间太久远了，我有点记不得了。我们来先说说这个怎么挑这个梭子蟹吧。蟹公母能分清吧？阿丽老师，公母会不会分啊？
2: 会，后边鳍尖的就是公，圆的就是母。
0: 那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呢？
1: 三角形的是公还是母？
2: 三角形就公啊，圆形就母啊。
1: 好吧，他这样的对吗？
0: 当然不对了。
2: 这不蟹子，它不就这两种形状吗？
0: 有三种，有三种，
1: 有
0: 圆的，有三角的和尖的。你想一想，
1: 就那个尖的呀，是就是拐个弯尖的，然后那个三角的是正儿八经三角的。但是我，你说三角的是公的还是母的？
0: 只有尖的是
1: 公的，
0: 剩下的那个三角形肯定是母的。原来呢，我们说有人说这个圆的是半公半母，但是好像应该也被归于母啊。
1: 里边不是有子就应该是母的吗？
0: 好，那咱们说说哈，就是怎么样才能选的肉肥壳又是不空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手捏那个肚脐儿的那个地方，你看他们挑的时候是真的是把这个翻过来看这个肚脐儿这面，我怎么感觉他们看就是那个最后那个两个腿的两边呢？我怎么觉得他们是看那个呢？就是说咱们先看这个肚脐儿，捏肚脐儿软的就不能买了，因为里面肯定是一滩水，没有多少肉，捏起来越硬的越好，因为这个是肉多更肥美。接下来我们就说看肚脐这个形状啊，一共分三种，三角形、圆形和尖形三种。
1: 三角形的是最好的，就是天生的健美女啊，结结实实的满盖的蟹肉，口感是最好的，但是可遇不可求。卖螃蟹的人呢，经常把它单独挑出去，然后卖的价格比较高。圆形的也是母螃蟹，但是呢它没有三角形的那种肥美，所以那种带尖儿的就是公螃蟹。公螃蟹相对来讲呢，肉就比较松散一些。
0: 说你要是能买到那种满盖的，就跟中彩票差不多。其实是咱们不会挑，特别是到了那种季节，吃螃蟹的季节，咱们就不用自己去挑，你就让人家去给挑。是吧？人给你挑的好好的。
1: 哎，真是好奇怪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今天早晨我翻那个视频号啊，就是偶然间就翻到了一个博主，他就是在火锅店里吃螃蟹的一个感受的分享。他说，当看见这个螃蟹落到这个火锅里边，然后挣扎着这个腿儿啊都在那不断的抖动的时候，他突然在那一刻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于是他就拍了这个视频说，我发誓从今天开始起，其实他就已经不吃什么羊肉牛肉这种大动物的肉啊，然后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起我不再吃螃蟹。他说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他的
0: 痛苦。
1: 他说你看，我们可能去吃这个火锅，就是胳膊碰到了那个火锅的壁沿儿，我们都
0: 觉得
1: 哎呀很烫，更何况这个螃蟹在里面被煮呢，而且它是活着下锅。
0: 其实这一点我也以前曾经想过，但是后来因为有别人一种其他的类型的哺乳说法呢，所以就觉得这就是一条生物链。
1: 我是现在哈买螃蟹呢，我都会买说是刚死的，但是其实吧每一次买都挺失败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敢再买了，因为觉得这个小商贩并不诚实。
0: 是，
1: 我就和他说，我说我要死的，但是我要刚死的，我知道死了很长时间的螃蟹实际上细菌已经有繁殖，其实不太适合买回家煮着吃，所以我就说要买那个刚死的。他说没有问题啊，然后这就都是刚死的，然后你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一看
0: 都很空，
1: 都很空，然后都很不好。后来也就不买了，因为确实是你买到这个活的螃蟹呀、虾呀，非常新鲜的，然后你给它煮了，确实有点感觉
0: 残忍一些
1: 啊、
0: 所以我才说三角形的是二椅子，不是，是圆形的是二椅子吗？不是，是这样说的哈。好，那我们刚才说了怎么挑，那接下来回家了该煮了吧？哎呀，你，请问
1: 啊？说回答，
0: 请问
1: 回答
0: 都能用生水。

0: 煮面条和水饺的人，你知道螃蟹是应该冷水煮还是热水煮吗？你先想一会儿，阿丽老师，你说是应该冷水煮还是
1: 我
0: 热
1: 感
0: 水上
1: 觉热
0: 锅？
1: 水煮，
0: 你感觉热水煮是吧？
2: 我好像也是冷水煮，完 面条也冷水煮，
0: 饺子也
2: 冷
0: 水煮，
2: 就是、蟹子也冷水煮，
0: 什么都冷水煮。其实正确应该问是用冷水蒸呢，还是热水蒸呢？
2: 蒸螃蟹啊。
0: 对，蒸螃蟹它才有味道嘛。
1: 其实你从两个角度，我感
0: 你
1: 觉。
0: 就说你别感觉就是热还是冷，让你蒸的话，
1: 我感觉热，
0: 热的哈，
2: 啊，
0: 为
2: 就
0: 什
2: 是
0: 么？
1: 因为
0: 感
1: 螃
0: 觉，
1: 蟹死的比较快。
0: 这个原因啊，
1: 对呀，因为你那冷的，你说让它从冷到热的煎熬，还
0: 好，
1: 不如让它直接热，快速死
2: 你
1: 亡。
2: 这是属于帮他一把呗。
1: 对。
0: 就是，那你有没有发现，热的蒸出来螃蟹之后，那个很多腿儿都断了？
1: 是啊，但是你冷
0: 好。
1: 了，它也会断。
0: 停，接下来听我们给你说哈，就是很多人蒸螃蟹的时候是用热水蒸的，就会发现这个腿儿都断了。而蒸螃蟹一定要用冷水上锅，说蒸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所以螃蟹在不知不觉当中被煮熟。那么从外观上来看是比较完整的。如果说热水上锅，蒸汽太烫，螃蟹就会挣扎四窜，这样容易折断腿。那么关键是我们再说其他的。方面就是水位，蒸的时候你要放多少水比较合适呢？
2: 离蒸笼多远是比较好的呢？
1: 不知
2: 猜
1: 道，
2: 猜猜吧，阿丽老师，
0: 猜
2: 装
0: 猜
2: 修你
0: 吧。
2: 是专家，看来美食这块确实不是专家。
1: 不知道。
0: 你觉得这个水应该离蒸笼笼屉多高呢？
1: 水力蒸笼应该是100以下吧？
0: 你这是一百啥？1厘米啊？
1: 不是十厘米。
0: 十厘米啊？
2: 它是10厘米，不
0: 我的
2: 是
0: 天呐，
2: 是毫米。
0: 十厘米以下，我觉得你就是干碗了，都得。
1: 那你得分多大锅呀？
0: 不是，关键是那个蒸屉，它会离锅底那么远吗？
1: 会呀、啊，
0: 会吗？
1: 几乎大锅应该都在20以下吧。
0: 因为
2: 那
0: 它
2: 锅
0: 是
2: 挺
0: 两
2: 大
0: 层
2: 的，
0: 的，它是两层的，下面一层我觉得没有那么深。好，咱们就说吧，离蒸笼应该是3到5公分是最好的，这样呢，水沸腾之后不会碰到螃蟹，螃蟹完全由水蒸气蒸熟，肉质会更加的鲜甜和嫩滑。那么，请问鸿飞老师，
2: 回答，
0: 你蒸过螃蟹吧？
2: 蒸过
0: 你都放
2: 呀，
0: 什么蒸里面？
2: 我就放水。其他的都不放，
0: 调料盐啥都不撒吗？
2: 不撒呀。
0: 那拿出来吃它不淡吗？蘸酱油啊？
2: 挺好吃的，不蘸酱油啊，直接吃
1: 直
2: 啊。
1: 接吃海鲜的
0: 不
1: 存
0: 嫩
1: 味
0: 不
1: 吗？
0: 嫩不不不不不淡呢。
1: 不淡
0: 那么阿丽老师，你都放什么 呢？
1: 我也啥也不放，因为我就吃海鲜的自然那种鲜味儿。而你放了任何涂料，调料。不了，你放，
2: 张口不离本行呗。
1: 你放了任何调料啊，它都会变这个味道，就吃不出来它那种鲜味儿了。
0: 哦，我可能会上面我会撒上姜丝儿。
3: 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0: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5: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4: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5: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4: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6: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7: 我是鸿飞。
8: 我是阿丽。
6: 阿丽老师，说一下你的电话吧。
8: 好的，我的手机号是155463113，155666663113。
6: 好，
7: 那大家把阿丽老师的电话给记好。
6: 对，而且呢，要是下了节目再打哈，因为刚才我出去一趟，阿丽老师的电话一直在响，下了节目咱们再打。那么说说我们半点之前说那个事儿，究竟他家哪个地方不对了？
8: 我这不问你的吗？
6: 我刚才
7: 不说
6: 完
7: 了吗？
6: 请你公布正确答案。
8: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它这个很简单，就是换一个脚阀的问题。
6: 嗯
8: 啊，就是把脚阀哪管它舍里了，把脚阀拧出来，舍的那个拧出来，换个脚阀很简单。但是呢，到他家去一看，拧不了。为什么拧不了？因为那个眼儿紧贴着坐便的后方。
6: 嗯，
8: 紧贴坐便，也就是说。它已经坐便，它和坐便，也就是它出水的口和坐便间距只在2厘米左右。
6: 嗯，
8: 啊，2厘米左右，那时候你是伸不进手的，工具也进不去。所以说，我们第一个错误就是大家永远记住，坐便的出水口一定是让开坐便，一定挪到坐便的旁边。啊，大家一定记住，挪到旁边。他这个唯一一个错误就是，把那个出水口正对着坐便的后方。
6: 嗯，
8: 啊，这样式的，我们将来在维修也好，换件也好，你没法操纵。那就像他这个正在后方，没办法情况下，就得挪坐便。
6: 所以我说，当时的设计为什么这么不长心，让大家维修起来那么的费劲？包括现在有些这个坐便盖儿，它也是，为什么安装的时候更换坐便盖儿不能够那么省心呢？它有的就是在马桶后面拧那个螺丝，你要想卸来的话，你就必须给它马桶卸来才能拧开。怎么这么多不长心的设计？
7: 就是很多的装修工人或者是装修的工长哈，包括有一些设计师可能生活经验并不是很丰富的那种设计师，就是这样的细节往往他没有考虑到，而不是他故意给业主这么做的，
6: 是
7: 就是他没想到未来维修的问题。
8: 你说这个不长心哈，再接着往下讲
7: 啊
8: 啊，第一个这是第一个错误。
6: 嗯、
8: 第二个，那就卸马桶吧。
6: 嗯，
8: 结果拿壁纸刀一割马桶底下这个胶，嘎不动。
7: 啊，什么事儿？
8: 因为它底下一看就是在外表上是白水泥。
6: 嗯，
8: 但是呢，嘎也嘎不动，那没办法，就跟客户说刨吧，啊，一点点凿。但是呢，跟客户说有可能会把你的马桶凿坏。
6: 嗯。
8: 但是凿也凿不动，
7: 真结实啊！
6: 哎，你们拿那个什么电钻、电割、割钢的那种东西割不掉吗？
8: 都不行，
6: 那可咋整？
8: 到最后呢，没有办法，跟客户说你坐便砸了吧。你当砸完坐便以后，你知道又发现
6: 底儿还在，还在那个地面上固定着。
8: 这个给当时给他装修这个人，那才叫不长心呢！
7: 啊，他怎么了？
8: 他把坐便底下放了一堆水泥，把坐便坐上了，也就是说，当把坐便砸了以后，发现在坐便底下那个水泥厚度得有3-4公分。
6: 对呀、啊，就是底儿还
8: 在，把整个底儿拿水泥给固上了。
6: 哎呀，为了结实，为了不漏水，
7: 这个施工的负责人他是不是对坚固非常有执着？就是这个马桶可坚固、啊
6: 哎。你说这人工做的好不好？挺好，多结实啊！
8: 是结实，把好好一个坐便变成了一次性的了，就是。就为什么说最一开始以为就是坐便转圈它溜的白水泥，
7: 嗯，
8: 没想到整个里边它是整个坐上水泥了。
7: 哎，你判断一下，这位给他家装修的师傅是不是新手啊？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有这样的选择？
8: 有可能我判断哈、啊，有可能是这个工人他就为了省那点胶。
6: 不至于吧？他费了那么多水泥，
8: 啊、省一管胶，
7: 有
8: 可
7: 能
8: 现场有水泥，
6: 水泥
8: 和吧和吧啊，这样式的结实还不漏水。
7: 对，这是有可能。
8: 但
7: 是
8: 呢，这是第一种判断，是他为了省点胶。
7: 嗯。
8: 第二种判断，
7: 一管胶挺贵，十块钱呢。
8: 第二种判断呢，就是他不懂，说可能就像你说的，还为了结实啊。
7: 嗯、
8: 啊，把桌面底下拿水泥做上了，
7: 嗯，
8: 严丝合缝，
6: 你瞧瞧、
8: 啊、
6: 味儿都不会出来。
8: 对，但是有一点哈、啊，我们大家去想一下，本身它这个本身是个小问题，
7: 嗯，
8: 啊，就是换一个脚阀，
7: 嗯，
8: 结果呢，啊，又砸了桌面，
7: 嗯，
8: 啊，可能说几十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花了上千块。
7: 因为现在吧，马桶吧，你要是买一个。市场上也有几百块钱，比如500、600、700的，但是那个马桶用不住。你想买一个能用得住的马桶，咋也得差不多上千，是不是？
8: 而且你就像他这个上门给他服务，为什么他的服务费也会高呢？
6: 因为还得砸水泥呀、啊。
8: 他那个水泥还得拿镐，拿那个电镐、啊、
7: 电镐
8: 去抠。
7: 嗯。
8: 啊，因为整个坐便底下全是水泥坨子，
7: 嗯，
8: 你得抠，但是也有可能会把瓷砖抠坏。
7: 瓷砖还得
6: 这个工程现在还没结束呢
8: 啊，没有没结束。
6: 那就是说，他你想还不能上卫生间？如果家里有两个卫生间还好，只要一个卫生间的话，挺耽误事儿。
8: 所以说，我也就通过这个事儿哈，这是我今天上午发现的这种问题。
7: 嗯，
8: 那我们大家呢，从这个我们这个听友的这个事件，我们就要学到两样东西。
7: 嗯，
8: 第一个就是。坐便的出水口一定让开坐便，
7: 嗯，
8: 啊，将来方便于维修，
7: 嗯。
8: 第二个，坐便底下除了拿法兰相连接，
7: 嗯，
8: 外边为了封闭坐便的稳定性，
7: 嗯，
8: 一定是用玻璃胶，
7: 嗯，
8: 啊，千万别用其他的物品，像什么理石胶啊、白水泥啊，
7: 嗯，
8: 这些千万不要用，
7: 嗯，
8: 因为你用了这些东西，坐便相当于和地面成为。
7: 一
8: 体了，
7: 嗯，
8: 将来出问题你就得砸坐便了，
7: 嗯，
8: 所以说我们这就是通过这个小的事情让我们学到两点。
6: 嗯，好，小明说节目挺好的，阿丽以后节目还有吗？
8: 有的，只不过给我移驾到1057下午的4点到5点。
6: 好，大家可以去听听。哎，你的第一期节目在1057是哪一天？
7: 应该是9月1号。嗯，
6: 就是明天，
7: 就是明天，
8: 明天正式哈。
7: 啊，明天是星期二啊。
6: 对，
7: 阿丽老师，请你
8: 就是明天我会上1057。
6: 也就是说，你现在要记住的是日期，而不是135了。
8: 啊，对，
6: 是吧？明天一想，哎，周二我没节目。
8: 应该是我在1057，应该是一周是两期节目吧？
7: 嗯，
8: 两期一期两期。
6: 嗯，好，明天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嗯、还有 Rabbit， 他说，我家厨房的地砖空洞了，现在一踩地砖在活动，大概有3块地砖是这样的，应该怎么处理？自己能处理吗？
8: 是这样哈、啊，我们大家要看一下，就像你这个地砖活动，我们一踩可能都动，你要去看瓷砖，可能它整个还没下来，
7: 嗯，
8: 还没整个下来，那有没有高出来？你其他瓷砖，
7: 嗯，
8: 你要看它有没有高出来其他瓷砖，如果没有高出其他瓷砖，那看上去这些瓷砖还都是平的，啊，这种现象它也没有完全掉下来，那地砖，我建议你呢。就去和点那个水泥浆，就是用水泥和着锡浆，
7: 嗯，
8: 啊，最好拿一个大的针管、大的针头，捋着那个缝往下打这个水泥浆，
7: 嗯，
8: 打完以后不要踩，十二小时以后再踩，它就固定住了。啊，但是如果你要是发现这个瓷砖已经高出其他砖了，已经高出来了，那没办法，你就得把这个瓷砖给它刨下来，把底下。

0: 给它平上啊，抠出来，再重新恢复，拿水泥去粘了。
1: 嗯，首先你要看的是你家这个砖和其他的砖是不是一个平面的。
0: 对，
1: 一个平面的话就好处理了。
0: 对，
1: 不是一个平面的话，就按阿里老师的第二个方法。好，清涛说，阿里老师啊，我有套房子，最近空开总开关跳闸，2002年的房子，是不是得把入户的空开换大一点啊，或者是换掉所有的空开？
0: 是这样，我建议大家呢回家先去看一下那个空开的大小。
1: 嗯，
0: 因为老房子有很多，有的呢就一个空开，老房子，那这一个空开呢，我建议你就换一个大的啊，比如说我换63的或者是40的都行。如果我们家有一溜空开，这一溜空开呢有主空开还有一些分空开，那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分空开是多大。现在有些老房子它的分空开是最小，大部分都是16的，那我们把它换成比如说32的，把分开都换成32，把主空开换成63，
1: 嗯
0: 啊，这样式的我们可能说就用起来它就不会老跳闸。因为有好多跳闸呢，它并不是因为短路造成的，它是因为你的空开过小，你的电梯过大所导致承受不了它跳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分情况哈，如果要说你这个空开小电梯大，那你把它换大点，如果是短路跳闸，那你就要检查你短路的地方，是我的开关啊、插座短路啊，还是我电器短路啊，分情况而定。
1: 那它是需要换所有的空开都换掉吗？
0: 我建议大家，如果要说我们的分空开都是小的，都换掉。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用的家用电器很多，它不是针对一个家用电器。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厨房它除了电饭煲还有什么烤箱，如果你同时用的时候，它的这个瓦数挺大的。
1: 嗯，
0: 那你要是放在那个厨房的空开是最小的，它承载不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同时用它就跳闸。
1: 嗯，你看啊，现在都是空开就是单独控制的，以前咱们小的时候那都是一个，就我记得那个主体是黑色的，哎，还是然后把是白色的，是不是？
2: 嗯，
0: 推
1: 一推的，是不是那个推上去？然后有的时候一跳，就是保险丝就蹦来烧了。然后家里这个男士们就拿着那个保险丝去打个手电筒，就给换上，换上一推开，哎，就好了。
0: 看来当时咱俩小的时候是一样的，
1: 一个年代的哈，我们是一个年代，
2: 还在一个地方
1: 啊。然后呢，有听友正在回复中说：“哎呀，你俩不主持装修节目，换别人听着没你俩亲切，不习惯呢。明天看看，新主持人主持听着能不能习惯？
2: 新主持人肯定有新的主持的风格，
0: 不是？
1: 嗯，
0: 应该强烈要求我们。”小飞和红飞老师，
1: 小飞和红飞老师，
0: 小飞和红飞老师，
1: 就凭你叫错我的名字，咱俩都不能继续处了。
0: 继续往下去延伸到1057做节目，
2: 快饶了我俩。
1: 好，继续问
0: 答。
1: 有一位听友说，他家的房子瓷砖的地缝啊，现在都是黑的，拿刷子刷了之后，里面是白的，但是白的和地砖当中是有那么就是高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一刷嘛就空了，上面是空了。那么像这个地方用美缝填吗？还用什么填呢？
0: 是这样的哈，如果你原来它应该一刷原来是黑的，一刷白了，凹下去了，
1: 对，凹进去了，
0: 那它就是原来就是用的填缝剂。
1: 嗯，
0: 填缝剂呢，因为填缝剂啊，我们当时填上它是白色，
1: 嗯，
0: 但是当你洗两次澡以后都变黑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灰尘呢，随着水它就会在那渗下去，
1: 是，包括卫生间还有厨房以及客厅都是相同的情况。
0: 对，你只要全是用填缝剂填的，都会变黑。
2: 嗯，
0: 因为
2: 你可不可以把它当成我就是填了一个
1: 黑缝？
0: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1: 但是上面脏啊。
0: 是脏啊，我们看上去，因为填缝剂当时填的挺好看，白的哈。
1: 嗯。
0: 等用一段时间，它都会变黑。
1: 那
2: 所以就应运而生了美缝这个
0: 对
2: 环节啊。
0: 后期现在呢，可以来说十家，可能我们有8家，
1: 嗯，
0: 都是美缝。
1: 嗯，
0: 那美缝呢，现在有胶性的，有磁性的，
1: 嗯，
0: 那还有各种各样颜色。我们美完以后呢， 不管

0: 它再脏，就是你那泥在上头堆着，
1: 嗯，
0: 你擦出来它也是回到原来的颜色，
1: 嗯嗯
0: 啊。那但是呢，这个听友哈，如果你想用美缝的话，那你就得全屋里的瓷砖就得让美缝全部把你缝隙里的这个填缝全得抠出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
2: 得全抠啊？
0: 对，
2: 在上面加不行？
0: 不行，因为。

0: 8块钱不等，
1: 就是
2: 一瓶论瓶呗，
0: 一瓶、
1: 嗯、一瓶就是工钱加上
0: 料
1: 钱，
0: 对，
1: 多少钱？
0: 你就这么12到18不等。
1: 为什么还有个区间？
0: 因为材料不一样，因为美缝剂呢 有好几种，像什么环氧彩砂呀、
1: 嗯、
0: 还有胶性磁性啊，各种各样都有。
1: 那这是
2: 提问，
1: 哎，答
2: 答
0: 答，
2: 哎，就是这么多种形式的这个美缝，哪一种是特别环保的，就是你直接弄上之后吧，不需要什么放味儿啊之类的。
0: 都环保，
2: 都
1: 12块钱的也环保，
0: 都环保，但只不过它形式不同。你比如胶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碰上比较软，
1: 嗯
0: 啊，那你像磁性呢，美完以后它是硬的，
2: 嗯
0: 啊，就像我们瓷砖表面这种感觉。
2: 哦，那什么环丙砂，叫什么
0: 环氧彩砂、
2: 啊？环氧彩砂的呢？
0: 啊、对，
2: 也
0: 是
2: 硬
0: 磁性
2: 啊，它是磁性的、
0: 啊。
1: 那这么算来的话，如果是一个。就加起来是50瓶左右的话，那么多少钱呢？得
0: 50瓶左右，
1: 你就算按12算的话，那就600是吧？
0: 对，
1: 再加上你抠缝的钱呢，给
0: 个700呗，
1: 嗯，就行，
0: 700-800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新贴的砖，它不需要抠，它就是拿吸尘器把缝隙里灰尘全吸掉就行了。
1: 嗯，嗯
0: 啊，吸它是不要钱的。
1: 嗯，
0: 但你要说每个缝隙里都让你原来填了填缝剂，它一个一个抠，其实也挺费劲的。
2: 我想问，它是有专门的工具，还是也像我们自己抠那种手动抠？
0: 啊、有工具啊，要像你手抠的话，那你得抠哪年月去了？
2: 嗯，它有专门的这个机器和设备，就很快就能把这个缝都抠干净啊。
1: 问。
0: 答
1: 抠美缝的时候，家里会不会有很大的灰尘的？
0: 会的。
2: 啊，那就整个空气净化器在旁边，好不好用？
0: 有好多是巨喇。
1: 对，我想也是。
0: 它那个缝啊，它拿一个小锯片。
1: 嗯，那难道不会破坏？会不会破坏瓷砖呢？
0: 啊、破坏不了，它捋着你的缝就走了。
1: 嗯，扶我起来，接着喝，说阿丽老师太有耐心了，功夫身手也好，给我解决问题特别到位，功夫和身手也好，给他解决问题。哎呀，这是一个客户，你知道我没看后面之前就看说阿丽老师太有耐心的，我在想到的是什么吗？
2: 就是咱俩特别墨迹。肯定是吧，
1: 我在想咱俩这么墨迹，可能然后他觉得阿丽老师太有耐心了，给咱俩解决问题啊。
2: 他是相当于你的客户反馈，就这位听友肯定是你给他家做过服务、
1: 嗯、
2: 然后呢他就表达了说你很有耐心，然后呢功夫身手也非常好。
1: 身手好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功夫好那可不见得呀。
0: 的确是我给是我的客户。
1: 嗯，好，
0: 也是咱听友。
1: 阿汤说这节目一改版都有些不太习惯了，改版不要紧，还换人还换频道。整的是好让人不习惯呢。
0: 阿汤也是我客户。
1: 好让人不习惯呢。庆涛说阿丽老师啊，真对不起啊，入户换多大呀，其他的多大呀，刚才我溜号了。
0: 入户
2: 就是他说
1: 在那
2: 个
1: 空开、
0: 啊、
1: 然后他说他是一溜的。
0: 是这样的啊，一溜的呢，我建议你总闸换63的。啊，总闸换63的，那分闸呢全换成32的，啊，换成32就可以了。
2: 好，总闸63，然后分闸32啊。
1: 你看我们服务多到位，已经给他打过去了。
2: 绝对不能出错了这把。
1: 好，
0: 你说下次离了你俩，你说听友还能习惯吗？
1: 能。
0: 服务这么到位。
1: 能。
2: 嗯，能。
1: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说旧房翻新哪些地方不能够盲目的砸和拆
0: 啊？主要是承重墙啊，旧房翻新主要是老房子啊，我们要看它的承重，因为有很多呢，比如说砖混结构，我们进来就说这个墙砸那个墙砸，不能乱砸的，一定看它是承重墙，小小的削一小块可以，但是不能大去砸，
1: 嗯，
0: 破坏它整个承重结构，因为我们所有在砸墙的过程当中，你的承重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吧。
2: 好嘞。

0: 剩4分钟够吗？
1: 那不够了，那今天这个案例就不讲了。
0: 换到105.7，
2: 明天啊给他讲吧。
0: 啊，换到105.7频率讲。
1: 所以说剩4分钟了，那就跟大家唠唠嗑吧。
0: 嗯，
2: 你再回答一个问题。
1: 你先让我哭一会儿。
2: 刚才那问题回答完了。就是主要是承重墙不能够
1: 对承重墙不能随便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房子，我再在这给我们的100.8所有的听友，老房子尤其最老的房子，在我们二次改造过程当中，水电
2: 嗯，一定要改，
1: 一定要改，尤其是电全屋换线，
2: 嗯
1: 啊，因为线径不够，一定全屋换线，下水管和我们的这个上水管也一定要全改。
2: 嗯，
1: 既然我们老房子重新装修了，这些钱不要去省，啊，千万不要去省。
2: 嗯嗯，
1: 这个是重中之重。
2: 对，我记得上次阿丽老师说了一个案例，他当时就为了省钱没换电闸呀，还是
0: 没全屋换线，
2: 全换
1: 线
2: 对，然后结果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将来能给你出问题的这些项目。因为我们不要想说我房子没装修之前你看我用的挺好，但是你没装修之前你家里的电器也没有那么多，
2: 嗯，
1: 等你装修完你一定是要购买电器的，
2: 嗯，
1: 购买这些电器你墙内的线径它就不够用，
2: 嗯，
1: 所以说等你全装完了你说你还能砸吗？
2: 嗯，
1: 还能重新再去破墙吗？
2: 嗯，
1: 那我们前期就给它做到位，保证我们将来20年、30年在使用过程当中不出任何问题。
0: 嗯，哎呀，郭大鹏发信息了，说小薇、鸿飞，你们把台长电话给我呗，我想给台长打个电话，
2: 说这个节目啊，别换台了。
0: 哎呀，现在的时间是13:57:523秒。
2: 哎，你记得这张图片吗？
0: 我记得呀，是咱们分享给大家的图片。
2: 对，然后庆涛说，我在看咱节目给我发的照片呢，回忆中，回忆总是美好的。
0: 对，所以剩下的这2分钟时间呢，就是让阿丽老师和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来一个一一告别
2: say goodbye。
1: 其实我特别感谢我们100.8所有交通台的听友，因为在这1年多了吧，
0: 嗯，
1: 一年多的过程当中，其实从跟大家的前期的一个陌生，
0: 嗯，
1: 到后期的交流，到后期的非常的熟悉，甚至呢有好多的听友对阿丽啊，阿丽这个人啊特别的信任，
0: 嗯，
1: 在此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也感谢大家在这一年当中的一个陪伴，
2: 嗯
1: 啊，那如果呢啊电话大家都有哈，
0: 嗯，
1: 如果听1057不习惯的可以打电话咨询，
0: 嗯，
1: 如果习惯的
2: 不，
1: 那也可以上那边去。
2: 我觉得喜欢的是喜欢你这个人，无论你在哪儿都跟着你走，对吧？只要你的声音就习惯。
1: 阿丽呢不管在哪个台吧，我呢可能说一直都是想多为大家做点事儿，
0: 嗯，
1: 啊并不是说为了其他的一个想法，
2: 嗯，
1: 只是为了能让大家在装修和维修当中能学到更多的经验，
2: 嗯，
1: 啊能让大家呢少花点冤枉钱，
2: 嗯，
1: 少走点弯路，
2: 嗯
1: 啊，这可能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2: 嗯，就凭咱们现在的交情，我不能再给你时间了。好的，我们感谢阿丽老师这么长时间的陪伴以及对我们两个的耐心，对听众朋友的耐心啊，
0: 嗯，
2: 接下来希望你一如既往的不忘初心。好嘞，
1: 谢谢，
2: 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明天的
2: 上午10点钟
0: 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界车辆密度依旧是不高的，相对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的路段啊，目前在中心医院部分西南路的双向，尤其北行。另外在东北路东跨路向路较高架到广电中心，西安路南行黄河路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这几条路界的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各位注意驾驶安全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气温20到29度。
0: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5: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6: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5: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6: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5: 我是敏阳，
6: 我是高峰，
5: 每天早8点，
6: 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7: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7: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6: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5: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9: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9: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9: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欢迎大家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1008车友会的节目，服务于我们开车人、买车人、养车人还有换车人。其实现在呢，车呢是琳琅满目，而且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它的能源结构啊，另外呢，作为二手车来讲呢，多少钱都有，而且价格也都比较便宜。比如说，有时候10万块钱买奥迪 A6， 对于有些换车的朋友来说呢，了解一下汽车的保养和使用的内容，能够帮车友朋友在换车的时候呢，有更多的选择。那当然呢，我们也说了，有些新的能源的结构，比如说混动的车、纯电的车啊，那么它在动力啊，还有在驾驶的感受上啊，这个肯定是，比较畅快的啊。当然了，作为传统的这个油车来讲，那你需要更好的保养，比如说提速，是吧？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车在养不在修啊。所以说围绕着汽车后市场，我们的话题呢这非常的多啊。再有呢，我们讲有些做改装的车，功能性改装的车，你比如说你像进口的，像大众的有些 MPV 啊，四驱的，然后呢车内的空间，然后按照你的生活需求是吧，你车生活的需要，比如说你出去钓鱼啊，出去画个画啊是吧，然后呢感受一下自然的生活，那然后呢进行车内式的一些这个改装，关键那车也就十来万块钱啊，对，所以都便宜了。大家呢在这个方面越是怎么说呢，看到了这不同的生活场景，恐怕大家的这个需求啊才会进一步的激发出来啊。当然了，我们作为后市场，就是把服务做好，也就是说汽车的专业性能给大家维护好。那当然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同样是修车，我可能会要求更省钱一点啊。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2点到3点就是我们1008车友会的内容。今天呢新的一周啊，8月31号，新的一周呢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所以就像我们节目2点到3点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我们今天也特别也非常有意义的啊，邀请到我们崔大家来修车养车，小崔同志啊。这个正常说呢，我们用一个词汇呢叫做开车的时候防御性的驾驶，这保养的时候呢防御性的检查维修保养，就按照你的车辆使用的场景来检查维修保养。好嘞，我们来有请一下凯捷汽修的小崔啊，欢迎一下小崔。
1: 梁老师下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对，一进门哈，在节目里刚开始之前，你说什么来着，说什么车都能修是不是啊？不敢这么说吧。
1: 基本都接触过，修的还算可以。
0: 是啊，就是今天早上呢，我东快路啊入市方向，这从这中华路就开始一直堵到广电门口。一个刮蹭，一个车坏在啊，两个事故啊，两头俩事故，完中间有一车坏在右侧车道上。这今天一早上，反正就是早晚，早上的高峰期，你这堵车肯定是正常的啊。这当然了，这几个事故，我个人认为，就是大家开车是不是要谨慎一点嘛，对吧？嗯，
1: 安全这个东西，一个是车况要好，第二驾驶要有安全意识，我觉得两结合才能达到一个这个正常的开车这个应该有的状态。
0: 对。就是我感觉走东联路好了啊，可能东联路那个情况要比东快路，像如果出现事故之后，你要这三个放在一起，这个一早上啊堵车特别严重啊。好嘞，我们刚才讲了，这中间还有个车坏在路上，坏在路上呢，我倒是认为这个车可能按车的外观呢，因为款式啊，这车都比较长了，这应该是处在报废的这个，就是你可以报废申请了，是吧？自己来换车，因为二手车很便宜嘛，对吧？2-3万二手车那都是嘎嘎新的。哎，我有时候看那市场里的二手车怎么都比我自己那个好，这是什么心态？就是老是想换车的心态是吧？
1: 这拉动内需啊。
0: 对呀、啊、这是作为了解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小崔这儿崔大家修车养车，这主修的是新能源的车，原来是特斯拉是吧？特斯拉呢，那天有朋友说了，哎，我这车是4S店要求我10000公里保养，我20000公里保养行不行？那么你作为这个纯电车，有一个好像是，就是你把轮胎得看住了，这个轮胎比较贵，另外出现这偏磨，除此之外好像也没啥需要特殊保养的吧？
1: 哎，像电车所谓的保养，它和油车的保养概念是不一样的。油车保养特指以换机油为主的一些小保养或者是大保养啊，但是电车呢，它的保养的概念就比较模糊了。你像轮胎换位啦，还有四轮定位啦、雨刷片啦，还有空调滤芯啦，这些作为一个日常保养项目，所以说它俩这个概念其实差别很大。
0: 那就是保养项目已经少的特别。就减少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
1: 哎，是这样。
0: 嗯， 基本上我们今年哈做节目的时候跟小崔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空气泵，夏天的时候对吧，空气泵热泵，然后呢到了冬天，也就是说可能还没到时候呢嘛，到冬天要是暖风，就是天冷的时候，这个热泵可能故障率就高了。
1: 嗯，相对而言，因为热泵嘛，它冬天制热，它的负荷才是最大的，所以说在冬天的故障率相对夏天它是要高一些的。
0: 嗯，我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吧，就讲这个特斯拉呢，它呢是往下减东西，咱们叫彩电、冰箱、大沙发，是往上加东西，把这个新能源的车啊加的老贵了啊。这个特斯拉是现在是往下减，比如说车内的氛围灯就减掉，然后呢轮胎呢。可能有新的配方，啊，续航里程还增加，反正人就盯着这个嘛。现在都570几的续航里程了。
1: 确切讲，应该他们是以安全为主，
0: 嗯，
1: 以这个最简洁的这个设计风格吧。
0: 嗯，
1: 哎，国产新能源这个像搭积木一样，这个就是你家里能有东西，恨不得都给你装上。
0: 嗯，
1: 你马桶都上车了。
0: 嗯。反正现在这个竞争哈，就新能源的竞争，一个是国家的管控啊，再有呢，过去讲自动驾驶，咱们现在说了，现在进入到自动驾驶时代了啊，但是是什么？是因为有国家的法律法规出台了，你比如说你得强制买这个500万的这个自动驾驶险啊，完了呢，出现问题的之后呢，由厂家来负责，这样以后厂家可不会。说动不动就说我这车能自动驾驶了啊，我这车如何如何了，这个责任在他的啊，所以因为法律法规来了以后，说自动就我们进入了自动驾驶时代，然后还要审批，还要做实验，是不是啊？啊，这个
1: 相对而言，现在比较普及的就是 L2 级别的驾驶，就达不到真正的智驾，但现在智驾宣传的就是无所不能，但在紧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都不可以预测，所以说现在法律法规也是围着这个开始完善了。
0: 对，就以前就不让宣传了，后来呢，这不是法律法规逐渐的，这个落实之后呢，那你更不能宣传了，对吧？你实事求是的，我刚才讲，你这些措施有没有做到位嘛，对吧？我们车友朋友来讲哈，有个问题，对电车的我们车友朋友啊，刚才讲了啊，是轮胎。完了呢，空调的一些滤芯是吧？然后呢，有些冷却液是不是也更换？电车的冷却液几年更换？
1: 哎，正常它这冷却液倒不是一个必须要更换的项目，
0: 嗯，
1: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间隔，一般都是属于长效的。这特斯拉方面是长效的，
0: 嗯，
1: 其他国产车可能我还不是说完全了解。
0: 但是它的这个配方啊，跟传统的油车都不一样，对不对？嗯，我们过去油车就是基本上是2年或者3年，6万公里嘛，对吧？过去的这个防冻液啊，现在好的防冻液有了，叫有机的啊，有机的可能会做到5年，就是年限，这看一看，
1: 嗯，是可以。因为防冻液为什么要更换呢？它是因为它有效的保护这个冷却系统这种成分呢，在逐渐在衰减，衰减一定要程度的时候，它起不到这个保护作用。所以说它就要定期更换，但是油车和电车的防冻液它的工作场景不一样，油车大约100多度的这个工作温度，电车呢，局部的零件能达到70-80，常规的它这个工作温度啊就50-60，它这个水温很低。
0: 嗯，多彩就是说电车的电机油，所以刚才就是说我们纯电车的车友朋友。是不是老盯着电机油？因为不换的话，怕坏这个电机呀，
1: 啊。以特斯拉为例吧，它这个在厂家宣称的这个电机油是免维护的，
0: 嗯
1: 啊，但实际上以我们在实际上维修当中会发现，这个油啊，6-7万以上之后都变得很脏很脏，
0: 嗯，
1: 所以条件允许或者是想更好的呵护这个电车的话，建议更换。但是唯一牵涉到是厂家是。属于免维护的，但是你要更换的，后续在外面更换的油品牵涉一个质保的问题，所以这方面要权衡一下。
0: 嗯，就是质保期内，你其实质保期内有些油都不用换的那种，对吧？质保期以后再出来再说呗，是不是？
1: 嗯，但有一部分客户是质保期内他也要换，因为 万一是钢锅宝就坏了，这不很麻烦吗？所以说提前预防一下。
0: 对，当然对于电车来讲呢，它关键是质保期内它已经是出保了，它不是论年限的，它那个公里数早就出保了，对不对？
1: 嗯，你像特斯拉是8年16万，长续航的是8年19万。 这个电机电池质保就过了。
0: 对呀、啊，你别说这八年，人家那个2年跑20万，是吧？
1: 电车有的里程大是真大，而且还不是网约车，它是天天是真干活。
0: 对，那可能就是咱们车友也开玩笑说，就是自从买了电车，这个辽南地区啊，这山山水水啊都跑遍了，啊，像以往的电车油车还不舍得。
1: 现在挡不住了。你最近到电些外路了解一下，
0: 嗯，
1: 一年海南要走几个来回。
0: 是哈
1: 啊，这个一年下来公里数也不少。
0: 哎，我看那个平台上有一些视频，他就睡觉都睡在这车里，对吧？到服务区里，他因为他那车空调又很安静，又不存在像油车有那个一氧化碳是就是通过缝隙进入车内对人身体有害，他这电车也不存在，他就睡在包括那个就什么床垫都有单独卖的嘛，对吧？
1: 啊，这都有的，现在是。真正做到这是移动的家了。
0: 嗯，就是看来就是车工具啊要转变成车生活了，是吧？好嘞，今天呢周一的时间我们讲呀使用的场景啊，因为我们很多咱们这讲纯新能源的车哈，另外燃油车呢，因为它现在都很便宜，但是实际车的这个车况和驾驶的感受，哎，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比如我们讲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还有呢叫做什么呢，先清洗啊后换油，另外就是包括老生常谈的除积碳的问题，这都是我们需要检查的啊。最近有没有说这个夏天就是全国自驾玩回来的车友朋友，对吧，来进厂检查或者是哪有问题了那种？
1: 我们几个客户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嗯，
1: 一两个月了都。
0: 嗯，你不是说到那个杭州还是边上那个？
1: 杭州去，还有去那个珠穆朗玛峰的
0: 江西、
1: 啊，就是现在是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大家就是这个旅行的距离越来越远。
0: 对，就关键说明咱们这个服务的这个车友范围啊就比较广啊，大家按照这个各种用车途径都不同，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咱们做好服务的时候。这过去是不敢想，说我这车就上下班，对吧？现在一下去回来跑2万公里。
1: 嗯，但是我们现在能做到就是只要说这个车吧给准备好了，能做到它随时都可以出发，达到这种车况就是非常的完美了。
0: 嗯，好嘞啊，这就是检查啊。就我们刚才讲有回来的，还有一种呢叫做什么呢，因为马上就是明天不是开学嘛，是不是啊？我们按道理是周六周日，昨天和之前车友朋友对自己的这个车况检查，好像那小崔你那儿好像家长朋友不是太多，是不是？
1: 啊，也有的。
0: 嗯，啊，有没有提前做检查那种？
1: 这个检查应该说每次保养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一个常规性的检查，所以说也防患于未然吧。这个突发的这种情况不是很多，你像突然的说发动机变速箱或者是冷却系统之类直接会导致瘫痪的问题倒是不是很多。
0: 嗯，就这一个好现象啊，我们经常有句话说我在你这修理厂保养了，你别到时候还整出个意外来啊，另外呢还检测还不过，这个就肯定就说不过去了吧，对不对？
1: 这个不会的，就是只要是正常维修正常判断的一些这个问题吧，都维修完成之后都会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尤其在检测方面，你看如果车内的发动机的积碳处理好了，这个本身在这个排放方面像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在这方面它会生成就会很少，还有这个氮氧化物，所以说一个良好维护良好的发动机状态对检测来讲不是什么问题了。
0: 对，因为我们一直节目里也没说，就是说大家看到网上发生现在全国开始对检测线进行这个治理和整顿， 它主要是就是弄虚作假的行为。你真正的就是有的时候呢，车主为了是省点钱啊，还有的呢他就不想弄这个车。我还遇到过，他说那车主开这个车过来，他是担心尾气有问题，但是他又不想弄啊，他就找那检测线，他说能不能帮我过了。你这个现在都是要被处罚的，是不是？
1: 因为我单位就在这个检测线院内，我每天呢见到很多检车的，实际上一些确实影响到安全或者是这些大的问题。你看有时检车会出现刹车软管或者是那个铁管踩爆的现象，你检车就踩个急刹车就踩爆了。平常可能我们踩车踩刹车时候会能脚轻一点，踩爆了，你这种问题，你这个车主应该感谢检测线。你万一在紧急情况你踩爆的时候车就失控了。
0: 对呀、啊、
1: 还有的那个灯光就像个蜡烛似的，你这就跑夜路的话、行车安全就多多打折扣。还有的那个刹车吧，踩一下有的轮都没有，你在跑高速的时候这种车就会跑偏，你这都影响到安全。所以检测线也是为一些车辆把控这个质量管，也是为安全着想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有些的时候他对这个不理解抵触，但是对一些这以检查出来的问题的车主来讲，他也是很感谢检测线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分怎么看问题啊？
0: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车有的时候就是高龄嘛，年头长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刚才讲了这个就刹车是第一位的哈。完了呢其他的像方向还可以，方向因为现在电子助力的它轻易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1: 方向还算可以吧，如果方向球头响得太厉害，它看自己一下闹腾多少它能修一点。但刹车这种潜在的隐患，尤其一些老车，那个刹车软管啊，长时间的折叠啊，它某些位置啊都要开裂。那个车上那个刹车油管啊，因为它是那个铁管，时间长啊不怎么用，它锈，你踩的时候大脚踩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漏，就爆裂的这种情况。
0: 为了生活在路上狂奔的人，他说听这个专家讲解，是不是电车只是在大公里之后换个电机油、防冻液、刹车油，再就是轮胎磨损换一下啊，再没有保养其他的东西？
1: 确实没有。刹车油啊，可以实测里面含水量，再确认是否更换。但是电车应该时常轮胎换位、四轮定位，这样的话应该让轮胎达到一个最佳的磨损状态。
0: 对，电机油啊，对吧？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热泵系统，就是空调系统，它主要是也为电池。这个好像因为纯电车它这个配件特别贵啊。是不是国产的如果有热泵呢，现在也都配热泵了，那一个费用多少钱呢？
1: 你看我们最近也修了一些其他牌子的那个热泵，就空调泵吧，它还是叫空调泵，因为它这个只制冷不制热。但是它也是电泵采购价品质差不多的就接近2000块钱。要是说普通油车的空调泵1000来块钱，国产品牌都用得住也用得好。所以说电车的在这个制冷系统啊，它是油车的2倍。
0: 对，
1: 而且它里面的要是更换的话，它管路还需要彻底清洗，用的冷冻油都需要电车专用的。所以它维修成本会高一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电池，对吧？最近也有说8年12万公里，正好到8年，好像这续航里程就一下子就少了电池。
1: 其实我没见过，实际上在维修中还没过保的车就见过它那个电池压差太大。回 4S 店重新索赔。你看就不说牌子吧，都有的。所以电池衰减是不可避免的，哪怕你就天天不用放着它也在衰减，就是学名叫日历衰减。行驶当中的衰减也是都正常的。
0: 正常呢就对呀、就是跟车主使用，你说充电都带保护，完了车主朋友就在第三方的充电，他也没有特殊的使用要求呗。
1: 车主只能说从日常使用角度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充电方式进行即可，因为其他的衰减你是没办法 控制的、
0: 嗯、
1: 换句话说也是不可逆的。你像三元锂的电池吧，也不能过充也不能过放啊，这样的话说只有能做到这点就行。

0: 就是每次不能把它充满。磷
1: 嗯。
0: 酸铁锂啊，就是每周尽量把这电池啊校准一下，因为它那个电量它是不虚标的。换句话说，它那个车上的电源管理啊，根据你当前的电压，它确认不了它电池的容量，所以你定期要给它充满校准，它才能，就说电脑才知道我这里面充了多少电，续航了多少。
1: 嗯，
0: 会是这种情况。
1: 水仙花开啊，这个崔经理这个地方比较远，在西北路那边啊。你这个铃木丰裕检查维修，嗯，铃木丰裕1.6排量吧，但是比较，你看你就近吧，是不是啊？你别到时候住高新园区，呱一下就跑到西北路那边，是不是啊？
0: 这个看选择了，
1: 对，
0: 如果需要我做的话，
1: 嗯，
0: 可以来。
1: 对，刚才还有个事儿，就是那个电池，就怕他有的时候怕那个地面不平。最近反正小崔那儿，因为作为新能源维修啊，咱们有的时候车主说，哎，我开的挺好，可是你到了车间里，你就不是你想象那样了，千奇百怪的都有，电池不行的，完了电池底部被磕的，完了索赔不给赔的，这就毛病就多了，是不是啊？
0: 保修期内如果电池磕到一定程度，厂家是给你拒赔的，
1: 嗯，
0: 这是没办法，你只能走保险，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只能自己承担。
1: 嗯，好在专修就是说给你能拆开来，不是换总成，不是换电池总成，拆开来换哪局部的，最后再打上胶，再给密封上，能对付上，是不是啊？便宜了。
0: 不是对付，应该修的也非常好，就是我们是哪坏了修哪，就用最小的成本。
1: 嗯，哎，国家不是对新能源维修也有强制要求吗？对吧？包括你从业者的这个资格证，是不是啊？而且还每次还必须俩人都在场，有这情况吗？
0: 有，这个修新能源正常得有那个电工证，
1: 嗯
0: 啊，像我们都有这个训维培训出来有那个新能源电工证，
1: 嗯，
0: 正常作业的时候确实需要两人，
1: 嗯，
0: 一个还要拿个绝缘杆儿，
1: 嗯，
0: 万一有问题啊，拿着杆儿给人给线都是脱离，
1: 嗯
0: 啊，它有一些安全要求。
1: 对，怕垫着那种哈。
0: 啊，包括人工呼吸你都要会。
1: 人工什么？
0: 人工呼吸啊。急救。
1: 哦，对。
0: 啊，这都是操作都学过。
1: 就专门培训哈。哎呀确实是这个要真正维修的时候还不敢小视哈。这个作为新能源的维修，这确实专业技术含量这也非常高啊。
0: 因为新能源车它那个高压电是300-400伏，甚至以后会有更高的，它也算是高压电。
1: 对，
0: 你看咱平常家用电都是220的，
1: 嗯，
0: 到380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高危的这个作业了。
1: 最近不是有些传统的维修厂嘛，油车的维修厂，需要这个叫什么转型嘛，转型修这个新能源的车，但是呢，就刚才说了，这个要求和标准。大家还是要特别重视一下啊。好嘞，稍后的时间里呢，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依旧跟上一个时段持平，大部分的路街还是比较通行比较顺畅的。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呢，整体也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虽然说东快路的出事向路较高架部分相对来讲车辆密度高一点，但整体也会比较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气温20到29度。
3: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4: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8点，
5: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4: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3: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4: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欢迎大家回到下午两点到三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啊，梁山好汉。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修车啊，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大家一定要集中精力驾驶啊。这个最近这应该是昨天吧，昨天中午的时候，那个石门山隧道，这刚出这个隧道之后，它正好是个下坡啊，然后呢紧接着红绿灯，这车辆都在减速嘛，结果有一个车好像就因为视频都看得很清楚啊，这视频号里就没有减速，然后跨线正好就发生一起追尾啊。这大家平时开车啊集中精力，有的时候下午啊可能这个时间开车是不是也有犯困的感觉啊，就是手握方向盘，我们讲这个主业，你握方向盘这开车安全行车，这就是你的第一责任是吧，你的第一任务，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其他的你就不用想三想四了是吧，这个避免更大的一些损失。今天呢我们刚才讲了，更要好好开车，集中精力驾驶。那当然了，现在面临着大家不同的用车的需求，修车养车我们有不同的专业人士，而且呢地理位置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跟检车

0: 像保险、事故定损，还有检车，就是找你离你最近的，包括换机油、换好的油水啊，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包括自动变速箱油的这个更换。还有呢，比如说性能提升，要说我这个车感觉燃油车嘛，性能还可以，2.0T 的，就感觉动力方面要如何来提升一下啊？或者是平时开车不太平顺，像这种东西都是通过养车和换油啊，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好嘞，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一下来自于凯捷汽修，以前呢是丰田 4S 店的啊，后来呢是奥迪 4S 店，我们奥迪的维修专家就有2位啊，奥迪维修专家，所以说你买奥迪，开奥迪，10万块钱买奥迪 A6，你随便买，然后呢有专业的人士，因为奥迪在豪华车里这个配件还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啊，而且驾驶操控性能其实也都挺好的啊，性价比也挺高。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下小崔，欢迎一下小崔。
1: 梁老师，下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刚才修完奥迪了，后来又修了特斯拉，是不是啊？
1: 哎，与时俱进吧。
0: 对，修特斯拉，然后呢，又变成综合新能源的车的维修，是不是啊？
1: 哎，是这样。
0: 对。你感觉电车，因为你既然把这招牌打出来了，好像这上门维修的车一多，就发现这新能源的车毛病也不少
1: 哎，这个是这么讲的，
0: 啊。
1: 你像要上医院看见都是病号，
0: 对呀，
1: 到修配厂看到都是要么保养，要么在维修，可能
0: 对，
1: 是就是这种场景。
0: 对，
1: 但相对而言，新能源可能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但
0: 嗯，
1: 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而
0: 嗯。
1: 且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真要出故障的时候，比较困扰车主，因为你去一个地方检查一个结果，去一个地方检查一个结果，结果客户就蒙圈了，他不知道这故障到底在哪里，要花多少钱，所以这个新能源的车主以后可能在维修方面会有诸多的焦虑，就是因为什么？他这个故障不像油车是可以看见的啊，或者你能听到哪里不正常，这个电车你只要不懂的话，你只能是在猜了，这样的话，有些时候维修的时候就有很多坑。你怎么规避？要自己理性消费。
0: 对，小崔那儿还有钣金喷漆哈，大家最近也看到，比如说我花10万块钱买的这个车，这集中现在有这个车身生锈的这个情况啊，而车主也进行一些投诉啊，所以这个车的价格哎，决定了他今后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你刚才因为我们国家不是对于新能源陆续出台治理的一些政策是吧，更科学，因为确实是这个标准是我们来。自己来制定，因为我们产能是吧，出口量这都是世界第一的啊，包括大家使用这就包括哎，刚才说了速成车是吧，速成车，另外呢让车主当这个叫小白鼠是吧，就这情况过去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感觉，现在都要开始往回清理了这种感觉，
1: 这个，
0: 不能说风向变了啊，就是能说明更务实一点。有问题，我们来解决了，是不是？
1: 因为车不管油车、电车，都是个代步工具，安全才是它最最根本的这个要求。但是现在有些车确实那设计，包括我们看的悬挂，包括底盘，包括车身结构，设计都比较单薄，这个安全性，实在说咱和油车相比，我们觉得是很有很大的区别。
0: 小曲同学啊，说辛苦，祝改版之后节目收听长虹越来越好。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啊，这个虽然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但是我们自己努力方向有问题，或者没有努力到点子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而不是为了改而改啊。我们下午2点到3点，这是一，反正是也是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2点到3点，周一到周日啊，还有达明、安安啊、梁山，我们三个人，再加上我们刚才说了线下的综合修理厂的朋友，当然了，这个就是我们讲从这个车辆的油水的使用上，就是我们讲这个存量了啊。 过去说你

0: 真是这样的。车主朋友说了，我这车油耗太高了。那过去没办法，说你换个车吧，因为没招儿。你那个六 AT 的，或者说你1.6排量，或者1.8排量，或者2.0，你过去是没招儿，就让你换车。但是现在哈，我们可以说，你有些车是换油水，你的油耗就能够降下来，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1: 这是绝对的，因为在之前吧，我们使用的这个养护产品吧，有可能不是说非常的优良，还有我们维修诊断的设备，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在维修当中所使用的这个材料工艺都没达到一个最好状态，这样的话车发动机就是整车的维护啊，它打了折扣，但现在来讲，我们这个像售后所用的设备啦、产品啦，还有这个车维护的用的养护品呐、都可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而达到一个车辆能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0: 对，这跟以前都一样，包括刹车油的品质，就是材质不一样，包括防冻液的材质跟以前不一样，对吧？啊，因为我们以前说你那防冻液是什么颜色，是绿色或者是蓝色，啊，这个后来大部分是叫无机物啊，但是现在你看了没有？红色、橙色、粉色，就这三种颜色，就很多都是有机的，可以添加在别的那个防冻液里啊，而且品质更好了。
1: 是这样，像在之前，就像我在一线修车的时候，用的所有产品是能用就行，大家那会儿没有品质、性能、品牌的这种意识，就是能用就行，甚至在那个年代能买到这个配件，能有就行，都到这个困境。但现在来讲，我们在这个用得好、用得住的基础上，还要追求更高的品质、更好的性价比。这样的话，我现在说，因为国际所有的产品在中国都有，所以我们可选择空间特别特别大。
0: 对，小伙的问题啊，他说我这小型 SUV 新能源啊 ，SUV 新能源，你是插混呢、混合动力还是纯电？现在，但是我的车门处啊，写了四个轮胎的标准胎压都是2.7。想问一下，用不用打这么高？
1: 油车、电车在那个门框上或油箱盖上打那个标准胎压，它是没有，就是这就是标准。如果你想打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就应该按这个标准打。你要打的比它低的话，这个车呀，它这个油耗、它的操控都会变差。胎压低到一定程度，这车开起来要反晃的。你不知道为什么晃，有的人找不着原因，其实就胎压低。胎压高了也不行，一个颠悬挂受不了，这乘坐的舒适性没有，还有它轮胎啊，就是中间太鼓了之后，它这个磨损也会比较大。所以要一定要按照厂家的标准进行。
0: 对，这个我们油车呢，就是很多2.5。你像纯电车的有些轿车啊，纯电的好像都得2.9，对吧？
1: 特斯拉都是要求2.9。
0: 因
1: 为太低了，它支撑不住这个车身。
0: 对，就关键新能源的轮胎为什么它贵，就是这样，它一个是承重，还有呢尤其是你侧面拐弯的时候，对吧？它车辆比较重哈，
1: 它给车身一个反向支撑，这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要不是你就侧滑或者车就是侧倾，
0: 对，
1: 这个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建议车友朋友经常就是新能源的车哈，尤其是纯电车，自己看一下轮胎有没有花纹啊、偏磨呀或者什么其他的情况啊。反正现在是这样，背着抱着哈，那个油车呢，那个油车被投诉的这个原厂轮胎啊，就是它省的不能够再省了，那裂纹哈，2年那全是裂纹了。
1: 电车也裂，
0: 电车也裂吗？
1: 最大的牌子也裂，大家都在裂。
0: 我就以为是这个纯电车轮胎那么贵啊，完了呢，它可能品质上要求高。刚才说侧向的那个支撑力完全靠轮胎的侧面，对吧？胎壁来支撑哈。
1: 对，这个梁老师讲的很专业，他的胎壁对这个车的车就是支撑，
0: 对，
1: 是非常重要的。
0: 重要，对啊。所以我讲的是要求比较高嘛。那新能源那个就是油车，为了降低

0: 成本啊，轮胎都反正也是大便宜，就成本啊，大家知道是成本啊，他给你专门定制的，结果这个投诉也一大堆啊。哎，我那天在二手车市场啊看到一个 SUV， 就是应该是 Model Y 吧哈，那个胎壁啊很薄啊，我说你这车友啊，这个轮胎改的完全是改错了，就是没有发挥它的优势，反倒是劣势。那个轮胎也不便宜。
1: 嗯，正常它是最大应该是20寸的。
0: 对，
1: 如果20寸的这个轮胎，你要扁平比改太大，你这伤到牙就得换轮胎，这成本就太高了。
0: 对啊，就是侧面很薄，很窄那种扁平比啊，那个就是这个应该就很小了那种啊，就16吧那种哈、啊。
1: 它这个就扁平比
0: 像跑车那种感觉，
1: 就是轮毂和地面之间的距离。
0: 对。
1: 太窄了，
0: 对，
1: 一个三个道牙，它在积压的时候，轮胎直接就碎掉了。
0: 对，所以车友朋友，这个专业的内容帮大家省钱，哎，我们修车养车也是帮大家省钱啊，这个都可以，但是件儿还是用好件儿啊。刚才也讲了，修个奥迪的湿式双离合里边的摩擦片都是进口件儿啊，匈牙利产的啊，
1: 啊，那都是
0: 进口件儿，对不对啊？
1: 进口件会少很多，就是好的零件好的产品会少走很多弯路，少花很多冤枉钱。
0: 嗯，就是外包装少那个4个圈，这样的话你可以帮你省很多钱啊，对吧？它其实品质是一样的嘛。
1: 哎，是一样的。嗯、
0: 对，好嘞啊，这里边呢就是大家综合修车养车能够更省钱，然后呢用油水，想的多贵的50-60块钱是不是车友还能接受啊？
1: 是在正常渠道正常加价率前提下，其实也是一份价钱一份货的。
0: 嗯、
1: 哦、好的东西肯定不会便宜。
0: 嗯，
1: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0: 嗯，
1: 那
0: 对，
1: 那个品质就不好说了。
0: 哎，那天我看人广州不是零配件展会嘛，人家有一个刹车油的这个品牌啊，人家就是讲我分养护型啊，还有这个赛车型养护型，他就是提倡了就是先清洁后换油，就刹车油啊，他其实挺好啊，在展会上那生意，我看那个热度，而且人家是十几年的这个厂啊，对吧？你不要是整那些小厂，那些品质又不过关，技术又不革新，你换句话说，你跟车主讲你都没地方讲，你讲啥？你这就是被淘汰的产品。
1: 这个好的产品品控肯定是一流的，它这个方方面面都是没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在使用的产品的时候不用怀疑它的质量，
0: 嗯，
1: 它的性能，就是用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一个品牌的能给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安全感。
0: 嗯，咱们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哈，早上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阳光啊，是不是这斜射就比较多了啊，车友朋友仍然要做好前方视线，是不是啊？有阳光刺眼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对不对啊？防护准备嘛，对吧？秋天还有就是下雨，地面有可能湿滑，就那天确实早上下雨的时候，有个车也是在东快路上发生了侧翻，本身又是下坡还带弯路，你这个车还是个大型货车，就是这安全意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还确实没做到位啊？
1: 这个
0: 还车的保养差点，刹车失灵。
1: 从我们这个维修角度讲，这个你看看轮胎的那个状态了，
0: 嗯，
1: 它的四轮定位的状态呢，还有它这个底下悬挂的状态，它对这个行车都影响巨大的。它不管是小型车还是大型车，它这个道理都是相通的。
0: 你那个啊，刚才咱们那个多彩啊，小崔

0: 考验他的时候，就是在冰雪路面，
1: 嗯，
0: 在极限的刹车的时候，最能体现它的性能。
1: 嗯
0: 嗯，这方面，但是很多车主就为了省钱，在日常养护当中，用的产品确实不是很好，但从而达不到一个最好的性能。
1: 嗯，这个那当然，我们就提醒有些车友朋友哈，离这些车可能你稍微远一点啊，对吧？你尽量离它远一点。
0: 这个只能说保证安全距离，是吧？
1: 对呀、啊，这本来就是啊，你包括你跑高速的时候，离这些大型车，你这前后左右啊，尤其是左右不能。其实我们跑高速的时候，车辆按道行驶，对吧？大车就在最右侧嘛。我们车主朋友也要按这个，这是交通法规的一种，遵守交通法规，是避免事故发生，对吧？你要不要离它的近？你像我们最近有看视频，就是货车并线的时候，呱就把小车就给挤一边去了，他没看到你啊，是不是啊？
0: 也有可能是不是疲劳驾驶，因为大货这个工作量挺大的，
1: 嗯，视线影响，所以跑高速的这个车友朋友，这是一个前提
0: 过来的，
1: 嗯，
0: 现在想起来这都是挺吓人的，
1: 嗯，
0: 好歹是我比他还没跟到他并行的时候他出来了，
1: 嗯，
0: 逃过一劫。
1: 这个就是安全的检查，我们说自己是我们驾驶员是吧，每一个驾驶员朋友是自己车辆状态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啊？然后呢，你一握方向盘开起来的时候，是你安全行车的第一责任人，大家这个精神状态一定要有啊。
0: 就是车主不懂车也不要紧，但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啊，要细心一点，就是发现驾驶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定要说去修理厂也好，对朋友也好，问一问看什么情况，因为只要是驾驶感觉变了，证明这个车它就存在问题。
1: 嗯，就是大家如果想买那个二手的哈，新能源的有些车，尤其是特斯拉的车，买完之后可以到小崔那儿帮你进行检查。就是我们刚才讲，人家这个电池啊，后台他们也有数据，是不是？现在也是要放给第三方。对吧？你过去人家说都出保了，你还不让人家外边第三方修，那是不对的，你还告人家。现在国家不是出台促进，这应该是几月份，促进这个汽车后市场发展的几条里面，就是要放开第三方，对不对？维修。
0: 国家初衷是好的，但以现在我们维修特斯拉为主这些新能源来讲，现在好多东西好像口咋的更紧。
1: 嗯。
0: 就是更封锁，和国家提倡的是正好是相反的。
1: 嗯，但是你耽误修了吗？没耽误修吧？车主也比较多了吧？
0: 嗯，这个毕竟说他这一封锁，对我们维修确实造成一些不便。
1: 不便哈，就是最主要就是你修完了，你别拍视频呢，对吧？你修完了，你还说你这设计缺陷，那哪是你说的设计缺陷？
0: 我们的底线就是、吃人家的饭，不能砸人家的锅。这是底线，
1: 完了设计缺陷，啊，后来然后给人家拍照，拍段子，你这个就是传播，涉及到传播哈，你走正规渠道，对，另外你要是车主，没问题，你比如说我这车主，我这认为这车质量问题，完了我通过这个正规渠道，是吧？反映像质监什么那个国家质监总局，是不是啊？提高申诉啥的啊？
0: 但是我相对来讲，车都是难免会有问题。为什么难免会有问题？因为什么说油车、电车它有质保呢？就是在保修期内有质量问题或者生产工艺方面问题，厂家也给你这个索赔的。所以说应该也理解这个故障率的问题。
1: 对，尤其是有一些新能源的数据啊什么的哈，它包括它有的时候换一个软件。就是或者软件升一级，然后你有些功能，哎，就不一样了。这个车好像就是换一个了啊，所以说这个后台数据也很重要，它并不是我们表面上所看的那样，是不是？嗯，
0: 新能源可能这一些车型看的是、我们看到是硬件，但真正核心的就是恰恰这个软件，
1: 对对，
0: 这才决定高低，而不在于冰箱、彩电、大沙发。
1: 对，
0: 那家里客厅有的东西还要搬到车上，其实没必要。
1: 对。好嘞啊，今天周一，8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呢是9月1号啊。

0: 这有一个词儿，就是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作为我们线下的综合修理厂呢，就是遇到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啊。但是最基本的就是用好的油水，该除积碳的时候得好好除积碳，是不是？哎，
1: 是这样。
0: 然后呢，帮车主朋友维修呢，省点钱，因为车主也在比嘛，作为货比三家，这没问题嘛，是不是？
1: 其实真正维修的宗旨就是提高最价性价比的维修，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
0: 现在很多都是件儿，有些车辆的维修的这个件儿，最近不是发现有些车主朋友就投诉嘛，他说我奶奶换了个灯，这个灯跟那个原来那个灯就是不一样，完了在专业店换的，然后呢是不是假件儿出现？不是假件儿，就是可能就是副厂件儿那种，是不是？
1: 哎，就是灯啊，它就不达标，就闪光了，
0: 就是。
1: 检车的有的这好多好多车是事故维修完了，在检车线检车都不过，
0: 是吧？
1: 找我们又没办法，只能说你回原来那个维修点啊，去把灯重新换一个就好了。
0: 对，那就肯定这方面的维权，是不是啊？啊，好嘞，那今天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啊。我们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欢迎大家。明天是周二，明天的节目是正常播出的。所以欢迎大家明天的时候继续来修车养车啊，也感谢小崔，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时间点段，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得比较平稳。东快路出市向路交高架、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略微有点车辆压力，但整体很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下午好，现时间15:01，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是20到29度，20到29度。
0: 2026九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

0: 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1: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2: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1: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2: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1: 我是敏阳，
2: 我是高峰，
1: 每天早八点
2: 连心畅路。
1: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3: 畅所欲言。
1: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3: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1: 你的困扰
2: 我们来解决。
4: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1: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4: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的到来。有些歌呢，你再不听就要过期。八月的尾巴，最后一天，精选几首唱给这个月份的歌，欢迎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哈。

马先生说，刚一听还以为是小柯的声音呢，想起了那首《无忧的蓝天》，跟老狼的是吧？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告别八月，就是告别了这一年热烈的夏天，适合听被风吹过的夏天，也适合听阿桑的一直很安静。这两首歌都有秋天舒爽的感觉，推荐的好，推荐的真好，说不定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听到呢。好妹妹乐队的八月午后啊，刚刚这首歌叫八月午后，好妹妹乐队在他们2015年西窗那个专辑里面，西窗那个专辑里面，想起你的模样，害羞的你微笑好美，没有错过是对这段时光最好的肯定，沉浸在命运当中，恍惚间还有些许暖流经过我们的内心。

是李健，李健的八月照相馆。雪涂山说，不管你们去哪儿，我一直都在。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就在这儿。 FM 100.8 也相信大家一直都在。李健八月照相馆，唱于2003年的一首歌。当年他说，用文字去描绘音乐有一些力不从心，但是当音符跳入你耳朵的时候，原本的形象意义就那样一一展开了，那时的画面才有可能真正的清晰。他说，而我所能做的正是让他们更生动自然，所期待的是你们能够喜欢这些画面。其中呢，有一幕叫八月照相馆。有些歌再不听就过期了。今天上半部分的音乐主题，在八月的最后一天，来听唱八月的歌。

唐蕊，这个女歌手叫唐蕊，八月桂花香，罗文的尘缘，对，发烧人生唐蕊翻唱这一版，直接叫回那部剧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就罗文当年唱尘缘的时候是随着那部电视连续剧八月桂花香被我们所熟知，声音之纯属实又带来一种香哈、啊，嗯，八月桂花香跟罗文的尘缘是一首歌，只不过是翻唱之后改叫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看一下，其实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新的节目表，新的节目表是可以大家看到的。通过什么的方式看到呢？比方说你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节目表三个字，回复节目表。我看小编特别贴心啊，有人呢发节目单也有回弹，就是你发节目单节目表都 OK 的。一般来讲节目单呢是指单个的节目当中的啊内容安排，对不对？节目表就是我们整个频率的啊每个节目的安排，但是都没关系啦，只要你想要看到啊最新版的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每天的编排，是可以呢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节目表或节目单，都会有啊一个链接回弹给你，一键获取查看方式，你就可以看到明天开始上线的交通广播的新的节目表。所以这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总有小伙伴跟我伤感，我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要伤感呢？你看这个飞鱼的感慨就是说，哎呀，为什么非要把这个音乐节目改没了呢？你怎么知道没了呢？那我去哪儿呢？你想我去哪儿呢？你想我去还是留呢？按理来讲不应该的，因为只要你啊收到了我们的节目表节目单，应该是一目了然，对于每个节目啊每个时间段的节目每个节目的主持人应该是一

目了然的，所以啊，赶紧啊，止住你的伤感。还是谁跟你说，把我们说没了？不应该呀。

这是刚刚在官方微信上推荐林俊杰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我看看是谁推荐的啊，我忘了。哇，信息刷得太快了，刚刚他有跟我讲啊，我在西城的后街，好，我记住了，就是你既喜欢西城男孩又喜欢后街男孩，对不对？对，他刚刚讲说告别了八月哈、啊，他说告别这一年热烈的夏天啊，适合听这首歌。还有阿桑呢，一直很安静，嗯，有种秋天舒爽的感觉。还有一首歌也是被推荐的，巧了哦，巧了，吻合率非常高，应该是默契吧，因为你们推荐的这两首歌我都有。

0: 这首歌会让我想起两个字，就是静好。无忧的蓝天来自小柯和老狼，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播放的好妹妹乐队的八月午后，哎，确实这两首歌的风格很相像啊。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就有听众说想起了这一首，一瞬间啊，大海啊非常调皮说报告，大窑湾开始下雨了，然后呢调皮的吐了一下舌头，大窑湾开始下雨了。嗯，好，我们看一下啊，在官方微信上还有听众跟我讲东联路啊，东联路华南上下桥对向两侧路上都有掉落的塑料布，体积挺大的，影响车辆通行。东联路华南上下桥对向两侧路上都有掉落的塑料布，体积挺大，特别影响行车。好，马上把这个信息呢转发给我们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啊，谢谢你。希望大家行经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一下，了解路面上通行状况。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钟，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东快路出市向路交高架入市在广电中心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各位走的时候呢要

0: 意保持耐心，小心一点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看到呢，在东部城区目前春德街的沿线海军广场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放缓迹象，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儿呢是略微的哈，是略微的有点车辆增多。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金沙滩的部分稍微有一点点，是一点点的车辆排队，但这样的排队说实话跟以往或者说跟前几天相比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各位可以适当选择，即使是通行的选择，目前看起来也不怎么拥堵，直接的这个速度还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北行在新宫街，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包括西南路从春柳到中心医院，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相对来讲慢一点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关注一下天气啊，看一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注意晚上八点前后增强到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五到六级，气温20到2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再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是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再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20到27度，20到27度啊。如果说呢你没有向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节目表来获取新的节目表的话，你要注意收听我们的改版的宣传，里面说的明明白白的。
1: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八点，
4: 连心畅路，
3: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3: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3: 你的困扰
4: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妈妈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

0: 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好嘞，我们要了解警情和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郑友金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110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说看到一个大概4-5岁的小男孩在小区附近徘徊。王先生关心的上前询问，原来小男孩刚才和妈妈走散了，于是王先生马上报了警。巡警很快临场，经过工作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孩子母亲很快就赶到了小区门口，见到了孩子。同时孩子母亲也对报警人和110帮忙找到自己的孩子表示感谢。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小孩有时比较好动，好奇心强，带着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孩子，别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One, two, Let's Go, Break your heart.
4: 天天好听听歌歌，我今天关键词献给大家啊，是精华两个字。精华，你需要精华吗？最近打算要入精华吗？或者是有没有想拔哪款啊美妆的精华？拔这个草，有种草吗？之前有没有关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啊？如果有的话呢，机会来了，100毫升啊，两瓶一对儿，200毫升到手。可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两只大正装，到手一共是200毫升，你知道多少钱吗？我爱你，520，寓意是不是也特别好？因为入秋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特别的脆弱，是吧？你熬夜呢，脸就会变得比较蜡黄。那么空调吹久了，又会干燥泛红，干纹的细纹越来越明显。想入手修护精华专柜定价太高，肌肤状态一路下滑，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王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超低破价，官网是50毫升正装，售价990，我们这是100毫升一个100毫升一个，两个，一对儿，20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需要520。妥妥的频率的专属福利价，抢到就是赚到啊！这个品真的是宝藏福利。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呼声还是很大的，要求返场，这就来了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回复精华两个字啊！这个品牌多年打磨专属修护的配方，它搭配核心修护成分叫什么呢？叫二裂酵母。二裂酵母日常维稳修护表现很出彩，它是清透浅棕色。蛋清质地啊，上脸吸收很快，而且完全不会黏腻。分两种用法，日常用啊刚刚好，就白天你涂抹能够帮助肌肤抵御日晒外界环境带来的不适，减少泛红干痒。那晚上你可以厚涂一层加强养护，熬夜追剧啊加班之后，第二天肌肤依旧是会比较透亮，底色要好一点哈。坚持用两个月吧，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质摸起来又软又滑。我们的价格是520啊，520是200毫升到手，100毫升一瓶，给你一对儿520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效期，对，效期要说一下，二七年的十二月份，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精华。
0: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

安端兄弟情网烟嗓版，用比较粗犷的说法来形容半吨兄弟的歌，就是很爷们儿，很痛快，很爽气。关于这首歌又了一版哈，又可以收获一版半吨兄弟的返场。

他真的很会用他的声音来咬文嚼字啊。这个人叫张思思，这首歌原唱是杜德伟，叫《情人》。快男舞台走出来的张思思属于纯粹的实力派，妥妥的唱将。会唱这件事儿吧，其实真的很吃天赋的，对不对？你同意不？

好听啊，清澈干净。这是顿珠拉姆，这歌手名字叫顿珠拉姆，带来的《一生所爱》藏语宿命版，藏语宿命版，藏族歌手独有的地域音色，主打一个无边辽阔、无尽自由、翱翔天际、无拘无束，天籁之音一定包括他们这一种的，是吧？好听啊，我也觉得好听。

金志文《远走高飞》2026版，曾经托举他大红大紫的一首歌又出了新版，你可以理解为在这一年原作者对他自己的成名作又有了新的理解与不同的表达，《远走高飞》。微信上有小伙伴说因为节目表只会展现变更的节目，不变的节目和取消的节目都不会显示，所以就会有人认为没出现的节目是不是取消了。不会不会，我刚才还真的去试了一下，大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节目表或节目单，那么回弹给你的这个链接你点进去直接就生成了节目表，直接就生成了完整的啊，从9月1号开始我们交通广播执行的新的节目表，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哈，除非是你没这样做，你没有就这么简单的做，你收获不到我们的完整版的节目表。其实你今天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推送的信息里面你点击进去也是可以看到的，也是可以看到从明天开始新版运行的节目表。好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好听，再次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蝶，稍后呢是平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并不算多，走的时候压力不大，各位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8: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0到29度之间，20到29度之间。
12: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3: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2: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3: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2: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3: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好的，交通100.8，让你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油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最后一次代表我的搭档浩哲，在16点钟问候大家。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而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从明天9月1号开始，大连交通广播将会以全新的节目和大家见面啦。希望呢能够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么新版的节目单呢其实已经上线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人都在给我们的平台传这两组字啊，要不然就是节目单，要不然就是节目表。没问题的啊，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查询我们新的节目单，一个就是前往大连云的客户端，那么在车生活频道当中查看就可以了。还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节目表或者是节目单都能收到一个链接，一键就会获得查看新节目播出时间的方式。好的，无论如何，精彩的换新等待您来听啊。我们预告一下品油天下节目的变化是什么呢？播出的时间是从现在的16点到17点提前到了下午的13点到14点。我和浩哲两个人爬几层楼啊，爬到中午去了。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为大家提供的依旧是出游的攻略，和大家一起云游60分，品味美食美景，感受生命的美好。还有呢，就是主播带队的高品质的旅游团持续更新，等待您的加入。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您将会收到的是近期的交通广播的旅行团的行程安排。据我了解的话呢，9月份的行程当中呢，有尼泊尔，有新疆，还有欧洲4国游。好，同时呢，你还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这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啊。这个绿色的二维码，您扫之后就会一对一的线下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联系了。节目时间呢或者是有变化，但是我们为您竭诚服务的初心永远始终不变。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啊。持续改变，我们依旧诚意满满，暖心陪伴在您的身边。希望电波两端我们永远双向奔赴，温暖同路每一天。好，大家都知道呢，8月31号

对我们交通广播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明天改版吗？所以说今天很多的节目如果要换新的话，或者要换搭档的话，可能都是最后一期了。所以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温暖的祝福，像小许同学啊，率先发来了一长段，他说呢，问候我和我的搭档浩哲，同时呢迎来了改版调换播出的时间，这是最后一期节目了。没错，往日伴着电波一同领略的是山海风物，品读的是滨城烟火，满心呢现在都有点不舍。虽然呢播出的时间即将改变，不变的是对节目的喜爱，期待新时段共赴声音之约，祝节目越办出彩。哎呀，不太舍得16点这个时间段，对吗？是的，其实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呢真的都很有感情啊。这个时间段呢有这个时间段的气场啊，环境啊，有这个时间段的伙伴，但是换了新的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我们相信老伙伴们都不会离开，而我们又多了一些新的伙伴一路同行。所以呢我们也是满心的期待，再次感谢小启同学啊。好像这个看到了很多的朋友还是发这个节目表啊，还有呢像节目单呢、啊、您都会收到相应的这个回复链接的啊。大海和城市水依旧是不变的问号，同样也是问候你，希望在下午1点钟出现的时候还能够收到你的信息。哎，我们的大威哥来了啊，他是这么说的，时光来来又往往，话筒前面把话讲，明日开始新篇章，正好最后一班岗。哎，这个打油诗啊，非常喜欢，感谢大威哥啊。是的，今天呢我是单口的啊，那是我也以后要正好是最后一班岗，明日开始和大家一起谱新章。高高就问了，说改版什么时候开始啊？从明天早间开始，从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间的10点钟。每一档节目呢，哪怕是这个节目呢，时序也没有变化，搭档也没有变化，内容也没有变化，但是状态一定也是迭代的。而且呢全天呢确实还有很多的新节目啊，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一个您可以发送节目单或节目表，可以获得我们的新的节目单，还有呢可以关注一下大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连续4天呢发了4期解密的节目啊。那比方说像中午的节目呢是在第2篇发布的，就是每次呢就是每一篇都会解锁几档节目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变化还真的不少，希望给你带来惊喜和期待。萱萱姥姥说，怎么又是一个人呢？萱萱姥姥再次提醒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因为你始终都在呀。今天晚上做什么好吃的了？赶紧给我晒一晒啊，我还饿着呢。哎，其实呢这个节目时间段变成了中午之后，就变成了13点之后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变化。因为不是吃饭的点了，不是做饭的点了，所以说呢就不会那么馋了。之前的时候浩哲做节目的时候总能收到大家啊，今天晚间啊有什么样的筹备或者什么样的安排，我们两个人呢真的有点抓心挠肝的，特别的馋，总在直播间里咽口水。哎呀，最后一天了，姥姥你再馋馋我吧。当然了，13年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收看到大家啊品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内容，包括你中午吃什么了。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觉得接收这样的信息是很开心的，或者您下午的安排是什么，晚间的安排是什么，依旧可以发送给我们。还有呢就是近期的旅游的规划，或者是旅游行程当中你的所思所看所想，和你在一起的人，那很多的感受都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月光来了，他说最后一天的4点时段的品游天下了，浩哲怎么还缺席了呢？说是不是应该惩罚他一下呀？哎呀，浩哲在为明天做准备呢。不过如果你想惩罚他一下的话，我也不拦着你啊。明天见面的时候呢当面跟他说啊，我们明天在节目上见。另外大圆就说了，他说呢8月最后一天打卡报道，也是下午场的最后一期了，那么明天就升级了，有个好处，中午刚吃完饭，没人可以在节目当中用美食馋你了。大圆和我想的是一样的，但是你们中午吃的好吃的也别放过我们啊，很想分享一下。大圆其实是很有仪式感的，对吗？8月的最后一天，8月31号，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打卡，此刻的电波两端有你有我，真的是很值得记录一下。
感谢大圆的陪伴。大海潜水水说，那必须的呀，一定是老铁啊。那等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依旧会收到大海的祝福，感谢大海啊，全是水。好的，有一条及时的信息和大家分享，名字很好听，花开万忧。他说，花木里花卉市场的门口对面的信号灯现在暂时无法正式用了，请大家注意啊。这条信息指挥中心同时能够收到，说到的是花木里花卉市场门口现在的信号灯暂时无法正常使用了，请大家注意。

好的，无论如何再次感谢大家啊，我们品游天下在16点钟最后一次向大家问好啊，近期阶段的最后一次向大家问好，其实我们还是有满满的仪式感，所以呢特意选了一首歌跟大家互动分享，是一首老歌啊，这里面呢有一句词儿是我最想对大家说的，那么大家想想这首歌里面哪一句词儿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呢，这首老歌爱的代价分享给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持续收听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继续问候大家。刚才呢是一首老歌，名字叫做爱的代价，很多人都很喜欢是吗？改编版的也很有它的特色。那么要说到这里面有一句话是送给大家的啊，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走吧走吧，人总要慢慢的自己长大是吗？好，要送给我们的雨佳妹妹这句话啊。雨佳妹妹此刻呢正在返程的高铁上，那么她和自己的妹妹去了哪儿呢？就是去了长白山，说是上午的时候刚刚亲近了自然，感受了原生态，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心满意足啊。现在呢已经坐着高铁返回了。好，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威也说了，中秋节连接国庆假期可以连休15天啊，哇塞，什么单位啊，说说想去哪里呢？这首歌送给你正好，无论去哪走吧。好的，另外呢轩轩姥姥呢给我拍了这个照片，今天晚间要做什么呢？要做的是咖喱土豆鸡，准备的食材呀、料啊都特别的足，而且呢姥姥真的是非常的疼轩轩啊，那么给轩轩先做了这个三文鱼非常的新鲜，另外呢还有就是扒了这小龙虾，轩轩真的是太受宠了，所有的好吃的姥姥都给他准备好，小龙虾都给你扒好了，哎呀这么好的姥姥啊，我都好生的羡慕啊。好的，走吧走吧这句话也要送给今天不在场的搭档，哎呦你不在啊，我要学会自己长大啊。好好的做节目，好好给大家说口。走吧走吧这句话呢也送给16点钟依依不舍，对你很有感情，但是呢我们要慢慢的往上爬了，爬到13点钟暂时和你告别，我们要迭代更新啦。好嘞，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当然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想了解我们明天开始交通广播的全新的规划的话，可以发送节目单或节目表，你都可以获得回弹链接，想要了解和旅游相关的事情发送旅游两个字，您将会收到整个9月份的我们的行程，还有呢就是我搭档浩哲的一个绿色二维码，扫码之后进入群里面，他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和旅游相关的问题，无论呢是不是和我们旅游团相关的，您都可以问他，他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啊。好的，说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伟大祖国呢，山河辽阔，藏尽世间的万般风光，既有山川的巍峨，云海的苍茫，还有呢就是碧水青潭，湖光山色的温婉，还有沉淀千年的人文遗存，四季流转，处处皆景，每一方水土都是独属于咱们华夏民族的浪漫诗意。那么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咱们中国最美的地方，看看您是不是也认同我们的感受呢？说到咱中国最美的地方其实是不胜枚举的，我只是说出几个有代表性的，看看有没有共识啊。第一处是哪里呢？人间仙境的调色盘九寨沟，去一趟四川啊，五彩斑斓的湖泊，梦幻般的瀑布，这里就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了。每到秋天的时候，层林尽染，红叶和碧水相映成趣，仿佛置身童话世界。这里的每一处景色呢，都像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让人不禁地感叹到造物主的神奇。第一处就是九寨沟，在四川啊，人间仙境的调色盘。再来说第二处，我们去一趟黄山，安徽的黄山，它是云海松涛的诗意啊。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句话呢大家都已经是烂熟于胸了。那么云

云海翻腾间，奇松怪石若隐若现，犹如呢水墨丹青。日出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云海之上，松涛阵阵，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这一片宁静和空灵。这就是云海松涛的诗意，来自于安徽的黄山。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处，第三处我们要去一下湖南的张家界了。悬浮山川的梦幻，巍峨的石柱直插云霄，宛如天界的不可思议。那云雾缭绕之间呢，宛如漂浮在空中的山川，让人惊叹不已。这里的每一处景致都像是在影片当中的一些星球啊，比方说像阿凡达当中的这个潘多拉星球，就是这样神秘而震撼。就有一点不真实感，感觉好像不在人间一样啊。我们说到的就是湖南的张家界。好，我们再去新疆的赛里木湖，这个是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交通广播的团队当中经常会带队去的啊。天山脚下的蓝宝石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被雪山环抱的湖面如同一面巨大的蓝宝石，倒映着洁白的云朵和蓝天。春天野花遍地，秋天层林尽染，冬天冰雪漂浮，每个季节呢都有不同的梦幻的色彩，让人流连忘返。哎，如果想去新疆的赛里木湖的话呢，您也可以现在发送旅游两个字，您会看到一个回弹链接，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去新疆的，就能看到赛里木湖相关的具体情况，您加下面的二维码，那么浩哲将会跟您做这个具体的解释啊。好，刚才说到的是第四处，然后呢就是第五处了。第五处是哪儿呢？紫禁城里的皇家记忆，我们要去北京的故宫看一看了。红墙金瓦，金碧辉煌，故宫呢是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漫步其中的时候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帝王时代，每一处的建筑每一件的文物都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在这里呢，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中华文化的深邃与厚重，感觉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啊？好，去完了北京的故宫之后，不如我们就再去一趟长城吧。长城巍峨壮丽的天下雄关，蜿蜒曲折的长城呢如同龙一样啊，巨龙一样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它见证着华夏五千年的沧桑。登上长城的时候，俯瞰山河，不禁就感慨一下古人的智慧和气魄。每到秋天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要到的这个时节，长城和红叶相映，壮美无比。我觉得可能此刻就已经有这样的美景了啊。好，我们说到的是北京的长城。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去一趟广西的漓江好不好？水墨丹青的诗画啊，青山倒映，渔火点点，漓江呢如一条玉带一样蜿蜒流淌，乘坐竹筏顺流而下，两岸的奇石异峰如画卷一般徐徐地展开，晨雾当中的漓江呢更是美不胜收，仿佛置身于水墨画当中。这里的每一帧景象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好的，去完了湖泊之后呢，去完了漓江之后啊，我们要去一下西沙群岛了。咱们去海南，南海之滨，东方的这个可以算是奇景啊。洁白的沙滩，湛蓝的海水，五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这里的海水是清澈见底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折射出钻石一般的光芒。躺在沙滩上，聆听海浪的声音，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好，继续带你云游啊，去哪儿呢？去甘肃吧，咱们去敦煌的莫高窟，去看一看丝路明珠的艺术殿堂，千年壁画诉说着古老的传说，还有呢，彩塑真的是栩栩如生地展现着，我们呢分享一些本地的信息。也许呢，此刻要规划一个行程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本地就要方便很多了。首先呢，离我们大连市区内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的就是旅顺博物馆，近期呢确实有一个展览，大家有可能的话就去看一看，因为非常的难得，它的名字叫做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
新学期已经开启了，旅顺博物馆呢也为广大的新同学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文化见面礼，邂逅更广阔的世界，邀请您与

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结缘。这个呢是东北地区首个波斯文物大展，是一场跨越3000年的波斯文明大展，也是呢这批伊朗瑰宝中国巡展的最后一站了。一共151件的珍贵的文物全部来自于伊朗5家顶级的国有的博物馆，涵盖什么呢？金属器、陶器、玻璃器、波斯地毯等等各种门类，串联起古代伊朗文明数千年的辉煌图景。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波斯漫游。好的，其实本次的展览的镇展之宝呢，其实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啊。我看过了图片，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向往，比方说阿基米尼德王朝的黄金狮首授权环，雕刻的非常的精致啊，还有呢萨珊王朝的青金石人首狮首纹黄金项圈，还有公元12到13世纪的爱情故事餐碗，16世纪的萨菲王国的这个花卉纹的玻璃壶，19世纪后期那凯加王朝的伊斯法罕的羊毛地毯，真的是件件精美绝伦，一共是151件啊，带领观众跨越3000年的时光，感受波斯文明的独特的魅力。其实呢，这个展览呢，自开展以来持续的引发了观展的热潮。现在呢，如果咱们大连市呢各级的工会组织能够组织职工观展的话，可以提升一下咱们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文化素养。所以呢，旅顺博物馆将会为广大的工会会员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服务。各工会呢可以按照需要来统筹和安排，组织职工呢在沉浸式的观展中感受波斯文明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相关的情况更多的信息大家关注一下旅顺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大家在微信里面输入一下旅顺博物馆。10月18号本次展览的展期将会结束，那么从现在算起呢也就是1个半月的时间了，所有的展品呢将会启程回国，所以说呢国内再无城市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展品了，这是一场错过再无的文明告别之旅。所以呢期待您和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有幸结缘。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咨询一下旅顺博物馆的官方的公众号啊，可以提前的进行预约。好的，刚才为您共同分享的就是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期待您的关注。好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本周的电影推荐啊，跟大家说一下，确实呢本周呢又将推荐几部电影，这些电影呢都是本周更新的。首先呢就是9月4号将会更新的这个电影，就是本周五《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大家可能对于《杀死比尔》这个电影呢并不陌生，说是以前演过，是的，2003年《杀死比尔一》，《杀死比尔二》呢是2004年，因为呢这两部比较长一些，所以呢就分开2年来上映了。但是呢这一部呢其实它不是杀死比尔三，它叫血色全传，其实是把两部的所有的内容它全部放在了一起，而且还有增加，是还原了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恢复了像青叶屋大战的全彩画面，加长了未公开的动画前传大概7.5分钟呢，新增了片尾的彩蛋。单部作品，它是个单部作品，并非普通的合集或者是重映的拼盘，但是总时长告诉大家275分钟，当然其中含这个中场休息啊，4个多小时，较其他的就前两版的合映的时间还要长啊。那么这个《杀死比尔的血色全传》将近是4个多小时的时间，您会去看吗？9月4号现在呢是全国上映，咱们大连本地呢也会上映啊。好，第二部呢也是动作惊悚片，叫做《怒之杀》，就是杰森斯坦森，咱们这个国外的郭达老师要上映了，也是9月4号上映。哎，这是一个动作惊悚片啊，就是富豪他的保镖当然就是咱们的杰森斯坦森了、他呢去查这个凶手的故事，但是呢又会碰到了其他的一些巨大的阴谋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商业片啊，喜欢杰森斯坦森的就别错过啊，他不会让人失望的。好，继续推荐第三个呢是一个也是惊悚的冒险片啊，叫做坠落二。
之前的时候有坠落一，这回的坠落二呢，还是一些极限爱好者的这个登。

山的徒步，结果呢遇到了山体滑坡，被困在一段摇摇欲坠的大概3400米的很高的这样的栈道上。哎呀，真的是寻求生机的故事啊！我们现在感觉到都已经是这个比较紧张了，听着这故事都比较紧张。是痴迷的这个团队班底打造的，痴迷刚刚这个上映的这个电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这个团队班底打造的，而且是实景拍摄啊。好，还有一个叫做怪屋，这也是惊悚恐怖电影啊。好，其实是恐怖片，9月4号会上映的。还有一个叫做燃烧吧爸爸，这个呢是叫做刘霄阳执导的首部长片，徐峥监制的，那这也是我们新晋的导演啊，文琪啊、宁红杰啊、宁理主演，还有于恩泰特别出演的青春喜剧电影。母女二人应对各种哭笑不得的突发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好的，推荐完了电影之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呢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啊。还是一样，特别期待大家在13点到14点中继续守候品游天下。所以呢，接下来有一首歌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是来自于任素汐的，叫做亲爱的你啊。真心的想说一句，亲爱的你啊，13点到14点钟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1: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美丽大过天。有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什么头疼啊，腰酸背痛啊，没有劲儿，去医院做检查吧，查不出什么问题，硬扛着还难受，还怕小毛病突出大问题。要想解决这些亚健康的问题，得找对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未来，他呢要给我们推荐一位点穴高手，看看他到底推荐的是谁呢？我们向未来问声好啊。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那这位高手啊，他就是正源康宁理疗馆的郑老师啊。郑老师专治各种不舒服。那我第一次到他店里去呢，就被满满一墙的锦旗震撼到了哈。我觉得真的都是顾客的心声啊。那这段时间去的多了哈，就是亲自体验了郑老师的点穴手法呢，也得以有机会哈和更多的顾客聊一聊。那大家告诉我啊，其实郑老师呢，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患过严重的强制性脊柱炎哈，走路都是靠拐杖的。当时呢他为了自救啊，就寻访了多位国内的中医啊大师啊，并且潜心钻研了这种经络养生、点穴等等这些技法啊。他不仅彻底治愈了自己的顽疾哈，同时呢还获得了专业的资质的认

0: 症啊。后来呢，他就用这一套独特的调理身体的方案呢，帮很多人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啊。这口碑呢，也就一点一点传开了啊。前几天哈、啊，郑老师给一位长兴市场的店主解决了腰椎的一个问题哈、啊，结果这一下子理疗店来了十几位长兴市场的业主哈、啊，大家传的可玄乎了、啊，说郑老师这个手法特别有神力。
1: 嗯，我听到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不知道郑老师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法，怎么给大家解决的这个问题？
0: 其实郑老师说哈、啊，他的点穴调理呢不是什么玄学哈、啊，其实就是在病症对应的那些穴位上呢运气点穴疏通经络啊，你的气血通了，脏腑平和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是这个点穴的力道怎么用啊？穴位到底是哪些？

0: 郑老师本来说，哎呀，叫动态的听众都来吧哈，免费试。我说那可不行哈，这就乱套了哈。所以跟郑老师商量哈，他店里呢本来是168元可以调理一次的，那我们交通台的听众呢可以去做3次。换句话说呢，你做一次免费送你2次哈。那原价504元的这样的一个3次调理的一个套餐，那只有我们的听众呢收一次的钱168哈。所以不管你是腰椎有问题呀，还是什么痛风啊、鼻炎啊、哮喘啊，还是孩子体虚哈、脾胃差等等哈，你都是可以去找郑老师调理一下的啊。想找到郑老师给他打电话就行啊，他的电话号码记好了啊，13889570322，13889570322。你可以呢电话里跟他说一下你的身体的症状哈，或者直接加个微信啊，等你什么时候不舒服了随时都可以问哈。微信呢也是这个号码啊，13889570322，13889570322。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啊，郑老师每天只接待5位顾客哈，如果你想过去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嗯，好的。刚才未来说到的这个事儿啊，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着身体什么的问题啊，那么能够找到一个对的师傅就太好了。为了保证咱们的疗效呢，现在郑老师每天的只调理5位顾客，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打电话预约。原价是168元钱一次的气功点穴的理疗，我们的听众是168元钱可以做3次，打微信还有呢就是加微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13889570322，13889570322。
0: 嗯，郑老师说哈，其实穴位呢就是精气汇入在我们身体表面上的一个节点啊，是调控我们气血的一个开关啊。那他通过把这个开关给你打开了哈，所以你的气血就通了，很多问题呢就会应运而解哈。那有一次呢，郑老师附近的一个外卖小哥哈，平时就给他送快递的，颈椎坏了，告诉他，哎呀不行了，我干不了了，回家哈。郑老师看一个孩子自己在大连也挺不容易哈，外地的，就免费的为这个小哥呢做了调理，哎，他当场哎就脖子能动了哈，就继续上班了。那几天呢，他每次送快递路过正源康宁理疗馆的时候呢，哎，他就停下来找郑老师给他调理一下哈，连续做了4次，颈椎就完全好了哈。那到现在就再也没有犯过啊。那郑老师说，这个关键就是要用内气来推动一个透劲儿哈，而不是用蛮力，不是使劲儿按啊，才能达到表皮深层的穴位的深处哈，才能达到治标也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所以呢，这一次在我们节目里边哈，我们的听众你就听着了，你可以有机会呢去感受一下这一套点穴调理的神奇之处哈。那店里呢是168元做一次，我们的听众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呢，你就可以做3次啊。那3次一些小问题呢就给你解决的差不多了啊。凡是和气血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比如说颈椎病啊、富贵包啊、腰间盘突出啊、气血不和导致的一些慢性病哈，还有比如说什么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啊，甚至痛风哈等等，都是可以去调理的。现在呢就可以加郑老师的微信了啊，13889570322，13889570322。郑老师对他的效果是相当的自信哈，他都说，他说你要是不满意我把钱退给你啊，我说你真是个实在人啊。那咱们真的哈，你有什么亚健康的症状啊，就加一下郑老师的微信，可以拍照或者录一段小视频哈，给他看一看，让他帮你咨询一下。
1: 嗯，郑老师是非常的有诚意啊。刚才呢未来说的那句话特别的重要，就是用不是这个用蛮力，而是穿透表层直达穴位的深处，这个就是功力了。所以说呢，这就是点穴理疗的魅力啊。正源康宁理疗馆原价是168元钱一次的气功点穴的理疗，我们现在听众168元钱咱们可以做3次，电话号码您记住了，13889570322，13889570322。3次的这个小疗程，一些问题呢基本上就解决的差不多了。微信同步也是13889570322，13889570322。但是呢，郑老师呢每天接待的顾客的数量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预约，对吧？未来，
0: 嗯，是的，你若不预约直接上门哈，可能你第6位顾客他就调不了了啊。那郑老师呢一再强调哈，他的点穴呢不是靠蛮力的按压哈，他靠修炼 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丹田的内气，以气来蓄力，用内气转化为一个透劲儿，才能穿透皮肤到达筋膜，到达穴位的深处，这样的你的经络才能疏通。那这一套点穴的手法其实它有

0: 严谨的中医的医理哈，人体的百病呢都是气血淤堵造成的，那穴位呢就是调控全身气血的这样的一个开关哈。那郑老师呢就是通过他的内气哈，然后疏通你这个穴位，让你全身的经络打通了啊，你气血一通，淤堵消散了，脏腑调和了，当然症状才能解决哈。有个初中生男孩子，就是那种气血不足哈，他妈妈都愁死了，天天不吃饭啊，不上学，没精神，面色蜡黄哈，那各种办法都试了也不行，就找到郑老师。郑老师呢，根据孩子的体质呢，给他采用了柔补益气、温阳扶正的一个手法啊。几次调理呢，哎，孩子各项指标都好了很多哈，食欲大增，早上就能吃满满一大碗饭哈，然后气血也变好了，重拾那种少年的朝气。家长可有意思了，一开始孩子吃好一顿饭，就给郑老师打一个电话来报喜，说哎呀，孩子吃的可好了。后来天天都吃的好了哈。才忍住了不打电话的。
1: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些案例哈，这些鲜活的案例呢，我觉得大家呢如果和郑老师进行交流，还会知道更多。正源康宁理疗馆专门解决各种慢性问题，什么腰椎颈椎问题啊、痛风啊，还有像鼻炎、哮喘，还有呢孩子呢，比方说体虚啊、脾胃差呀、啊，都可以来调理。但是呢，这次呢给我们的这个优惠政策，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原价是504元钱的三次小疗程，现在呢只要168元钱，我们就可以坐满这三次的小疗程。预约电话13889570322，13889570322。
0: 嗯，郑老师说哈，调理呢最忌讳是你隐瞒感受哈，你不用刻意说好，那你也不用刻意忍耐哈，你身体是什么？
1: 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预约电话13889570322，13889570322。咱们的点穴调理呢，着眼点不仅是现在的症状，还帮你预防一下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只有现在打入电话168元钱，咱们才可以做三次。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啊！郑老师每天只能接待5位顾客，想去一定要提前排队。微信报名的电话再重复一下：13889570322，13889570322。好的，未来感谢你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老师。那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说说关于郑老师的这个关于一些调理的一些案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我们就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好，来到5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北路的沿线出市方向绿波开始到新生桥，入市方向在锦绣路到新生桥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东快路的入市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目前在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西快路的出市，目前幸福一家以及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南部的这个路段，目前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这个路段没错，又开始排队了。在中山路目前养殖湾道向西一直到化物所，包括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的相对略低。红林路目前的南行方向，从西快路下来一直到金柳路，这个路段是目前看起来是压力很大的，走起来比较缓慢，如果有条件尽量绕开。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0到27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3: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4: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3: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4: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3: 我是敏阳，
4: 我是高峰，
3: 每天早8点，连心畅路。
5: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6: 畅所欲言。
5: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6: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5: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3: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7: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10: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3: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顺行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互动。
1: 欢迎豆哥回归。
0: 哎呀，感谢大家，
1: 豆哥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0: 哎，我想问一下，是小美更想念我一些，还是听友更想念我一些？
1: 都很想念，那想的是相当难受了，
0: 是不是？
1: 你离开第一天，我墙上画一道啊；离开第二天，墙上画一双啊。
0: 白小美，你这个说的有点吓人啊！我一离开，完了跟墙上，我就要出照片了。
1: 意思就是你，我掰着手指头算日子，豆哥什么时候回？

0: 鬼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你呢，都没敢说是不是阿豆，
1: 休了个小假、
0: 哎、有人知道 啊，有人知道，
1: 嗯，大家知道我去哪儿了吗？
0: 去哪儿了？
1: 小美知道去哪儿了吗？
0: 去哪儿了呀？
1: 听说过马尔代夫吗？
0: 啊，知道呀，
1: 我去的是北尔代河。
0: 哎呀、行吧，都有海嘛，是不是啊、
1: 都有海，
0: 都
1: 有海，
0: 都一样一样一样，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
1: 趁着孩子暑假的小尾巴，嗯、啊，然后出了去两天。
0: 哎，这两天估计很多朋友都在忙活孩子的事儿了啊。
1: 是啊，
0: 今天是八月份最后一天，明天九月一号孩子们正式开学了。今天是不是很多学校是召集日啊？
1: 哎、是的，很多公立小学的孩子们已经回到学校。
0: 哎呀，甚至很多朋友发现了，以往朋友圈不怎么发这个文字啊，包括图片内容的朋友开始分享了。
1: 嗯，
0: 一个假期没有动静啊，一开学。昨天晚上
1: 全出来了，
0: 哎呀，
1: 嗯，
0: 我要把这些东西全撕碎
1: 啊、哦！
0: 昨晚不就估计是一盏灯、一支笔、一个夜一个奇迹吧？
1: 啊、哦，开始赶作业了，
0: 嗯
1: 嗯，看来这个传统啊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小的时候赶，现在有孩子也赶啊！
1: 哎呀，
0: 再问问大家，今天估计孩子们都发新书了，是不是？
1: 嗯，
0: 今天晚上估计是一个全家总动员，帮助孩子包书皮儿吧？
1: 以前是包书皮儿，现在是。嗯，贴书皮儿，
0: 贴书皮儿，
1: 哎，
0: 所以这个事情你在人生当中是有断点的。
1: 是，
0: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包书皮儿就是拿那个挂历。关于咱小的时候包书皮儿这事，您还印象深刻吗？今天晚上是否是全家总动员一块来包书皮儿呢？
1: 其实我觉得挂历啊，那都是高配了。
0: 嗯
1: 啊，一般我家都用报纸，
0: 报纸太脆弱了。
1: 嗯，
0: 报纸的话，那四周啊，你都得叠好几层，四周还拿胶带得。给它绑上一圈，
1: 哎，
0: 还粘上一圈。
1: 我跟你们讲
0: 啊，
1: 我们大连日报、大连晚报
0: 啊，
1: 很坚韧的
0: 啊啊，坚实着呢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买那什么报呢？
1: 那不到啊，
0: 不是时候未到啊。
1: 哎、
0: 李燕说了，打卡抢沙发报到了。哎，李燕今天真的是第一个来的哟。
1: 哎呀，今天李燕站上第一位了啊。
0: 嗯，小曲也来作诗了。
1: 哎，小曲说了，周一快乐。今晚是改版更换播出时间之后的。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
0: 哎，
1: 无数个傍晚伴随着节目播出的路况，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归家路途。纵然播出时间即将调整，心底这份陪伴不会改变，万般不舍，期待新时段电波再相逢。
0: 我们提示一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九月一号开始，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已经上线，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啊，其中点一下车生活频道查看一下。那也可以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节目表获取查看方式啊，换彩换新
1: 等你来
0: 听。我们也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变化的。
1: 是的，我们的节目时间调整为了每天的4点到6点，
0: 就是提前一小时了。
1: 是的，
0: 提前提早过来接你下班，就怕你路上寂寞。
1: 哎，不过呢，我们增加了一些新的板块，明天就会大家
0: 参与参与哈，
1: 哎，就是会有全新的变化。
0: 明天那个头半个小时，大家那个纸巾呢、啊，水盆儿啊，水桶啊，
1: 小美，你的意思前半小时是一个特别感人的环节，
0: 洗澡的意思
1: 啊，肥皂
0: 擦擦好了啊。
1: 哎，
0: 你看大海说豆龟退休返聘成功，
1: 不是，这怎么还增加了个这个简称叫豆龟啊？退休返聘，
0: 豆哥，豆哥现在此刻退休，豆哥高兴的不得了了。
1: 哎呦，今天呢，在我们大群里，还真的看到了一位前辈、
0: 嗯、
1: 啊，光荣退休的一个消息。哎啊、
0: 大家回的最多的字儿就是恭喜呀、
1: 啊，真的啊。
0: 希望咱俩那一天，咱俩应该跟差不多时间退休啊。
1: 嗯，小美还有40来年退休，
0: 嗯，
1: 我快了。
0: 你再捋捋哥。哎袁哥才说了，说主持人好，我看今天交通广播公众号发的最新节目表啊，路况是延长到22点了吗？您再详细了解了解啊。
1: 嗯，刘提到了说，哎，嗨起来，狂野起来 ，Come on！
0: 这怎么着呢？今天上节目是有需求。
1: 哎，
0: 跟咱互动说说关于今天开学的事儿哈。估计很多朋友这点拉孩子，可能去买一些学习用品，是不是？包括开学一些装备啊。大家来聊一聊啊，问问大家，咱说书皮儿这事儿。你印象比较深刻吗？还会包吗？豆哥，你现在你还会吗？
1: 我觉得啊，这门手艺，
0: 嗯，
1: 既然学会了，就不会丢失的。
0: 哎呦
1: 啊，
0: 只要拿过来就能粘上。
1: 但是我跟你讲哈、
0: 嗯，
1: 你必须得给我提供原封原版的大美人挂历
0: 啊，
1: 别的我就是包不出来那手感。
0: 怎么剪的？怎么叠的？怎么留那个缝和那个印儿？哎呦，要求都可高呢。
1: 就好像我的父母啊帮我包过一两年、
0: 嗯、
1: 后来全是我自个儿包的。
0: 哎呀，老能耐了、嗯、这个手法学到手都

0: 是活儿啊。
1: 那可不。
0: 后来很多朋友说啊，说好像那个有什么哥哥姐姐，哥哥姐姐帮忙参与其中。
1: 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啊，
0: 嗯，
1: 那真是有福了。
0: 跟大家互动说一说吧，关于开学，你家有什么仪式感呢？

0: 好嘞，唱歌晚高峰也在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我们来关注两条路况，松提到了红城路在新平街路口啊，东西向啊压车比较严重。坐看云起提到了振兴路入石方向，距离这个绿森甲出口2公里左右，大直道段内侧车道有个独立的事故。蓝者群的姑娘提到了莲花山隧道啊，从高新园区跨海大桥的入市方向快要到出口的时候，在最右排的车道，说有辆车啊停在了路的旁边，后面放有三角警示架啊，估计是车坏在道上了啊。刚才也提到了9月1号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的节目全新搭档将为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了一些节目有改动的同事，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节目的新的变化。首先我们连线的是米阳，米阳你好。
1: 阿豆好，美玲好。
0: 哎，
1: 现在还要问你们两个晚上好，明天是不是就该问下午好了？
0: 哎，是的，时间提前了。也想问问米阳，
1: 虽然大家的节目都有改变，
0: 啊，
1: 但是我们呢交通广播为大家服务的宗旨不变。
0: 没错，想问问米阳姐，你的节目啊提升到哪个时段了呢？
1: 提前1小时变成了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而且呢成为了日播节目 Everyday 每天。
0: 嗯，太好了。
1: 对，这是连心唱路新节目，这也是交警部门所涉猎的节目集中关注的一个出口吧。目前呢咱交警节目呢也是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关注度最高的，因为它的业务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交通广播呢是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服务的，咱交警呢更是以疏堵保畅为工作的宗旨。那么了解学习掌握和咱们自己息息相关的交通知识确实是尤为重要。这一档全新的节目连心唱路设置的初衷呢就是为广大听友做好更细致的交通服务。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也为本节目配备了精兵强将。那关于最新的道路潮流，包括信号灯的相位改变以及交通事故的处理等等，这些程序只要大家关心的存疑的都能在节目当中找到答案。嘉宾团队呢也是权威和专业，可谓是早高峰路上的交通知识储备库，连心唱路妥妥守护。
0: 好的，也感谢米阳姐的连线啊，期待明天精彩节目的呈现啦，感谢。
1: 好嘞，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1008大连交通广播的颜值实力派男主播啊，大海同学，来连线一下。大海，大海你好。
2: 阿豆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颜值担当算不上啊，但是现在呢咱接下来9月1号开始主打的路线就是品质路线了啊。
0: 嗯，
2: 给大家呢种草好物，来为大家安利一下我们即将在9月1号上新的一个新的节目，叫做交广种草官。很多朋友一听呢就是乐了，就是说哎呀终于这个来个种地的节目了，是不是比较接地气儿啊。我们这个种草呢，当然了，这个种草好物的意思哈，也有一些衣食住行方面大家需要的，或者是呢我们经过了之后就是觉得特别好的，将会给大家来种草。并不是说大家传统意义上来说啊，种草就是卖货呗，又要让老铁下单了，又要让我们扣666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种完全的全新的节目形式，然后呢我们也会和听众呢有一个非常近距离的零距离的沟通吧，可以这么说。每一天我们上节目之前，上节目当中以及节目后，都会实时的和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保持着联系。那么有种草呢其实就有拔草的环节，我们的节目呢还设置了很多的专门设置了一个板块单元，就是拔草类型的。大家在平时在网购啊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踩坑的，或者是你想买哪些东西，然后呢你不知道它的品质如何，你都可以呢把这个好物，把这个物品推荐给我们，我们通过节目现场给大家来拆箱。也就是说这个现场给大家测评这个东西到底好用还是不好用，我们帮大家趟过一遍水了以后，您再放心的下单，这也完全的 OK。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打出了2条 slogan， 也就是说价格 基础，品质就不基础，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主打的就是一个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一个小帮手，也是给你推荐更多的一些好物，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愉快。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九点，每天上午的九点，名字叫交广种草观，大海和小林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和情绪价值都给各位拉满啊！我也非常的期待，我们明天上午的九点不见不散吧。
0: 好的，感谢大海，
3: 谢谢大海，谢谢。
0: 嗯，再次强调啊，这个交广种草观啊，
3: 嗯，
0: 不是一档农业节目，
3: 教大家怎么种草是不是啊？
0: 哎，
3: 有的朋友说啊，非常关注这次改版之后的节目时间的变化，包括主持人都在哪个点位，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哈。
0: 是的，
3: 咱从早到晚给大家捋一捋，
0: 哎，溜一下啊。
3: 嗯，
0: 首先呢，我们是3:45就开机了啊，4点到5点是广播剧、评书和歌曲，那么5点到6点为大家带来《心动之路》，从6点开始啊，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时间，是由紫萱、阳光和高峰为大家呈现啊，6点到8点。
3: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8点到9点是连心畅路，就刚刚我们连线的敏阳和高峰做这档节目，关注一下很多关于交通方面的知识啊，会连线我们的交警。再来看一下9点到10点，就刚刚大海连线这档节目是交广种草观，是个小林搭档的。很多朋友说，有的时候买一些东西不知道买什么比较好啊，对不对？嗯，能不能帮我们去考察一下，了解了解哪个产品更好，帮你好好挑选挑选。10点到11点是交广有说法，是鸿飞和小薇的节目，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节目了。
0: 哎，那我们的汽车节目依然还在啊。
3: 嗯，
0: 11点到12点由苏迪和燃峰带来1008车世界。12点到1点是打开车窗说亮话，由一涵、小刚和苏迪全新联袂呈现。然后呢，下午的1点到2点是由苏林和浩哲带来的品游天下啊，周末是苏林带来的文艺大联。下午2点到3点由安安、梁山、达明带来1008车友会。下午的3点到4点是由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4点到6点就是我和小美带来的畅快晚高峰啦。
3: 对，我们的节目提前了一小时哈，提前接您下班。
0: 嗯，
3: 啊，所以说大家明天一定要找对点位了啊，我们在4点的时候等待大家了。那稍后呢，就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是欢欢的节目，是从晚上的6点到7点，名字叫做欢迎光临，就是这个节目会很请很多啊，这个非常大家期待的嘉宾会到现场来。
0: 嗯，
3: 到底谁会来呢？
0: 德华呀，
3: 欢迎谁光临呢？
0: 傅成啊，是不是？
3: 嗯，是啊。
0: 名
3: 杰伦呢？
0: 啊，
3: 对，
0: 哎，可能都有可能，
3: 都有可能，
0: 哎，
3: 都有可能的啊。
0: 哎，
3: 另外后几个点位的时间可能是没有变化，你可以来看看。朋友都起名说他们仨是钉子户，
0: 嗯，
3: 啊，大点钉子啊。时间是19点20点啊，就是之前的时间。名字叫做1008换车帮，名没改，还是老人老地点老时间。
0: 哎，老味道的月光快递还在啊。8点到9点，
3: 嗯，
0: 谢卓带来月光快递。
3: 那晚间的21点到22点是夜色温柔，是来自于月如的节目。
0: 嗯，
3: 再晚一些是22点到23点整是晚安大连，大家可以详细关注一下。稍后我们还会连线很多我们的有改动的这些节目主持人。
0: 嗯，
3: 您比较期待谁？想听听谁？哎，这节目是做的什么内容啊？
0: 嗯，
3: 你和谁搭档啊？大家可以把主持人的名字回复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我们来连线一下，来好好了解了解啦。
0: 好嘞。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东北路东汉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然后延续到东北桥上，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出市方向967医院到香炉礁高架车多，然后整体的通行状态呢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接近峰值的一个状态。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呢，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的移动状态要比东快路好不少。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华北路的入市在新生桥的路口位置，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到华北路附近，香洲路目前到华香桥下的出市区方向，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包括南行在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东联路这个西快路桥下，目前西南路的双向车流量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快路的出市呢，现在从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五一路高家村部分的入市方向，数码广场的环岛，数码路的北行交汇软件园路，以及黄浦路目前从陵水小区一直到陵水路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延续到海事大学，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明显。陵水路目前在理工南门的附近，包括广贤路目前在这个北行线的方向科海街的路口位置给到的移动速度呢是比较缓慢，需要等候一到两组信号灯周期。滨海西路的沿线呢，整体的压力在往下行，目前虽然说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略微有点等候，但整体的移动状态其实还是不错的，适当的选择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长春路现在从天琴山向南一直进入东北路的路口，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疏港路目前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以及中山路从武汇路开始到市场街这部分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这个人民路目前富丽华部分的西行线方向，长江路目前和疏港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也是明显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的沿线中华路的部分，以及郡腾名苑附近中华路的西行方向，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目前呈现的压力是不小的，整体的移动状态尤其是华北路的这一段确实是不太理想，比较缓慢，各位保持好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0到27度。
8: 2026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9: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0: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9: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0: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9: 我是敏阳，
10: 我是高峰，
9: 每天早8点
10: 连心畅路，
9: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

0: 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0: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0: 你的困扰
1: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0: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2: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0: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9: 住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8: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阿栋，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步履不停，换新出发，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的全新节目就要来了啊！接下来又为大家带来哪一个我们的主播呢？给大家
1: 我们先连线一下苏迪呀、
0: 啊。哎，
1: 苏迪这位好像是跨档了这样的一个节目直播。
0: 嗯，
1: 我们看了一下，是从12点到13点是之前的这个11点到12点啊，之前的这1008车世界啊，
0: 是。
1: 随后还有一档节目，而且这个节目搭档也换人了，还增加个人，到底什么情况？问苏迪，苏迪在线，苏迪你好，
0: 你好苏迪。
2: 好，阿朵美玲你们好，各位听众晚上好，大家好，我是苏迪。那就像二位刚才说到的，其实细说一下，就相当于是我个人要从明天开始承包整个交通广播午间时间档了。因为从11点到12点，我们在1008车世界没有任何变化，这委屈大家还得继续听我的声音。而在12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们的一档王牌节目打开车窗说亮话也是重新改版升级。小刚，我和一涵，我们的一个混合搭档啊，也是希望呢，用更多的声音元素、更多的人员以及更多维度的视角，把交通参与者的这个视角更多带入到节目当中。同时呢，希望这个节目在已有
1: 从明天开始
0: 有心了，
1: 我就留着这个时间，留着主持人的点位听你们节目，看谁不来的，都记下来。
0: 爱猫兔子，
1: 嗯，
0: 你把你最喜欢的节目画个条，我看看。

0: 欢画个圈，不是没有不喜欢，都喜欢啊。
1: 哎，
0: 咱们看到片段当中很多朋友回复节目单是的，大家回复节目单三个字就能收到一个回弹链接，能看到咱们从明年开始啊全新改版的节目内容了。
1: 哎 ，Number One 也发了一个路况，我们来及时关注一下。旅顺中路入市方向，唐梨沟唐梨湖隧道内。说有行人在最外侧的这个车道行走啊，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
0: 嗯，看到 Sophie 在说 ，Sophie 说啊，最期待这个畅快晚高峰了，可惜我5点才下班啊。
1: 最关键的在上面，看到没有
0: 啊？
1: 明天9月1号是苏菲的生日，恰巧是她的生日。
0: 那今天过了得了，明天出差了，人家不在大连了。
1: 苏菲，
0: 怎么张罗吧？咱下节目咱们张罗几桌呢？今天？
1: 明天9月1号。
0: 嗯。
1: 不行，一起过一下。哎，
0: 那个，咱们那个，请十桌备两桌，行不行，苏菲？
1: 请十桌备两桌
0: 啊？
1: 这排场这么大吗？
0: 不行吗？咱这都坐不下呀！
1: 你俩谁回门呢？这是
0: 安排安排。他说了哈，今年过生日，这个生日过真的是牌面直接拉满了啊。
1: 嗯，
0: 可惜啊，明天出差
1: 哦，出差
0: 不一定按时收听啊。提前祝福交通广播各档节目精彩纷呈，收听长虹，祝愿小美阿豆的畅快晚高峰能够越办越精彩。
1: 你说这事儿闹的。我才看着你明天出差这句话，我这房间我都订完了，我都。
0: 什么？
1: 房间呢？包间儿？
0: 大包。
1: 大包
0: 啊、嗯，
1: 老大包间了。
0: 咱今天晚上整了得了，哥。
1: 带 KTV 的都。
0: 今天晚上谁能过来？来。
1: 定的是明天呢。不能提前。
0: 主角来不了是不是？
1: 嗯、
0: 不行，我去凑合凑合呢。
1: 喂，嗯，退了吧。
0: 但是他说了哈，可能会少听一个点儿啊。
1: 嗯
0: 啊，确实是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回听一下节目呀。
1: 嗯。然后呢，刘提到了一个事儿啊，说是我看看，应该是有照片，啊，有辆车，
0: 嗯，
1: 说车中喷雾，还是个硬质的带水的啊，必须得曝光它啊。车牌号是 00A 尾号，说扔的老顺手了，这一定一看就是惯犯，要不是我开得慢哈、啊，那肯定就砸我车上了都。
0: 传了个视频，咱们看一看啊，
1: 嗯，
0: 这个是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一个画面、啊，
1: 哎呀呀呀，
0: 这在哪条路上？
1: 啪嚓一下就抛出来了，
0: 哎，这大马路这流光水滑的，
1: 是不是？
0: 咋好意思呢？你说说，真挺顺手的啊！这回咱们留点颜面，不说全部车牌号的啊，
1: 嗯，
0: 你留说后三位数字，这你说让家里人听着，让朋友听着，让同事听着，让你这个生活当中那么多朋友听着，多不合适啊！
1: 关键啊，合不合适是两说，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您随随便便的抛出的窗外的这个异物啊、
0: 嗯、
1: 有可能我们的环卫工人就要走到马路中间去清扫，
0: 而且每年都有很多环卫工人因为捡拾垃圾受伤或者身亡的情况、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哈，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1: 嗯、
0: 您的可能一随手对别人来说是整个人生都发生了变化了，
1: 可能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
0: 嗯
1: 连累的就是人家的一个家庭，
0: 所以咱们希望大家在车里常备一个那个垃圾袋哈、啊。确实是有的时候吧，垃圾袋没拿出来，我就顺手扔到我的副驾驶座位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可能上车感觉很乱哈、啊，但我觉得这个习惯还是很好的，就不要把东西随便扔到这个车窗之外啊。咱们希望能够互相监督一下彼此啦，
1: 加油吧。
0: 今天哈、啊，你发现没有，豆哥？
1: 嗯，
0: 不知道这个风是不是豆哥带回来的啊？我感觉风向发生变化了，
1: 想你的风吹到大连了吗？
0: 是吧？温度也发生变化了，
1: 早晚凉了。
0: 我觉得我今天早晨的起来呀，
1: 嗯，
0: 就嘴感觉很干，
1: 嗯，
0: 整个鼻子下面的皮肤都很干。
1: 哎呀，
0: 入秋之后真的是你发现你的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器官就是皮肤，
1: 嗯，
0: 最先感受到的
1: 是、啊，
0: 感觉自己皮肤特别的脆弱。
1: 哎，真是
0: 啊，这两天你不在。嗯，有的时候晚上就想啊，豆哥啥时候回来呀？
1: 哎呀，
0: 明天节目怎么做能做好呢？
1: 哎呦，
0: 熬夜想啊，那小脸撒黄撒黄的。
1: 你看看，
0: 也不紧致着松弛了。
1: 我的责任
0: 啊、嗯，空调总在屋里待着，
1: 嗯，
0: 空调吹久了又干燥泛红的
1: 啊，原来是空调的事
0: 儿。这眼下这个细纹啊越来越多了，哎呀，咋整啊、哎，豆哥，这是能不能管管呢？
1: 你说请一个礼拜的假，给小美都整老了，这事儿闹
0: 都老了一周了，我都
1: 推荐你一个精华吧。
0: 啊。相信大家也想用一个好的皮肤状态的话，在秋天能够给自己皮肤打好底儿的话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精华，这波羊毛大家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品牌多年打磨的专属的修护的配方，搭配核心的修护成分，真的是非常好用，上脸吸收非常的快啊，
1: 嗯，
0: 完全不黏腻。这款产品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秋天要用秋天的精华了，你夏天那种精华精薄的，可能这两天就不太适合用了，
1: 不够用了，
0: 嗯
1: 嗯。所以说呢，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大家也知道。

0: 平时挺不便宜的啊，挺贵的，900多、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到手价啊，2支100毫升大正装只要520，太划算了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精华是每天早晚都要用的，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就算多囤几组也没问题。跨庭之彩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啊！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抢起来吧！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等点击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量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下单吧！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
1: 晚上好，我是阿豆。
0: 明天是咱们节目改版了，很多朋友发来这贺电了，有点像什么，今天就像那个大年呢二十九一样。
1: 何止是画贺电呢，很多朋友还送来了花篮
0: 是条幅
1: 啊，
0: 是都送来了，
1: 你家小条幅来了啊。贺交通广播改版，新生换彩起新章，一路佳音半路长，
0: 调音再谱山河韵，电波长千市景光，
1: 岁岁平安同守望，车行万里共扬帆。
0: 哎呀，这个我觉得吧，咱俩读的感觉都不对，咱希望雨佳自己读，咱能不能今天就是为我们明天啊，我们这个改版啊
1: 啊
0: 啊时间的一个重新的这个打造啊，发来你认为呀、特带劲的这个贺电，是不是语音互动，明天咱节目当中再播一下子。
1: 刚才这雨佳这个发来这个贺电，我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白云和黑土打开了小日记本读的啊。
0: 希望雨佳再发语音互动，明天咱们节目开版开场就放啊。另外出来再问说，想问一下改版之后那个猜歌环节有没有了？当然有了，这种大家参与热情这么高的环节肯定是存在的啊，都保留的，
1: 特地给大家留下来了，在这里给小美一分钟的掌声。停，
0: 一直啊，
1: 时间
0: 那不是数了，是不是？不行的，说刚那个是小美唱的，不是不是啊，声音很像，是不是？
1: 哎，超级像。
0: 嗯，
1: 知人智者提到了美玲阿德，晚上好，今天呢是最后一晚这个时间播出了，明天你俩就改时间了吧？
0: 对，明天是改到了下午的4点到6点，大家不要错过了啊。比如我俩6点下班，怎么走了呢？俩主持人？
1: 你看啊，
0: 我们早来1小时。
1: 提前了之后啊，大家在班上，我俩

0: 讲，
1: 可会败过了不是、啊？
0: 洋气、哎、
1: 是
0: 啊，会挑，
1: 很潮的一个人，
0: 是、
1: 啊、潮男，
0: 嗯、啊，那是、嗯、老潮了，一走到底的水，
1: 是的。
0: 燕飞说：“从明天开始，唱晚高峰是不是听不了多长时间了？他是5:30下班的，收拾收拾就马上6点了。你从5:30打铃开始，打完卡，耳机咔戴上，通过大连语音、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你就实时在线收听就完事儿了啊。
1: 从明儿开始啊，
0: 嗯，
1: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大时段的一个板块，
0: 哎、
1: 从3点就开始了。
0: 嗯，
1: 啊，小蝶的天天动听。”是吧？
0: 嗯，
1: 然后一直到这个大欢的，6点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嗯，
1: 你看看整个这个晚高峰大板块就连上了。
0: 哎，真有一个朋友说改版之后啊，时间正好赶上的。小曲说了，哎呦，你们这交往改版呢，就像为我量身定制一样的。
1: 怎么讲呢？
0: 我早上上班早，
1: 哦，
0: 所以经常早高峰只能听一点点啊，不能听全程。这回好了，
1: 嗯，
0: 早高峰也提前了，也听全程了。然后别的节目照常都能听到了。然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晚高峰正好我在下班时间点位可以全程听到了，不错不错啊。
1: 太好了啊！
0: 接着做事，小许啊，小许能不能明天听你个语音互动？发来祝福畅快晚高峰改版成功，小许发来贺电。
1: 接着奏乐，接着舞。赵有福气的话说：“现在的用的精华就是在咱节目中买回来的，又开始囤货了。
0: ”真老会买了啊，价格合适哈、啊嗯，主要挑选到都是真的是备受大家关注。而且是市场应征的是好产品的这款精华，大家可以回复精华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能看到回弹链接，可以开始购买了。
1: 嗯，永茶坊啊，咱们老听友了，说、
0: 嗯、
1: 美呀、啊、那一涵呢、啊、那也不是新主持了，你就叫他高掌柜、
0: 嗯、而且天涯也在说，
1: 嗯，
0: 豆哥一涵就是再早的高掌柜吗？高老板吗？哦、
1: 嗯，
0: 说明我俩来的时候很可能跟大家时间点位是不太一样的，正好错开了哈。
1: 天天下班我们都能偶遇在电梯口上、
0: 哎、所以那一涵算是回归了对吧？
1: 是的，
0: 嗯回归那个交通广播了啊。
1: 哎，
0: 问一问豆哥，你休了6-7天了、哦、是不是度蜜月去了？
1: 谁度蜜月时间真短呢？带孩子
0: 是、哦、估计这个有很多这个家里有宝了都要带孩子溜达一圈，孩子很多课上完了是不是金发姐过去溜达一圈、
1: 哎、真的
0: 嗯
1: 啊，能让孩子形成满意啊，
0: 嗯，
1: 真的这老父亲尽力了。
0: 咱们也关注关注啊，这明天孩子重头戏，除了我们交通广播改版之外啊，明天是孩子们正式开学的日子。
1: 嗯，
0: 关注明天孩子穿啥校服，穿春天校服，穿秋天校服啊？
1: 啊，我看我们通知是穿夏季校服。
0: 啊？
1: 嗯，
0: 夏天校服那不是裙子短裤吗？不冷吗？有袜子。
1: 对，高中袜吧，应该是、
0: 哦
1: 嗯、高筒袜。
0: 明天哈，9月1号，
1: 嗯，
0: 天确实挺晴朗，这两天真的相当给力的这天啊。但明天是北风了，北风是在5到6级，尽管可能白天呢、啊、温度比较高，是有小幅度回落到27度左右，但是叠加了这个日晒因素，白天没有遮挡情况之下，可能是比较偏热的。建议大家明天给孩子带衣服吧，咱就是洋葱式穿法，
1: 嗯，
0: 厚的也带，薄的也带，
1: 带小外套。
0: 明天估计会有这个很多开学仪式、升旗仪式什么的。
1: 哎，
0: 嗯，
1: 升旗仪式的话，还得统一穿着校服呢啊。9月2号到4号，周三到周五，市区的白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28到29度啊。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大连公布的新学期的校历啊。大家知道你的孩子从哪天开学，然后到哪天这学期结束吗？我们看一下，小学和初中第一学期的校历是本学期啊，自2026年9月1号到2027年的1月14号止，共19周03天。其中呢，实际新授课是17周03天，学校机动1周，其中呢，秋假3天为10月30号、11月2号和11月3号。期末考试1周，法定假日按照国务院的节日安排来执行。寒假是从27年的1月15号到2月28号。新学期开学日期是26年至27年的，第二学期开学是27年3月1号啊。小学初中的第一学期校历是2026年9月1号到2027年的1月21号止，共20周03天。高一，和高二的期末考试原则上定于1月14号和15号，寒假是27年的1月22号到27年的2月28号，新学期是27年的3月1号正式开学。宝贝们的开学，你都准备好了吗？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来看东快路，目前从967医院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注意这部分出时方向依旧是一个晚高峰的节奏，入时方向的整体状态有好转，目前是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然后延续到这个东北桥下桥，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西快路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部分，红林路南行在金柳路的部分，北行在庙岭，车多行驶缓慢。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在红林路上桥匝道的位置，汇流口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目前在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以及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包括迎客路进入红岗路之后到机场的附近出市方向，车流量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西北路的出市呢，现在在友谊桥的部分，包括北部城区中华路东联路桥下的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略微有点慢的，是一个晚高峰节奏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以及疏港路目前到港湾广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状态是略缓，大家走的时候呢，保持一点点耐心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0到27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7: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8: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

0: 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3: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4: 1008畅快晚高峰。

0: 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进行中啊！接下来又有哪位主播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全新的节目介绍呢？
1: 这个主播，我跟你讲，呼声可强了。嗯，有朋友刚才聊到说了，我就特喜欢欢欢、啊。
0: 我最期待就是这位主播的节目啊、嗯！
1: 哎，很多朋友期待哈，说欢欢这回节目名字也改了，时间也改了，到底什么节目类型，讲的什么内容呢？嗯、再连线欢欢，欢欢你好，
0: 欢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欢迎光临。
0: 哎呀，
1: 开门了，这是。
2: 主持人好，
1: 晚上好，欢欢。嗯，
2: 好，晚上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欢欢。我的节目呢是在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刚才呢，大家已经听到我的介绍了，在宣传版当中应该也介绍了，包含我名字的一个节目名叫《欢迎光临》，这是一个小时的话题脱口秀的节目，看似我一个人在主持啊，但是其实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既然说到欢迎光临了，那一定是希望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朋友圈内的人，包括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名人大咖们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呢，除了自己的一个单口的脱口秀节目之外，除了有这种戏剧表演的模拟演绎之外呢，也会经常的请一些嘉宾。我们这些嘉宾他不仅仅是名人要客，也会是我们身边人，包括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同事们，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小美还有阿豆，我都希望你们能成为我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啊。我们可以不聊专业，但是我们可以对某一个话题点来进行讨论。现在呢，我是诚挚的向你们二位发出邀请。
1: 那是另外的价格。
0: 那个
2: 啊，还是有价格的。可以可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推荐一下晚高峰。
0: 嗯，
2: 另外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重量的嘉宾，嗯、那就是每周会有蓑衣湾的DJ 贾闯和阳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聊体坛盛事哈。今天在贾闯的朋友圈里面也发布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对于足球的这种热爱啊，呼声也是特别的高。那么贾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不仅仅是会聊体坛盛事，还会聊到我们的城市文化。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的球迷朋友或者是大连的熟悉贾闯的这些老朋友们的一个热切期盼的点吧。他呢可能不会每一周都来到直播间来现场做节目，但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蓑衣湾的一些现场的视频、音频，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听盛宴哈、啊。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满怀热烈，听着他们在现场的时候，那么6万多人的现场在喊麦的过程，就是来到直播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热血，非常的燃情。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呼声特别高的国学老师也会在每周三的时候走进直播间，因为真的从这几天我们在推荐新节目的时候，有太多的人在问国学老师江春国了，说他在不在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设定啊，是我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但是我没想到江老师被这么热烈的期盼着，我说来吧宝贝儿。现在是每周三基本上就定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国学的那些事儿。今天中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哈，我们的彩卡系列单元，包括我们要在新节目当中会有每周的读书会的活动，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看书的行业。因为我们私下里面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身边的朋友啊太多了，经常拿起书本，以前呢可能是坐飞机呀坐高铁呀能看一看，现在甚至这样的时候都已经看不进去了，总是捧个手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再重新的拾起这种阅读时代，我们会有一个读书的环节，这么一个板块给大家听。今天大海啊一直在说这是我们鱿鱼派的一个升级版本，我觉得是但也不是。升级版本是因为我们的老嘉宾还在驻守，心理咨询老师思雨老师也会常临。那么不是，是因为我们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愉悦了。我们可能是专业的老师，但是不讲他们专业的故事，而是我们共同探讨一个城市话题，近期的热点话题。其实现在想一想节目还挺有听头的，我现在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因为可以聊着自己想聊的事儿，可以跟身边那么多的朋友分享生活的趣事儿，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总之就是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你就位，欢迎光临。
0: 说太好了，我听明白了啊，原来呢鱿鱼派是

0: 铁板大鱿鱼，现在是火爆大鱿鱼。
1: 说对了。
2: 那明天欢欢的节目是在我们节目之后6点到7点，大家也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啊！感谢欢欢，祝你生意兴隆啊！
0: 明天见。
1: 谢谢。
0: 这个欢迎光临，这个我有一点别样的感觉。
2: 啊，什么感觉？
0: 就是明天啊，从明天开始，大欢请的所有的嘉宾，大欢，我想知道他的开场语是什么。
2: 欢迎光临楼上男宾两位，不是，不是这个吧？
0: 拿好你的手牌。
2: 肯定有，昨天、明天是不是有男嘉宾来呀？
0: 肯定的，
2: 肯定有，肯定有。
0: 不，刚才不提到了吗？贾闯闯哥应该会近期来到节目当中，
2: 这是很多男粉丝非常喜欢的啊。所以明天一定要不要错过节目，明天晚上的6点到7点关注一下欢欢的节目。
0: 闯哥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广播人了啊。
2: 哎，
0: 但是现在呢是活跃在这个足球的这个世界啊。
2: 啊，我们还有一位主播哈、也在线当中，谁呢？大家非常喜欢的月乳妹妹，
0: 谁来了？
2: 月乳妹妹，
0: 那我得调整一下我的声音。
2: 嗯，
0: 气泡音变形。
2: 那不换个电乐。月乳的这个时间是没有变化，
0: 哎
2: 啊，但好像这个名字有变化了，叫什么？
0: 不叫月乳了。
2: 不是节目名字
0: 啊，节目名字
2: 叫什么？月色温柔。
0: 哎，
2: 夜色温柔。
0: 哎，这是你看跟他名字比较有关联的哈、月色温柔。
2: 哎，咱想问问月如哈，这也是晚间的一档节目里陪伴很多朋友啊，下班回家路上啊，问问月如、这个节目从明天开始有哪些变化呢？月如你好。
0: 月如妹妹。
1: 晚上好，小美阿豆，等候多时了，我刚一顿喊我来了我来了，结果好像没给我开麦。
2: 豆哥给你打招呼呢。
1: 哎，豆哥晚上好，好久不见。
0: 我是在用
1: 这个节目，
0: 我是在用典型的气泡音给你
3: 打招呼。
0: 月如妹妹。
1: 那我应该用什么回应一下呢？
0: 就现在这甜美的声音就够用了，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全新的节目好吗？
1: 太好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是一档非常有趣的睡前晚安伴随类节目，节目的时间没有变化，还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节目当中的环节啊内容多了很多，不只是只有音乐了。
0: 哦，
1: 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一些热点的事儿啊，包括一些出圈的现象，尤其是可能因为我比较年轻一点，这些年轻人当中最近容易流行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经常去的一些地方，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互动讨论。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节目啊这两天可能大家如果经常收听我们广播的话，能够听到有个宣传语叫做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其实这个呢也有点扣着我们这个夜色温柔节目的名字了。那么我们会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根据天气啊，尽可能的给到大家一些第二天出行啊穿搭方面的小提示小建议，而且每天晚上在后期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固定的放松治愈的环节，不是这个
2: 整瑜伽了，现在
1: 带大家去澡堂搓搓澡啥的 啊,
2: 啊, 是啊，
1: 主要是心灵上的按摩。哎，对、
2: 哦，
1: 就是怎么说呢，鸡汤管饱。
0: 哦，鸡汤管饱。哥哥、
1: 哎、对，
0: 给我来碗乌鸡
1: 的，给大家互动到一个新的安稳睡觉的氛围当中。
2: 哎，所以说晚间的节目大家期待点是比较高的哈，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月如妹妹的声音啊。
0: 何止是声音啊，
2: 月如妹妹能不能来一段，就是你晚间做节目的时候那个声音的状态，肯定不是这种状态吧，这太兴奋了，你这怎么能哄睡呢，都整精神了。
1: 哎，这个得明天晚上再能揭晓，现在这是另外的价钱。
2: 月如妹妹你就来一句话哈，就欢迎大家在什么时间点位收听什么什么节目，就一段话好不好？这一段话我讲明天你这个节目当中的时间点位，肯定很多听众朋友都慕名而去了。
1: 哎，好，
2: 来吧，3、2、1，准备一下。
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老地方等候各位了，
2: 等候各位了，谢谢月如。
0: 感谢月如妹妹啊！刚才那句这个宣传语怎么说呢？
2: 没听啊，就听声了。
0: 这个咱小美你跟你 PK 一下、看谁温柔。
2: 哥哥又不理人了，怕不是又被哪位妹妹绊住了吧。哥哥要是不愿和我说，
4: 你赢了
2: 也不说吧。
0: 你赢了，
2: 倒不如月如妹妹有趣的很，明天晚间关注月如妹妹的节目哟，我们晚间不见不散。
0: 小美

0: 一样，不一样。
1: 小美，就你这声音和月如这声音一比呀，
0: 啊，
1: 我能
0: 差远了，
1: 我能感觉到月如在《甄嬛传》里能活到第二集，你能活到最后啊。
0: 哥哥又不理妹妹了。
1: 哎呀，
0: 嗯，想听下一句啊？
1: 我在这冲 VIP 呢。
0: 那是另外的价钱。S 还说了，说六点能听到月如了吗？不是哈，是之前那个时间点位啊。
1: 嗯。
0: 9点到10点。
1: 是。
0: 对，月如妹妹的节目啊。
1: 要不怎么说是伴大家入眠的一档陪伴音乐类节目。
0: 当然我觉得吧，就是也不是不可能啊，大家的呼声很高的，月如妹妹可能会做客这个欢迎光临这个节目当中啊。
1: 欢迎光临、请过来
0: 也可以啊。
1: 嗯
0: 啊，这个邢赛说哈，这个家闯，哎呀，曾经体坛龙虎斗那是雷打不动的听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这位可以关注关注了啊。
1: 啊，来关注一条路况，孙提到了疏港路西行方向左侧的第二排车道，在海防街出口啊，那个坡上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
0: 嗯，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晚间好像阳光非常的强烈，所以西行方向的朋友们一定要把遮阳板给它遮下来啊，太阳镜咱戴起来啊，防止发生追尾事故。
1: 小美，现在好像已经天都黑了。
0: 这个事故好像是稍早一段时间咱们看到的，估计已经解除了啊。
1: 嗯，
0: 大爷在说了，说这个黄河街这边上东北路桥，桥头位置两车发生刮蹭了啊，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点位了。
1: 好嘞，宝红说呀，阿登啊，你要再晚回了一天呢，都找不着家了，邻居节目都换了。
0: 是啊，前后点位都换了啊。
1: 哎，就怕这一回来家动迁了。
0: 所以刚才跟苏林告别，再见姐姐。
1: 嗯，
0: 再次相见什么时候？
1: 然后姐姐说再也不见。
0: 苹果很邪恶给咱说了一句话啊，说这个听说节目要改版，好饭总是不怕晚，六点下班怎么办？
1: 提
0: 前
1: 跑
0: 路
1: 我
0: 不
1: 敢。
0: 苹果很邪恶这段话，期待明天能发来语音互动啊，给你播出去啊。哎，
1: 真好，有心了啊。大圆说明天啊，为了庆祝交通广播改版，大连呢，这各个码头跟你说哈，明天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那礼花和鞭炮从早能放到晚，你俩信不
0: 信？那码头那小海鸥都你请过来的是不是啊？
1: 那是庆祝我俩吗？那不明天开海了吗？那不是吗？
0: 明天开海咱们也聊起跟这个海鲜有关的这个话题啊。
1: 哎，咱这样，就是明天小美和阿豆节目，
0: 哎
1: 啊，乔迁欣喜，
0: 嗯，
1: 你们都买什么海鲜庆祝一下？
0: 空手来的呀，不能吧？
1: 对的，二两。
0: 以往这种，咱说村里办这种大喜事儿，
1: 是不是？
0: 咱们张了几桌，大家可能有啥拿点啥过来。
1: 海参、鲍鱼，
0: 嗯，
1: 啊，大生蚝，那个一斤一个大螃蟹，你得一盘十个吧，是吧？
0: 哎呀，我都不，那都太贵，不愿吃那些。
1: 给小美上一盘蛤蜊。
0: 我就喜欢吃点什么
1: 啊，
0: 海胆馅的饺子呀，
1: 呦呦呦啊，精致了
0: 啊，更肥的那种的大肥蟹呀，
1: 啊，
0: 那就完全够用啦。
1: 没有关系啊，明天刚开海，
0: 啊，
1: 小美不爱吃海胆吗？
0: 啊，
1: 那马粪给给我马一筐给他，
0: 后面再加个海胆不？
1: 啊，那叫全了是吗？
0: 这一再说你明天开始下午4点开始摸鱼了，蓝牙耳机今晚回家找出来。必须不能错过了啊！
1: 是的啊，
0: 所以这个就看点领导啊。
1: 原来大海说了，改版都能请到德华、傅成、学友和小明了。
0: 当然了，关注着啊，什么刘学友啊，
1: 嗯
0: 啊，陈傅成啊，王德华都来。
1: 有没有马德华？都山寨的这是啊。而且提到了华北路和南关岭啊，说这家伙的每天无时无刻啊，这都是总是拥堵啊，这是路口是不是？明明路口不允许左转啊，怎么那么多车？华北路由东向西在路口左转到甘南路呢？如果不让转，他还硬转，那就是不是？
0: 嗯，
1: 明知故犯了。
0: 另外，阿仔说哈，你俩改版之后是不是变成公交车专用道了？还真是这个时间点位，
1: 是
0: 完全全部跨越啊
1: ，BRT 了。
0: 这晚高峰这个时间不是在晚上的16:30到晚间的7点吗？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咱这会儿咱俩上班开始提示啊，
1: 嗯，
0: 倒计时几分钟，不能走公交车专用道，
1: 晚高峰
0: 记住就完事了啊。
1: 4:30到7点不能走，是吧？
0: 宜家说了，说那个在返程高铁上啊，宜家周末去长白山玩了嘛，
1: 哦，
0: 明天发了语音贺电啊，听了介绍越来越期待明天的改版了。
1: 宜家呀，看着长白山天池没？ 看着的话发个照片。
0: 是啊，
1: 天池也是讲究缘分的。
0: 对呀，估计肯定是看到了，
1: 听到我俩的节目。
0: 嗯，
1: 所有人都开车在路上，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锁定在这个时间，锁定的都是缘分。
0: 那不是看大家能不能就是调到咱们的频率吗？
1: 只要是开收音机的，
0: 嗯，
1: 都在这儿。
0: 圆圆在说，你俩能不能早上上一个小时，晚上上个小时多好？就是咱俩早高峰咱上一小时，晚高峰咱上一小时。
1: 啊、
0: 嗯，嗯，
1: 这谁说的呀？谁说的呀？
0: 圆圆，
1: 圆圆呢？
0: 这个信息怎么删除？豆哥，我怕领导看着。
1: 圆圆呢？你给小妹整死得了。
0: 吴小棠说：“你看，这是咱亲粉丝啊。
1: 啊”
0: 说了，为了你俩，我申请一下4点下班。
1: 嗯，
0: 你看看，
1: 领导说了不同意，
0: 换份工作。
1: 嗯，领导说不同意啊，我还得听呢。
0: 小图说了，交广交广，没你不行，一路操心一路陪伴呢，路上行人不孤单，咱操上心。你说的反正也对。
1: 哎呀，涂山呢、啊，你这句句都押韵呢、啊，这是。
0: 一博好像说，哎呀，不行了，那个点我媳妇儿没下班，唱歌环节参与不上了。
1: 连线你媳妇儿，
0: 换工作。
1: 还有朋友在问啊，可能是刚刚打开顺序说，
0: 嗯，
1: 啊，改版之后你俩是几点呢？节目啊，
0: 下午的4点到6点，提前一小时。很多朋友想了解很多节目改版之后的变化，明天开始就改版了，明天9月1号开始就改版了啊。
1: 哎，
0: 所以一大早早高峰也提前了，晚高峰也提前了。
1: 嗯，
0: 很多节目主持人的点位也发生变化了。大家回复3个字节目表，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回弹链接，点进去就能看到所有的节目内容了。
1: 这个时间的提前呢，也是顺应了现在这个每天的。路上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啊，
0: 因为4点好像晚高峰就已经开始了、
1: 这个车已经很多了，开始啊。
0: 嗯，
1: 李钦提到说，阿德美玲晚上好啊，今天看到这个6套广播的节目表了啊、
0: 嗯，
1: 又一次把新节目表记在了本上，每次换新版节目都记在本上，
0: 就记在本上的，打印出来的。
1: 嗯，
0: 我知道大家都很爱我们的节目，很爱主持人
1: 啊，
0: 咋我总感觉有点瑟瑟发抖呢？
1: 怎么的呢？
0: 就是感觉。被偏爱的有恃无恐，有恃有恐的呢。
1: 李欣拿了个荧光笔写上，
0: 嗯，
1: 4点到6点畅快晚高峰，别听。
0: 什么收听？看我爸爸说了，亲咱俩明天的节目必须在线啊，必须的必啊，
1: 哎呀，
0: 必须在线，明天点名啊，我也小本，谁没有小本啊？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小美美也有小本本。
0: 做互动的草莓李欣呐、巴祖卡呀、是吧？糖果爸爸呀、白桃爷们儿啊，
1: 嗯，
0: 苹果很邪恶，好多朋友王先生啊，是不是啊？咱都记本上，看明天谁不来，谁不来扣谁分？
1: 苹果很邪恶说，明天开海了，我高低整2袋那个裙带菜，给你俩庆祝一下，
0: 随2袋裙带菜啊，
1: 嗯，
0: 行。敢像那谁的，像那个李荣浩来咱大连
1: 啊、
0: 去钓鱼，
1: 钓10多斤海带，
0: 是、大连特产啊。
1: 就是招待明星客人呐、必须得上最好的啊。
0: 王先生说了，哎，不对呀，说明天晚上不那个足协杯吗？加上怎么能过来呢？阳光孤军奋战吗？有安排有安排啊。
1: 嗯，别着急。小曲说了，刚才车上的客人说啊，这主持人说话一个比一个甜，给他血糖都干高了都。
0: 啊，李东泽说刚刚听到跟月如连线那一段是不是？
1: 嗯，东泽说了，小美的声线呢，跟华妃那绝对是适配的。
0: 我模仿的是黛玉呀，古有黛花葬，古有黛玉葬花，今有小美发嗲。我说怎么听着西游记妖怪的感觉呢？
1: 啊，
0: 你看我会不抓你去的啊！
1: 小美，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杨静说：“啊，都太幸福了，连爱美女都在耳边。
1: 不是给哪儿呢？就小美
0: 都在耳边吗？
1: 啊，都在耳边。
0: 阿豆才有俩，大家全天都能听到咱们节目主持人的声音、
1: 那我晚上睡觉之前听月如节目、
0: 嗯，
1: 这个怎么形容呢？
0: 在耳边呢？
1: 也在耳边。
0: 对呀、那你想干啥呀？
1: 在耳边，在耳边。”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是一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香楼江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会略微有点缓慢。另外西南路目前南行方向黄河桥的部分，包括在车柳中心医院的沿线，多多少少还有点压力，但整体来讲今天的晚高峰呢，确实它收缩的会比较快，目前看起来整体的通行状态恢复的都还是比较理想，各位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那明天呢就9月1号了，然后这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早间大家如果有送孩子的需求，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哈，提前量的计划一定要做好，因为第一天呢整体包括住校的学校周围肯定是会有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状态，做好提前量呢也是给孩子留好上学的余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0度到27度。
7: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8: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8点，
9: 连心畅路。
8: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0: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0: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7: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8: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11: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7: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8: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海港航班动态。
3: 好，来关注一下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昌隆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0: 此刻，无论您是
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5: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4: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我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今天当中很多朋友关于咱们这个节目改版的事儿哈，非常多的话想要说哈，希望大家在明天晚上4点的时候准时收听新改版的畅快晚高峰。
1: 哎，真的是非常感动啊，你看所有在发节目单三个字的
0: 节目表，
1: 节目表哈，都是非常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整个的这个运行情况的啊，
0: 改版内容的，
1: 改版内容的。
0: 你看这雪图哈，可能是最近也是刚加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来，粉丝家族当中来啊，说交通广播收听长虹一路红红红，
1: 谢谢
0: 大家，可以明天把很多互动内容通过语音方式发过来，咱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播一播。
1: 嗯，
0: 另外提示一个路上情况，
1: 行提到了红岗路张浅路丁字路口北行方向，一辆斯巴鲁啊，撞了一个外卖小哥，现在人还躺在地上啊，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啊，现在这块是比较堵的。
0: 另外咱们再次提示一下，这晚间很可能啊，这个到饭点外卖小哥在路上的情况比较多。周末刚提到说，我还说了条新闻，在很多南方城市像江苏啊上海那边，他们有一个这样相关规定哈，叫做红灯停表。什么意思呢？很多外卖小哥他那个是有计时器的嘛，
1: 是，
0: 比如送一单要求在10分钟之内、一个小时之内这样的订单，那么他在等红灯的时候，那计时表就自动关停了，他就不用再赶着时间，可能会有闯红灯的情况了。
1: 是，
0: 我们希望外卖小哥在路上都能够安全出行啊。
1: 其实有的时候吧，大家看到这个小哥逆行啊或闯红灯啊，可能更多的时候会说这个小哥如何如何，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更人性化的这个运行机制，
0: 哎。
1: 这个才是安全的一个要素啊！
0: 对，像咱们大连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非机动车车道的，有的时候你发现走开之后，哎，没道了啊！给很多外卖小哥送菜也带来一定的难度啊！你说这生活当中，真的说你离不开很多外卖小哥是吧？比如说今天没时间做饭了，会给孩子订点什么东西，是不是？
1: 方便
0: 都是需要的啊！
1: 是，
0: 这是方便大家的一个行业。
1: 秦墨笑提到了说，9月1号啊，开学开海，交通广播开播。还有过生日的啊，四喜临门呢，
0: 明天过来一块儿庆祝庆祝吧，是不是沾沾喜气吧。
1: 哎，刘提到了说，美啊，能不能反映一下，石门山隧道这信号不好。

0: 咋阴咋回事呢？
1: 哎，这好像很多朋友反映会这个事情了啊。我跟我穿背带裤子那个兄弟已经说这事儿了，
0: 嗯，
1: 还没解决吗？在该完之前必须解决了，该完之前啊，给他现在几个小时时间？五六个小时时间吧。
0: 小有没有不知道小美说这背带裤是谁？有没有？
1: 那谁呗？
0: 啊，
1: 那谁也不知道我那谁？
0: 你、啊、老谁家那小谁啊？
1: 苏国王说哈、啊，写了首诗啊，打算明天发给你们看。哎呀，好期待哟、
0: 哦哎！我都等不及了啊。
1: 嗯。
0: 巴祖卡提到了转接员数码路这个位置啊。
1: 嗯。好像有一些事故的情况出现，咱们一会儿来详细看一看啊。
0: 好的。小许说啊，那个语言互动啊，是今天发呢还是明天发呢？我刚才发了一个啊，不行的话我再酝酿酝酿。
1: 可以可以啊，酝酿一宿的时间啊。
0: 嗯，别着急。
1: 对，明天9月1号确实很多大事发生，咱们交通广播改版，包括开海、
0: 嗯、
1: 孩子们开学，还有朋友过生日啊。
0: 哎，
1: 你看这9月份一开始应着什么？这秋天真的来了。
0: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 嗯
0: 啊。一个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1: 是，但秋天来温度有所变化，很多朋友都有感受哈、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皮肤容易这个过敏的，
0: 嗯，
1: 或者说容易打喷嚏的，
0: 哎，
1: 都有感觉，
0: 是，
1: 甚至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就感觉一换季这皮肤就开始有点干燥了，
0: 嗯，
1: 原来夏天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觉自己非常的懒惰，我就是一个小乳液，一个防晒，
0: 嗯，
1: 就完全够用了，
0: 是，
1: 但我发现好像秋天开始之后，这两个东西根本不够用了，
0: 变干了，
1: 对，你的乳液呀。可能需要换成面霜了，精华也得换成那种啊比较浓一点点的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王牌的口碑小棕瓶精华，今天一定要大家了解一下，妥妥的是精华界的尖子生啊。
1: 嗯，
0: 如果买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朋友可千万别用错方法，浪费了好东西。正确的用法大家记好啊，效果直接翻倍的。每天早晚洗完脸，涂完爽肤水，就精华开始登场了啊，挤两泵放在手心，双手搓热再上脸，这样的吸收效果会更好。
1: 嗯，从脸中间往两边推开，那额头要从下往上抹，眼周呢轻轻的打圈按摩，别使劲儿扯拉那个皮肤啊，脖子别忘了戴一戴啊，那个颈纹啊一旦出现就特别显老，还比较难消啊。抹完之后呢，按摩10几秒钟，非常好的促进吸收，紧接着叠加一些什么面霜啊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这些面霜，能够进行锁水。
0: 嗯，
1: 熬夜前用它的话比较好用，第二天是不垮脸不暗沉的，换季啊皮肤干痒啊泛红它都能够稳定状态的，这么用才不浪费大牌精华的修护力呀。
0: 官网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900多，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地板价啊，2支1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价只要520块钱，到手一共是200毫升，真的是特别划算。别看效期只到2027年12月份啊，精华每天早晚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多瓶随足也没问题啊。
1: 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的麦田全程溯源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回复精华两个字开始下单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0: 浪子说了一事儿哈，他说我觉得吧，应该取消外卖，
1: 为啥
0: 呢？
1: 嗯，
0: 那以前没有外卖的时候，咱们都不吃饭了吗？
1: 怎么讲呢？就是就算没有网，说我们也能生活。
0: 是，
1: 但怎么说呢？这个网这个东西呢，就方便了我们，是不是？
0: 时代在进步啊！你像今天早晨，哎，我觉得自己很肿，
1: 嗯，
0: 我特别想喝一杯咖啡，
1: 哎，
0: 但今天早还有会议嘛，就感觉你会议肯定不能迟到，
1: 是，
0: 但是希望咖啡能马上喝到。哎，我算了一下时间，正好我现在点出门之前咖啡就到了，
1: 嗯，
0: 稳稳当当的安排上了，是不是？
1: 是。
0: 按照以往，很可能我需要去咖啡店，我去那儿点，是不是？在那儿等才能拿到，浪费了很多时间。其实时间是成本的，是不是？
1: 对。
0: 方便了很多人啊。
1: 就是有些东西啊，就是存在即合理，是吧？
0: 和平哥在说了，说这新事情安排以后每天只能听十分钟了呀。
1: 嗯。
0: 早上开车7:50到8:10几，晚上6点才下班。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对，这很可能这个出门确实也挺早的，回家也挺晚的。
1: 嗯，
0: 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收听我们节目内容呀。
1: 啊，哪天早退的时候听我们节目啊。下文提到了说，刚才在北向南到莲花山隧道的那个路口啊，但是我理解是应该交替通行的路口，结果另外一个车猛按喇叭，我想说我没错吧？
0: 嗯，估计他是有什么急事儿吧，孝文啊，咱不跟他一样。

0: 样的啊，但确实很多路口，咱们大连很多司机朋友们都会默认是一交替路口。
1: 哎，
0: 比如说每天我上下班那条路啊，从东港过来，疏港路走到东快路那边，
1: 必须交替，
0: 大家就是交替通行嘛。
1: 是，
0: 你让我下，我让你一下，是不是？
1: 啊，有的地方会有一个明确的指示牌，
0: 嗯
1: 啊，交替通行或拉链式通行，
0: 这样能够加快这种啊
1: 行进
0: 的速度啊。
1: 对对对，
0: 有要如果不交替，很可能都堵在路上，谁也走不了了。
1: 嗯。
0: 吴兴说：“任何借口都是外卖小哥违反交通法规的理由，当然了，
1: 嗯、
0: 是吧？肯定不允许的啊！
1: 对，
0: 无论外卖小哥，包括咱们很多朋友，这个开机动车的驾驶员，都是不能违法违章的。
1: 这么讲吧，就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不管是行人、
0: 嗯、
1: 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是任何人，只要参与到这个交通运行当中，那你就是责任人之一，是吧？”
0: 嗯，那你说的时候路上有这个碰到行人的、
1: 嗯、
0: 这个事故摆在眼前，不一定是谁的责任啊，咱不是说谁弱谁有理，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啊都互相去礼让一下、
1: 嗯、
0: 然后互相去关注关照一下
1: 安安全全。
0: 对对对，更新外卖小哥要注重咱自己的人身安全，肉包铁不能铁包硬撞啊，是不是？
1: 嗯，
0: 徐先生说了改版了，还是节目的忠实听众啊，期待新节目。
1: 好的
0: 好的好的，
1: 感谢。
2: 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5: K 欧巴，德奖。
0: 改版之后很多朋友在说啊，说那个猜歌那个节目还在不在？
1: 嗯，
0: 当然在了，这个环节
1: 为大家保留了
0: 啊。对啊，因为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这个环节啊。
1: 嗯
0: 啊，我们这次改版之后呢，时间是从晚上的5点提前一小时到晚上的4点到晚上的6点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
1: 嗯
0: 改版之后很多新的板块会有所增加，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互动参与其中啊。
1: 哎，也可以就是问问大家，你最想听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0: 哎，
1: 也可以互动一下啊。
0: 是啊，猜歌环节当中今天选那首歌曲啊是豆哥选的啊，
1: 为了
0: 问问豆哥你上哪旅游选这首歌啊。
1: 我这不是为了提前庆祝开海吗？
0: 不是贝尔戴夫是不是？
1: 贝尔戴河、
0: 啊、贝尔戴河，对对对。听听听这首歌曲啊，您肯定会唱的，一块跟着参与参与吧。

0: 真是去海边了，
1: 是不
0: 是还是湖边啊，海鱼啊。
1: 我跟你讲，今天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开海前夕
0: 啊，
1: 走哪儿我都能闻着一股海鲜味儿呢。爱是
0: 快乐的事情。子可说，你俩是不是今天偷听我歌单了？
1: 你咋知道呢？
0: 怎么今天放的歌都是你今天白天听到过的吗？
1: 那个小美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0: 嗯，
1: 大家车里听什么我俩都知道。要你我是，这就好比什么呢，你说完什么东西，然后你手机给你推了什么东西，一样的感觉。
0: 好好开车，别撒么了，我俩在上面盯着你呢啊。哎，太平啊，很多朋友都说我回答正确了啊，包括项目微光李艳啊，艾莱克斯大语言都在说了。大言说
1: 啊，
0: 那星期的我是一只鱼，豆哥是为开海做准备吗？当然
1: 猜对了。项目微光说了，豆是一只鱼，我要是一只鱼也是美人鱼。

0: 了吧，哥哥？
1: 感觉在挣扎。
0: 旁边嫂子也在，这歌你会唱啊？亏是家里听的节目的啊。
1: 咱们一起唱，你谢谢。
0: 来自于 A 监控给咱发来的，这真是有监控的啊。
1: 嗯。
0: 这是把谁吊成小翘嘴了？

0: 忘词儿了。
1: 你表演的时候就在那等等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在那个合唱的时候都是跟着咱们的音乐的伴奏一块合的。
0: 哎
1: 哎，
0: 需要你不是是一只鱼。好了，看时间，今天的唱快晚高峰啊，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
1: 这个月的唱快晚高峰陪伴大家到这儿了，
0: 也是改版前的最后一期这个时间。
1: 哎，所以说明天哈，我们的时间是有所变化的。明天啊，是从这个晚上的5点改到晚上的4点了。
0: 嗯，4点到6点，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锁定 FM 100.8，4点到6点为您带来的唱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鸟为您带来的一零零包换车帮，我们
0: 明天见啦，
1: 下。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呢，整体通行状态恢复的还不错，车辆的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是很大，各位注意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关注气温20度到27度。
1: 2026九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6: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7: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8: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7: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8: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7: 我是敏阳，
8: 我是高峰。
7: 每天早8点，
8: 连心畅路。
7: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7: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7: 你的困扰
8: 我们来解决。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6: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7: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6: 2026九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

0: 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明天就是9月1号了，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表已上线，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三个字啊，节目表三个字，一键获取查看方式，精彩换新等您来听。啊，此刻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节目表”三个字，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就是明天开始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设计安排啊，可以关注一下。您关注的主持人或者您关注的节目，是否还在老地方，还在老位置，还在这个新的赛道上啊，给您一种全新的感觉啊。咱们1008换车帮，明天晚上19点跟今天一样播出啊，就是没有变化的一档节目啊。因为确实有用啊，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就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有用的程度，哎，买车省钱了，哎，找着这个好车况的了，卖车多卖钱了啊。前段时间也是咱一个听友一台旧车该是比4S店渠道多卖了5000块，什么车我忘了哈，4万来块钱，比4S店多卖5万，多卖5000。这不是钱呐，是不是？相当于你说哪个人说新车哐哐我给你能省5000块钱，但旧车哎多卖5000，那不相当于新车省5000吗？咱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些都是好事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今天哈、啊，上午我们开会，开会期间啊，就是不应该玩手机啊。但是呢，开会期间，我有三个朋友特别巧啊，一个是要把自己手里旧车就卖掉了啊，因为要家里天津进口，要换这个新车，寻思说，哎，怎么能说多卖点钱呢？可能之前询过价格啊。另外呢，两位朋友也是面临了类似的问题啊。我说，车展上在想什么去了？哈哈，那看来可能是确实没有太关注这个车展的情况啊。车展之后，大伙儿的这个换车的热情也高涨了。我说这跟明天开学有关系吗？我估计没啥关系啊。反正呢，就是最今天一上午啊，很集中的一些信息，包括在抖音上有很多咱们听友私信我哈，也是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或者疑惑。那我觉得哎，赶上一块儿了，那可能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来看一下，天涯是一辆22年的致炫。不对，不那是劲炫，致炫是丰田那个小两厢，是不是啊？1.5的，5-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2年的致炫，嗯。
1: 这个车的话，如果兄弟们现在出口都稍微卖一点了，几乎出口听小道消息要停了。
0: 对，我听说也是要停了。
1: 嗯，这钱挣得快，反正赔得也快。你像但出口就这批。几乎是属于暴发户了吧，干的都是盆满钵满的，但
0: 一下子没少挣。
1: 对，他这次如果停的话，他们赔的也不少了。你看他们花了14万收了一台马自达的 CX-5，现在卖9万多卖不出去，14-15万收的，很多这种情况。你看他这个车就是了，他这个车22年的致炫L能出口的话，能出到5万5到6万出口车。出口的价格现在完了，现在没人敢收了。现在一个车国内价格的话，就在4万7点头吧，4万23呢，啊，就是一个国内的价格。
0: 就是，但是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合理价格，是不是啊？
1: 嗯，市场你对咱国内的价格对。
0: 明白了，所以说你参考一下，但我估计就是了解了解，很多朋友就是想参考参考，问一问，没问题啊，只要您有需要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来互动，给您唠两句呗，这玩意儿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杨汝啊问了是个新车的事儿，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但如果说你就看好哪个车型的差价格也是可以直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新车那头我们帮您对接下新车节目，帮您省点钱，没啥问题啊，问题不大。来看一下，哎呦，这52发的问题好长啊，我来捋一捋啊。家里现在有一台14年的帕萨特，没什么大问题，也没有出过大事故。然后还有一台24年底买的揽巡，哎呦，太有实力了啊！但是现在呢，可能家里用车需求呢，想买个电车，哎，我现在就是犹豫，是换还是？是换还是置换，这不一回事吗？还是重新买一台？买一台电车之前看过泰七，但是揽巡已经是4驱的了。然后我觉得要再买泰七有点重复了。要是买轿车，要是置换的话呢，又觉得比亚迪这面还没有，那你想问啥呢？52啊，就我不知道你想问啥，因为您这涉及到新车，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但如果你这个涉及到二手车的话呢，我只能回答你说那个一个14年帕萨特，一个24年的揽巡，要是出，你要问我出哪个，我只能回答你肯定是出帕萨特，揽巡就赔太多了，帕萨特十二年，残值就无所谓了，然后还能领个补贴，这是我的想法。

0: 石头怎么看？
1: 嗯，肯定是啊。正常的话，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肯定是换这个帕萨特的。帕萨特就不值钱了，现在基本上也该淘汰了。像14年的车，基本上反正有些该投资的是什么链条什么了，就是发动机漏油什么的，该投资了，就说你可以换一换了。正常市场这玩意儿，现在就卖个，不能超3万了，6、2万多块钱不到3万这样行情。你换个电车的话，你看这个喜欢什么车型？需要家用还是需要干活用还是干什么东西？咱不知道你什么用途啊？
0: 对，所以说看你的出发点，包括你的预算。你这一会儿泰奇，一会儿比亚迪，你这预算，你新车预算都没定好，咱也没啥可继续聊下去的了。只是说，如果说你要出哪个，我觉得你出帕萨特是一个明智之举。揽巡你24年再不济不得30多万呢？你现在卖，我跟你说，现在新车25万，你难不难受？是不是？你这车少说赔10万。
1: 赔一半。现在揽巡的话，正常的话，你24年的车买的时候到现在正好赔一半左右吧，30万买的赔16万吧，现在吧。
0: 对呀，你能接受吗？所以我觉得就揽巡，咱好好开着，你就换个新能源。可能我举个我改想法什么呢？把帕萨特卖了，买一个小小电车。就刚才那个朋友可能10万以里的预算，或者几万块钱买个新的，我觉得也没啥毛病啊。有家里有大车，可能平时出去玩啊，或者说这人口多开那个，自己平时下班代步整个小电车，这也是目前我觉得挺主流的一个方向哈。
1: 现在很多家就是，有个油车，有个电车。这电车弄个小一点的，只要出去来回说是溜溜的呀，出去串个亲戚、逛个街啥的啊，开个小
0: 上个
1: 车，
0: 班接个
1: 这
0: 孩
1: 个
0: 子
1: 都
0: 买个
1: 可以。
0: 菜。
1: 对啊，重要时候、重要时刻啊，再开个你的一个比较大的车啊。
0: 哎，这是反正目前挺主流的一个情况，具体看一下您自己的选择啊。就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从这个角度来给您回答回答了啊。爱谁谁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0年的宝骏510，1.5自吸的，85000公里，零事故，那挺好，白色，应该是自动挡吧，应该是啊，20年的510，85000公里，也是属于没少开的选手啊。
1: 对，510这个车的话，正常开的话，你这个自动它不是这个全自动的，是半自动的，这个开的不是很理想啊。正常如果是20.8万的话，市场卖的话，我估计也就2万多块钱，多不哪去了啊，2万多块钱了吧。
0: 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它也就这样了啊。毕竟这车型和年限都摆在这儿。就是现在我还是没反过味儿的啊。现在是26年了，我还感觉20年，这不就这两年的事儿吗？这不这么新的车？但你算算，6年的车了，是不是啊？
1: 对，不知不觉的
0: 对，就像如果现在咱们就时间不能倒流啊，我站在20年，我回头看14年车，哎呀妈，这车也太老了。但现在我26年回头看20年的车，我觉得好像能接受呀。这就时间哈。
1: 正常，你看我们现在租车的话也是，18年的，那年挺好的年限呢。一查18年，他妈8年车了。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
0: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一看说这么点钱啊，再一想啊，6年啊也合理，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借这个爱谁谁这个车型稍微展开一点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一米阳光是一辆13年的新轩逸顶配，哎呦，当时新轩逸顶配是不是给我买天籁的？13年啊，跑了14万公里，1.6自动挡，现在能卖多少钱？车况不错，2万块钱能上去不？
1: 现在费劲了，市场上卖，使点劲儿吧，使点劲儿能卖2万块钱，使点劲儿啊。
0: 对，使点劲儿卖2万块钱哈，就是个人买2万这么个价格啊。所以
1: 对，
0: 说，
1: 多多加油，感觉啊。
0: 对你参考参考哈，也到头了。那去年新车6万，你这12年了，还有2万，不挺好吗？不对，13年。
1: 也可以，
0: 你这么算，你还算保值的呢啊！这新车也够意思了，属于是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重复一遍，新车节目在上午的11点钟，我们晚上主要聊的是二手车的话题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置换呐、等等啊一系列的需求啊问题啊，可以问过来啊，因为这边52补充了说想买台新车，还是说 我没看明白啊，是买一台新车呢，还是说再置换合适一点？我看不懂这话啥意思啊？说三个车也都闲不下来，每个人都有他的需求，那你就不是俩车吗？你得添一个呀，是不是？这是你目前的想法呀？啊，这个您怎么选，或者根据您家庭情况去判断，这是您的这个出发点。那我们是能够根据您站在尽量把您描述的清楚之后，能站在您的角度帮您选一个最省钱的，或者说帮您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置换下来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方法啊，但是选哪个，甚至于说选新的还是二手的，我们没法帮您去做这个判断，因为我们二手车节目肯定是二手车好的啊。这个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如果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的话，说明白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或者说我关注的方向，甚至于说我是油的、电的、油电的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可以。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个大概其的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最近我发现很多朋友什么呢，自己开车听我们节目，那你就别互动了啊，你好好开车，安全第一，好不好？节目之外，我就老说重复多少遍你也记住了，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把您具体的二手车的问题私信我，我下播之后或者我在非工作的时间我都看到了，都会及时给您回复，好不好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7: 2026年9月1日，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8: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9: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8: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9: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8: 我是敏阳，
9: 我是高峰，
8: 每天早八点连心畅路，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9: 畅所欲言。
8: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9: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8: 你的困扰
9: 我们来解决。
7: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8: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7: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8: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步履不停，换新出发，全新节目，全新搭档，为您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体验。新版节目表已上线，欢迎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一键获取查看方式，精彩换新等您来听。 但是咱们1008换车帮节目依旧还在每天的19点钟等着各位啊，服务各位，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老朋友了，石头啊，石头你好。
1: 你好，
0: 点儿。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乘风破浪补充了刚才那个天籁那个朋友啊，想整个车况好点5万左右大续航的二手电车，建议是把天籁卖了再买是吗？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是要换二手电车的话，你这个车肯定是得卖，这个不用想了哈。但是你买新车才能享受到补贴呀，你买二手车是没有补贴的。但是呢，你要买5万左右的新车，对新车的话，即使零补贴。也就是6000-7000，不到7000块钱，7000-2000块钱吧，啊，所以说你可能这个钱也只够你买那个新车的购置税加个保险钱，嗯，也挺聪明啊，就是我不要补贴了，我把旧车一卖，我少添点，我就换个二手车就完事儿了，思路也对啊，没毛病。但是5万左右的二手电车，我就先问石头，你手里有吗？
1: 纯电车就是说买
0: 插混也行。
1: 插混的话，就是这个啥比亚迪什么的啊，还有这个，妈，比亚迪我有几个，有四台，就有比亚迪4-5万块钱的，还有一个3万多的，小吉普的也是比亚迪，
0: 就是秦源啥的呗，
1: 对，比亚迪秦 plus， 比亚迪源，啊，这个小车有4台，然后再贵一点有个蔚来，有个理想。还有个长安，那稍微贵一点点的啊。
0: 年到年的，我们听听未来啥，理想啥，长安啥。
1: 未来 EC6 是轿跑式的，8万多块钱。未来 EC6， 还有这个理想吧，像市场的话，21年的卖个10万来块钱。长安那个 UNI-Z 卖个8万多块钱，都是混动的，100多续航的，还有增程式的，还有一个那个捷途山海。L9 这个里边9万多块钱，25年车。
0: 嗯，这个就贵了，这个就可能超过他预算了。所以说乘风破浪，你先看一下符合你预算的这几个车型，你有没有相中的？就基本上比亚迪唯独为主啊，就是反正销量啥的也是比亚迪多，所以说二手车的比亚迪出现概率也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说我非得整个点什么冷门的啊，新车没啥销量，或这两年才开始卖火的，整个领跑啥的，没有。啊，所以你看在现有的车源当中有没有你相中的，有相中的咱往下继续聊，如果没有相中的你就看看新车去，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
1: 嗯，对，咱那个我听咱刚来了一个什么小车不错，大伙有没有需要，这是一个比亚迪小圆小型 SUV 带小背包那款的车挺新的，6万公里还是个高配的，续航在300多续航的，如果说是在家用吧，啊，车里跑吧，300多续航的3万多块钱，
0: 这个
1: 我觉得挺好的小车。
0: 哪年的呀？
1: 18年的。
0: 18年的。
1: 6万公里，6万公里
0: 。公里数挺好。
1: 续航，车新，续航300多，我估计怎么地跑200多公里啊？
0: 嗯。
1: 你这在大连市内跑一跑，接个孩子方面，我觉得挺适应的啊。
0: 对，反正这个你就看看自己，就这些车型现有的这些，因为现在3-5万太火，就电车3-5万的电车太火了啊，来了可能就卖，来了就卖。说今天说这些，等过两天你真去了。没准还卖了呢，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呢，勤逛勤溜达，在有的车源当中能不能找你相中的，有往下推进，没有看看新车啊，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或者想法，好不好啊？因为我说这个好，我说哎呀，现在海豚什么这个什么 Q05 什么这老好了，你买不着，没有车源，那不跟白唠一样吗？就这个意思，对不对？GH 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有20年的雪佛兰迈锐宝 2.0T 加 9AT， 对，什么发动机可变缸技术 2.0T 是好像是，对，它这个 2.0T 跟那个君越那个一样，公里数可有点大，20年的迈锐宝跑了11万公里，可有点多呀。
1: 嗯，这款车本身在市场上车是好车啊，车的我感觉是可以的啊，这个品牌力哈，现在就是有点不太好了。像这款车里程这么大的话，我估计市场现在就是4开头了。
0: 嗯，
1: 啊，正常就是应该是5开头，里程偏大一点，那就4开头这个车啊。
0: 对，没办法。
1: 对。对，
0: 就差在你这个，咱说，你说这公里数啊，还是怎么着的，那肯定是有影响。你正常来讲的话，一年10000公里，你这一年，而且超过十的，就现在我感觉啥车啥年限，你说超过10万公里，我都得寻思一下子，是不是？
1: 嗯，对， 对，都不太好弄。
0: 嗯，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问心，哎呀，10年的马自达锐意，2.5吗？这玩意儿还是2.5的锐意？
1: 嗯，对，有2.5。
0: 哦，16万公里自动挡，黑色，能卖多少钱？

0: 是卖还是报废好呀？
1: 得卖这个车的话，肯定是一万多。正常的话，我估计车好一点，一万五左右的，跟那个天籁差不多。它这个，而且它这个锐意啊，它这个锐意不老气，就现在看的话也比较时尚。
0: 哦，那可以
1: 啊。它对，它能比那天籁好卖。天籁的话，连老外观就老气了。它这个锐意哈，不管人家灯前灯后灯设计内饰方面的哈，还是比较，你现在看也挺时尚的一款车
0: 啊。还沾点小时髦呢，还。
1: 对，挺时尚的啊。
0: 嗯，明白，了解一下。所以这个车，我估计您可能要换新车，这车咱不报废啊，这个咱也走置换补贴啊。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这车可能有点老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合适啊，您发过来，我们给你参考参考啊，给你把一把，哈哈，都是可以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飞的消息，22年的驱逐舰05，120公里版本的，那都属于高配了。车况还行，56000公里，那你就没干活啊，4年跑56000绝对家用车。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它是120公里的驱逐舰05啊，它这个是挺贵当时啊。
1: 对，你到什么时候13-14万那个是。
0: 嗯。
1: 啊，你现在的话22年，你交55的话，市场卖价现在也得卖到37-8。嗯，这个120的高配的话，怎么地得贵10000块钱？我估计市场这个车，我们卖的话，应该能卖到5万左右吧。
0: 5万左右啊，对比你新车肯定是赔的多了，但是现在新车不就10万来块钱的吗？是不是啊？
1: 现在100应该是用不是128的用不上，还用不上也是。
0: 哦，这还说多了呢。所以说这个也是受到这个新车价格的影响啊。哎，那我反过来问啊，这个咱好像从来没聊过。我是买二手车的啊，你有这个，比如说驱逐舰05啊，包括刚才说秦 PLUS 的55公里的，就是解释一下，55公里的纯电续航就是它的低嘛，那么120公里的纯电续航就是高嘛，那同样可能配置也有区别，新车价格也有区别。那我买，作为买的人，我是更愿意花更少的钱买这个55的，性价比更高，还是说我宁可多花那么一点，我去买那个纯电续航更高的，追求更高配置或者更高的续航，一般是怎么一个出发点？就这个消费者的心理，我们从来没了解过。
1: 嗯，像买这种比亚迪秦的话，一般就是以便宜为主。就是说我你看我现在我常年有这个比亚迪秦 PLUS 这款车，因为但滴滴的它一直它需要这款车。
0: 嗯，
1: 像正常的话，市场上就3万多块钱的这个滴滴淘汰车型也非常好卖的，跑了50-60万公里的，调表的、测的、事故的，或者是换门的，就是只要便宜就行，就买的这个车。
0: 他不在乎，
1: 他是用价格的。对，他用价格把车无所谓了，只要能干活，车破点、事故点、里程大的能跑就行。他说这种状况，对，有些人预算超了，我就想花3万5，我就想买个车干滴滴，那就你就买破的吧，对吧？他也买，干活车买工作车嘛。对，这120这款车虽然可能高个28000块钱吧。但也好卖，市场上反正都是手续嘛。
0: 嗯，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也不太受这个影响，就是有想有就图便宜的，有就是说我也得追点品质的，是不是啊？
1: 对，但便宜的好卖，比这品质这个好卖。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所以各位，你看咱不光聊卖车的事儿，那你一个卖车价格受谁影响？受买的人影响，那买的人都找，你家能高点呢？啊，没有人找。比如今天节目刚开始，什么封神 AXC 我都记不住的车型，你上哪都卖钱去，不现实，就是这个道理哈。
1: 嗯，对，现在的话，尤其现在的话，像车呀，换个门呐、换个件啊，大伙基本上都能接受了，因为本身大家买车的话都有保险了，都是保险赔付的。再一个，现在车况，像有些是部分的，就是有库存多的，像我这种的话，180台车的话，哪个地方喷漆，哪个地方补漆，哪个地方换件。就你在我这买车，你不知道都不行，你不在乎都不行，我必须得告诉你。这种情况说导致于这个消费者的啊，是这么道理啊。以前不告诉，以前很多商家他不跟你说，你自认为是车况好的。但现在呢，像我这种卖车的话，无所你买家啊无所谓了，不行无所谓不行，我必须得告诉你，等你以后打麻烦来找我什么的啊。
0: 就写合同里，别现在你说无所谓，等买走了你又有所谓回来找我了。
1: 很多的，就3年2年来找我的啊，这家为什么要喷漆的？当时没跟我说呀，这家为什么啊？这个大灯换了没跟我说？很多这种情况。
0: 嗯，吃过这个亏，所以现在再卖车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在前面去了。
1: 对，尤其今年特别多，为什么？今年因为这个行情啊，掉太多了。你像去年在我这买的20万车的话，今年就是一年时间20万车，都赔到6-7万。 就今年一年时间啊。
0: 对，但这个是整体行情的波动。

0: 他不是说那个谁坏他了啊，石头你坑我了，当时这车卖我贵了，现在还想低价收我，不是，就是你可以在别人家问问，行情就是这样啊。
1: 对，但消费者这块他一般他不管呢、啊、他就哎这你这买的你赔那么些不行啊，
0: 嗯，
1: 想方设法啊，想方设法的啊，你多给我点，就是很多这种情况啊。
0: 啊，
1: 本身今年这个市场行情啊，新车行情这个也狠嘛啊。
0: 明白，所以说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哈。之前讲过，如果你是2021、22年买的新车，赔得多。那现在可能再加一个，如果你是2025年买的二手车，可能你现在来看，你不卖行哈。你要真卖的，回头一问你挺难受。
1: 嗯，20万车你打底赔5万一年，二手车。
0: 油的啊，电的还行。
1: 电的反正，电的反正可以，现在可以啊，电的反正差不多吧。等
0: 一
1: 下，差不多，基本差不多啊。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混合物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2年的纯油卡罗拉，3万公里，挺好，有点磕碰无所谓啊，大概价格多少钱？22年纯油卡罗拉3万公里，嗯。
1: 哦，如果带天窗的话，这个车现在这不按出口价了，出口价就高了。你看现在网上挂的比较高了，在网上你这个车型能挂到8万多，对不对？但是现在都在那挂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收车7万多收，他们就得挂8万多，但是现在出口出不了了。
0: 嗯。
1: 正常一个国内行情在5万，国内行情在5万5亿里吧。就是咱们卖，我卖的话，应该能卖到5万3到5万5左右，市场卖价，收车价就是5亿里4开头的啊。
0: 行，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是凡人不凡13年的宝马525，这是老款了啊，没有事故。19万公里，你快20万公里了，13年20万公里，19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哎呦，这车得看看吧，不看咋给呀？
1: 嗯，这是个难活，这把的话大月行情吧。车皮毛挺好的，19万公里，大约亩在掏3万多都费劲了，挂个3左右吧，啊，三多费劲，
0: 就挂个3的边儿吧，具体看看吧。
1: 嗯，对对对，
0: 嗯，这个像这种老宝马13年，首先年限已经够长了，另外这个公里数，你说有没有交易价值吧？还有，但是也是做牙花的鸡肋。
1: 嗯，选这种车的这个群体非常少，一般的就是。像懂车的或者修过车的修理工什么的啊，这些他敢开一开，懂车敢开一开。正儿八经的话，你说新手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啊家用也好，基本上是没一般人不能买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就说我花3万块钱买车，我这个家用我这开的，我会选一个这19万公里的5系吗？第一个，你说面子也没说多足，完了呢，后期可能说养护成本呢一点都不低，那我图啥呢？
1: 嗯。这些修车贵啊，
0: 嗯，所以这些都是问题，而且不是隐性的，是非常显性的，就摆在明面上的一个事儿，好不好啊？做一个了解啊、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在水一方2017年的老款轩逸经典，自动挡带天窗，75000公里，真皮座椅，一手挺好啊，车况好，能卖多少钱？2017年75000公里的老款轩逸经典，嗯。
1: 我刚卖个2018年带天窗的8万公里的啊，我7万公里的，我卖的是32000。你这个2017年的话，市场卖个27800，市场一个卖价，收车价的话就是不超2万5了，2万3、4左右，4、5左右。
0: 嗯，

0: 嗯，所以说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的预算呢、啊、或者要求啊，咱们再给您做推荐啊。然后刚才那个问那个 EC56 那个朋友也留下这个微信号了，等回头石头等你明等会儿下播吧，你等会儿直播了，直播完你加一下微信、
1: 嗯、
0: 然后给把那个车的资料啊图片啥的发一发好不好。
1: 上个星期咱电台粉丝成交两台车、
0: 哦、
1: 一台是4-5千公里的一个领克06，还成交了一个 C 啥，
0: 哎呀，
1: 上个星期两台这个成交了啊，
0: 太好了，这是让我们没有想到哈、啊
1: 嗯、
0: 看来这个大伙儿一般去了之后状态都如何呀、就是可能奔着车来的还是说
1: 挺好。对，电台粉丝来的，你我还送了一个小礼品，送了一个小户外小推车什么的、啊、
0: 哎呀，这现在整四 S 店那套了、
1: 嗯、
0: 是吧？
1: 说电台粉丝必须得送一个，我行
0: 行，可以，也感谢大伙支持啊！反正车这个买到心坎里，这个是最主要的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石头连线，只有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聊，好吗？
1: 好嘞。嗯，好嘞，
0: 嗯，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9月1号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全新换新，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在此刻发送节目表3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点还在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7度。

0: 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20269月1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 FM100.8 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4: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5: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4: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5: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4: 我是敏阳，
5: 我是高峰，
4: 每天早8点
5: 连心畅路，
4: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5: 畅所欲言，
4: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5: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4: 你的困扰
5: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3: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4: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粉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6: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3: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心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日子过得快吧，一转眼就九月了。九月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也是来日方长。所以请给我们一点好运，剩下的我们自己努力，希望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 OK， 我们又一起听歌了，朋友。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是不是说早了？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今天我们家小朋友到校，我总觉得他一到校我就解放了，今天就应该是9月1号。来吧，不管怎么样呢，明天交通广播改版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歌也在这里。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希望你一直在身边。王力宏，我们的歌。

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运幸福如此悦耳，能不能不要切歌，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谢谢你朋友，谢谢你一直在这守候在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的电波旁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OK， 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从明天开始，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接着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今儿周几了？就周一，周一快乐。问候大家，这八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好，胖大圆儿，他说周一来报道，八月的。

最后一天打卡，明天进入到2020年的最后三分之一，别说改版的事儿，跟咱没关系，咱就妥妥的就钉子户。想听一首杨童的《不告而别》这歌，哥们儿，我刚才努力搜了一下，现在没有，你等我努力一下，行不行？晚上好，志芳，周一快乐。小曲说：“周一快乐，理查德，谢老板。”八月悄然落幕，迎来九月崭新的序章。回望过往的日夜，月光快递的声音陪我们走过无数个漫漫长夜。点播一首蒲公英的《约定》，愿这一曲延续我们和电波之间的约定，纵使岁月更迭，这份夜色里的温暖陪伴依旧不变。哦耶！快快乐乐说：“卓姐，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转眼间就要迎来崭新的九月。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谢老板的拿手曲目之一《乏么累》。那不行啊，我搭子没在这儿，美玲没在这儿，我唱不了。这歌我必须得跟美玲一块唱。这歌不能说唱就唱。全球首发，发那一回，先让他跑两天，看看能不能跑得动。晚上好 ，Crystal， 他说我就等着你呢。我也等你呢。晚上好，小宝森，他说这是月光快递的最后一期，啊？什么情况？哦，是月光快递合作的最后一期。他说这半年来点赞喝彩，谢谢你的陪伴，朋友。月光快递没有落幕，月光快递一直继续，依然继续。明年2027年就是月光快递的第五季了，第五个年头了，好期待。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大涛哥说，胖胖呀，忙活一天，孩子抱书皮儿，所以今天晚上咱唠一唠，你这不说到我心坎上了吗？我今天晚上下了节目啥也不能干，回家以后飞奔到家以后就得疯狂的开夜车抱书皮儿，我容易吗？今天晚上真跟大伙唠唠吧，你包书皮了没？他说晚上小风真凉快，神兽归笼了，咱的直播可以上日程了吗？从南京回来都快一个月了，哦，真的是，我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南京的时候，在玄武湖旁边。你别说，这日子真的嗖嗖的不禁过呀，过得飞快。他上学了，我应该能腾出点手了。晚上好 HP 史密斯志，大圆儿也来了，曲先生，还有雪涂山，他说想点播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来吧，下一首，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安克尔说好久没来报道了，又到开学季，愿孩子们能学习向上，健健康康。

听啊。原来你会发现，真的真正的经典从来都不是被时光推着走，是它能够陪着我们一直往前走。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再听这首《千千阙歌》，依然会在某一个转音里面心头一软。那些曾经我们以为会淡忘的美好，那些以为会模糊掉的脸庞，忽然在这首歌旋律响起来的时候瞬间鲜活起来了。这首歌真的是属于一代人的回忆，永远的经典，好听。

OK， 北京时间20:18，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我总觉得今天晚上我更有底气了呢。明天9月1号，大连交通广播换新出发了，全新的节目，全新的搭档。现在呢，节目表还有没知道的朋友吗？欢迎您前往大连云客户端车生活频道来查看。当然你也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节目表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查看的方式了。 HP 说，一指禅，我是你潜水4年的听众，上半年听孙姐说阿基米德能回听节目，现在我告诉你他不能回听了，希望你能早点把他修好。4年的听众啊，他说是潜水4年的骨灰级老听众。我的天哪，就冲着4年的陪伴，我高低把这个软件修好，瞧好吧。史密斯志说，谢卓，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一首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不仅送给你和各位的阿祖们，还把这首歌在还将这首歌在今年的8月份真正的画上了一个句号，迎接9月份的新旅程，是远方的新旅程啊！辛苦了哥们儿，讲得好。许先生说，我总觉得秋天就像一年里的一场假期，夏天刚刚结束，冬天还没真正开始，天气不冷不热，风里有一点凉，太阳也终于不再咄咄逼人，有风有阳光有很长的黄昏，不用急着赶路，也不用急着抵达。文学作品里总说悲秋，但是我想说，有些花也会在秋天开，开花本身就是一种结果。 Yes， 太会说了。我的小本本，我的小本本呢？我得记下来。

赶雷小胖说，今天是周一，八月最后一天，今天晚上接着点一首闷，要有头有尾才行啊，顺便呢跟大家说一声周一快乐。数字工厂说，明天是全新的一天，大连交通广播升级改版，孩子开学进入初三冲刺阶段，哦，要加油了。他说希望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好，未来可期，加油吧。太棒了，我想起一句话，纵有千古，横有八方，不对，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等待，最好的那一种就叫做未来可期。孩子们加油。晚上好志远，晚上好一楼听风雨。乐活说，以前的歌真好听啊，绝了。你是说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对吗？心想事成还说呢，他说王力宏我们的歌，我们的歌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听完歌以后能产生共鸣的歌。哎，对喽。君莫笑说，谢老板想点一首小村庄月弯弯，这歌压力大，哥们儿。乐活还说，他说感觉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大呀，有一点遗憾，直播间啊太封闭了，看不到外面的月色。孙姐说，一天不见非常想念，坐标刚到家停好车，那是准备上楼听呢，回家听呢，还是坐在车里面再听两首歌呢？你看看桥北大刺花发过来一张图片，小学三年级课本，他说我就等着听你节目包书皮儿了，我给你加把劲儿，要不然你把我家里六年级小学生的也一勺烩了怎么样？平常心说改版，他说你的节目纹丝儿不动，他说谢老板是什么人啊？他说完了，不好意思读了，哥们儿，谢谢你的夸奖，心里都收到了。他说想点播一首黄家驹，可否冲破？往哪儿冲啊，哥们儿？要冲哪儿去啊？

是不是又有力量了，也有勇气了？这首歌激励我们冲破困境，冲破内心的胆怯，告别旧日的落寞，永远要坚守自己内心的那份信念，不向平庸妥妥，不对对，我想说妥协没说出来，不对，不向平庸低头。OK， 你看孙姐说了，我是干啥？哪儿去了？啊，孙姐说了，她说以前啊，这个软件能收听回放，现在不能听了，只能听前一天，就昨天的回放。另外她说呀，我要在听完节目再上楼，好样的。一楼听风雨说，你啊胖胖啊，一点正事儿不办，中意你，今晚能不能放一下，上周都放错了你这首歌，今天能不能弥补一下你的过错，你的错脸。今天也有可能搓脸。爽姐姐说，谢卓，知道你的节目时间没变，希望你和节目组强烈要求一下，明天新节目开始给月光快递来个回放呗，姐我不能每天晚上都来报道的痛苦。哥们儿，我没那大能耐啊。谢谢你的陪伴，爽姐姐。我看到好多好多熟悉的朋友，好多熟悉的身影，还有很多陌生的新朋友，谢谢大家。不管你是陪伴月光快递一天、两天、三天、三百天、四百天、三年，还是第四个年头，希望我们永远未来可期。杰说最近看了一个韩剧叫《杀手宝妈》，这名起的有点狠。他说女主真的跟你长得很像，他说我看的第一眼就想到了谢卓啊。你要说别人我不知道，你要说韩剧，那韩国女明星里面确实有一个人，但是我忘了她名叫啥了。我好多同事身边的朋友都说我长得像她，我纳闷儿，她有我长得好看吗？晚上好，杨依依爸爸。华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点一首《沧海一声笑》，愿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哎，这个祝福非常好。安克尔还说呢，他说学生时代是最轻松自由的，是自己为了梦想的起点。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幸运吧，好运常在。十万个不为什么，他说谢丁丁啊，山东的我又来了，给你起个丁丁的外号，你不生气吧？没有，我心大着呢，啥我都不生气。他说不生气的话，我点，我生气了。他说你要不生气，我就点一首《光明》，送给家里的小神兽毛云溪。明天就开学了，假期玩开心了，希望明天以后在校学习也能开心。开心的起来吗？等等我。后面的字念啥呀，雨啥清晨。他说谢老板，这半年大部分在南京出差，晚上只要有时间就会听月光快递，这家乡的声音，这是第一次留言，很高兴改版也没撼动钉子户。希望节目越来越好，谢老板厨艺越来越高。哦耶，我一定要说的很大声。哦耶。

OK， 一首勋章，勋章这首歌真的太有力量了。前方是未知，迎面是海风。这首歌送给正处在低谷迷茫期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希望大家被治愈被点燃，希望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不会辜负每一次认真，愿我们都能够乘风破浪，熬过低谷的日子，迎来属于自己的那枚勋章，好不好？平常心说，你不就是月光快递吗？你的抖音号不就是月光快递吗？不是啊，我的抖音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我们月光快递没有官方的抖音号，没有。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谢卓，还有一个号呢，一般听歌聊天唠嗑的号叫谢卓谢老板。曲先生说，月光快递不单单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家庭，它温暖真实热烈，在这个家庭里认识了很多人，他说我喜欢这个家庭也喜欢这个节目，想点播一首水木年华一生有你送给这个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我的天，心有所属说，谢程程，你的强哥力哥来报道，八月的最后一期节目，明天交广新的改版，祝交广越办越好，月光快递一路长虹。他说我来煽个情，感谢大海欢哥推荐的月光快递，让我认识了你小曲、孙姐、少年和后街，大连小胖从线上到线下怀念冬天的交大初遇，让我认识了正能量满满的你，也让我爱上了月光快递。他说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唯一送给你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后呢也跟你请个假，明天这个时间不能听节目了，要和英博共同战斗。他说比赛后我会复盘改版之后第一期节目，主打一个陪伴。我的天，哦，煽上情了还，我可开心了，真的朋友，我一点都没伤感，没有伤感，我们没有变化，我希望我们可以岁岁年年，年年岁岁，日日夜夜，每天我们都可以彼此陪伴在身边。 Jam 说，谢老板，明天就9月1号了，新节目开始了，但还是老味道，祝你和节目一路长虹，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倒数吧，今天是8月31号最后一天，结束之后全新开始，梦想起航，开始崭新的节目，熟悉的老味道，熟悉的我们和最熟悉的你，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让你不孤单，我们就一起往下走。可能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或者是身边非常亲近的朋友会知道，我在迎接一个新的到来，每个人都在迎接新的到来，对于新的到来呢，我们要敞开双臂去拥抱，不管怎么样都希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奔跑。大家太厉害了，乐活快快乐乐，消息太多了，没办法刷了，好多朋友发送过来说动力火车的当

0: OK， 倒数，倒数，明天改版。小曲同学说：“让我们红尘作伴，吃得白白胖胖。”我想变得黑瘦黑瘦的，不行吗？后街说：“听着这首《红颜劫》，想到了暑假看《甄嬛传》的时光。《甄嬛传》也有很多值得人思考的道理，比如除夕倚梅园，嬛嬛没有向大胖菊透露。”放了自己的小象祈福，后续果郡王不慎掉落，那不就露馅了吗？所以人啊，很多时候说话不能说得太满。
1: 怎么说明我
0: OK， 来吧，下一首歌。快快乐乐说我要加持一下心有所属的歌，就是这首《唯一》。

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你能原谅我对吗？吴彤说谢老板，想听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平儿说想分享一下任贤齐的老地方，继续一起听歌。他说明晚就是老时间老地方，也是九月新片的《月光快递》，真好。有一位朋友曹操，他说我听你好久了，第一次留言，挺紧张的，不点歌了，我就想听你笑一下。OK， 欢迎你朋友，希望你常来。晚上好老乔，晚安老乔，晚上好佟大器。名家说我又来了，前几天听广播说改版，我以为月光快递要改了呢，第一反应就是交通广播的唯一能看到我留言的节目要变化，还好节目还是那个节目，谢卓还是原来的谢卓。他说谢谢你能一直看到我的留言，而且每一次都能播放我点播的歌，今天晚上想听街角的晚风，许愿一下吧。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我也想跟着你一起许愿，行吗？要不然我们一起许愿吧，在这八月的最后一天，明天真的九月一号迎来了新的篇章了。听了这首歌，我们吹吹街角的晚风，会不会特别舒服？明明说一天不见，很是想念，明天节目就改版了。他说咱就依然在老地方 ，OK。哈，明明。心想事成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愿交通广播新版节目越办越好。我在记忆里沉重，爱令我。晚安小闯，晚安大连小胖，晚安快快乐乐。詹姆说你不会孤独的，我会一直陪着你，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新的节目开始，期待你的新变化。我没有新变化哥们儿，我就是老的老人。对，他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明天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的到来。照顾好自己朋友，人有的时候就需要静静的坐一会儿待一会儿，悲伤也是一种享受，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尽可能多的深刻的让人觉得你活着真好的这样的时光，找到在这个焦躁的时代里面属于自己的旺盛的生命力和自洽，那种特别松弛的松弛感。 OK， 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16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7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100.8，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到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2: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3: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3: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3: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8点，
3: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4: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4: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3: 我们来解决。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2: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5: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0: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0: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6: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日
7: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2: ，FM991都市之声
8: ，FM105.7体育广播
9: ，FM100.8交通广播
2: ，FM106.7少儿广播
10: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1: 我的快递是歌声。
13: 月光快递，
1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是我的最后一期月光快递了。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李雅薇的《我们的纪念》送给这段晚9点的时光。

今晚就这首歌当做我们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句号，当然它也是一个冒号。我的月光快递结束了，但是新节目夜色温柔明晚九点就要开始了，欢迎大家明晚九点来捧场哦。Cruising down the street，北京时间21:1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心想事成，他说晚上好主播，今天晚上是你月光快递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这首歌播放的太是时候了。他说想问一下你的新节目是属于什么类型啊？我的新节目啊是一档晚安伴随类节目，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些有趣的一些热点的事件啊，一些话题啊，包括一些出圈的一些现象啊，尤其是可能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一些年轻人当下的想法，他们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做出的一些行为啊，买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有可能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展开讨论，所以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节目有积极踊跃的互动。然后我们这个节目的气氛呢会呈现出一种波浪型的，到了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一点点渐弱，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些第二天出行方面的小提示啊，穿衣方面的小提示啊，以及鸡汤管饱，干了这碗鸡汤咱们就

欢迎乖小兔，他说这首歌《放羊的星星》主题曲，满满的回忆，一个浪漫的故事。我觉得这首歌呢也特别的应景，不管是从歌词啊还是歌曲的名字方面都很应景。欢迎大涛哥，他说家里打卡报道，哎呦啥情况啊，今天没出车，他说静静的听你说话。欢迎平儿，今晚不说再见，明晚老时间老地方，新名字焕然一新看新片。他说想点 一首一切如新，预祝收听长虹，谢谢。Living the dream, without a care.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晚上好，月如，每天都会准时来打卡报道。今天呢是你在月光快递的最后一期了，但是为你的一年半节目风格点赞。明天开始你的新节目就开始了，祝福。收到了，感谢大家的祝福。还有好多朋友在发送节目表三个字哈，大家呢如果想要查看我们交通广播9月1号改版之后的新节目表，可以在公众号发送三个字节目表，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

一档新的节目，但是还是我，名字叫做夜色温柔，欢迎你来打卡互动。欢迎雪兔山，他说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三年二班。欢迎大元二，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一报道，月如版月光快递的最后一期了，想点一首光辉岁月纪念一下月如的老节目，也期待月如节目的新节目。他说明天晚上我就来听听月如能在我耳边说点啥，你就听吧，但是听完不能不吱声啊。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周一快乐，月如晚上好，八月的最后一天，马上迎来崭新的九月了，明天就是改版后你的新节目开播，温柔的夜晚想点播一首在你的身边，也期待继续在夜色里陪伴你的声音。欢迎小曲同学，他说周一快乐，月如晚上好，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挥手作别八月，迎来即将崭新的九月，而明天呢也是改版之后新节目的第一天，心中是满怀期待呀，想点播一首最美的期待，愿夜色温柔里继续守候你的声音，也期待新的篇章。他说悄悄地说，我现在呢坐标机场，但是心已经随着航班飞到了明晚九点钟，是出去休假了吗？欢迎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八月的最后一天了，也是月如月光快递的最后一期了，想特别点播一首心墙，致这一段故事中曾经这个特别的默契。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点开你的截图我就知道你说的是啥，你就说吧，这份默契十年之内可能很难有人再懂了。他说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以后要在这夜色温柔当中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过每一天。

0: 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2: ，FM105.7体育广播
3: ，FM100.8交通广播
4: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

好嘞，北京时间21: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战马，他说打卡报道了月如，八月的最后一天，改版前的最后一天，想点播一首《素》。欢迎小周，他说晚上好啊月如，这是你在月光快递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主打一个陪伴，明天就是新的节目开播了，祝愿你的节目一路长虹，谢谢。他说明天啊新节目首播，我得请个假，明晚有球赛呀，今天就不点歌了，就是默默的陪伴，理解。祝愿英博明天晚上能在主场顺利拿下3分。还有一个小鬼看家，他说很舍不得9点的月光快递，但是呢也很期待月如的新节目，还会继续陪伴。他说我有个提议呀，想点播一首 Summer 作为关门曲呢。哎，我算是品明白了，大家呀不是舍不得9点的月光快递，也不是舍不得9点的月如，是舍不得9点的 Summer 啊。

评说换新更好听。明天我们新节目都有所上线，大家呢可以明天多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新节目们。心想事成说，刚刚那首《光辉岁月》太经典了，百听不厌。小曲说，为了将这一年半珍贵的相伴时光纪念起来，我呢特意定制了车载相片。我的天哪，这给我大头贴都贴出来了。订了两张啊，有新了小曲。他说特意定制的，也可以送给月如留个纪念。你看神就说了，说你好月如，来一首留什么给你，送给你。小曲这边就是留一个车载相片给我。谢谢大家这一年多的支持和陪伴。这一年多当中呢，我在月光快递当中也是成长了很多，收获了很多。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所在的最长时间的一档节目了。说不舍是真的不舍，但是没关系，明天就有新的开始了。新的开始，新的九月，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也祝收音机前的大家一切顺利。欢迎小飞，他说咱就是说月如啊，这新节目能不能让我听着听着就听哭了？今晚还没哭吗？大涛哥说感谢月如，你那悦耳绕梁如此动听的声音陪伴我们每个夜晚，期待明天崭新的你，你的夜色温柔。明天晚上九点钟，夜色温柔，希望看到大家的身影。欢迎北岛信箱，他说最后一次在月如的月光快递打卡报到了，想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感恩遇见。哎，对，我们的新节目啊，夜色温柔也可以点歌，但是每天可能大概最多哈就是两三首歌的时间了，这就是多的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消息，大家的这个音乐需求如果不能够全面的照顾得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多理解多担待。

I'm 曲先生，他说一年好快呀，千秋薄念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大半了，八月也来到了尾声了，有些人来了去了，有些人近了远了，是喜是忧，这一年就过去了，过去一半了。八月的最后一天，想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从容，把烦恼清零，把快乐延续。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句号。

对于晚上九点的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句号，它是一个逗号，也更是一个冒号。明天晚上我们就会迎来新的遇见。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听着这首桌子乱的反义词的句号，月如啊，这不又巧了吗？很多的惊喜巧合就是这么的不期而遇。这一年当中，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美好的记忆，共同的默契。

0: 艾子鱼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能够听你的新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今天可能来不及了朋友。
1: 向左向右，
0: 没关系，我以后的新节目呢还有点歌的空间，虽然空间有点压缩了，但是还能点来。

遇见即是美好，感谢这档节目，让我们在晚上的九点钟和大家相遇、相知、相逢。有随意说，谢谢月光快递的月如，很开心听到你的节目，期待继续收听《夜色温柔》里你的新节目，谢谢。荣华说，晚上好月如，周一快乐，今天是月如版的最后一期月光快递了，明天新节目开播，想点播一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表达对往期月光快递的热爱和新节目的期待。谢谢，谢谢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可能来不及了。

大炮哥录了一段视频啊，真是出车了。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平也说了，说晚安，明晚夜色温柔，听你说。感谢大家对我新节目的期待和支持，明天晚上九点钟我们在这儿依旧不见不散。我说喜欢你月如，喜欢你清澈清新的声音，不染尘埃，还好明天这个时间还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他说每个人都喜欢被偏爱，那我只在你的节目互动算不算呢？今天想点播一首偏爱，为今天的关门曲，让我们带着对月如的偏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月如的新节目。感谢大家的偏爱，在这档节目当中我确实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支持还有偏爱，感谢一切遇见。这首歌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门曲了，张芸京偏爱。把昨天都作废，现在你在我，明天晚上的九点钟还是这个频率，还是这个时间，但是会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名字，新的节奏，新的故事。人来人往，声音常在，只要你还愿意听，我就还在。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晚九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7度，旅顺19到27度，金浦18到26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7度，长海20到27度。
5: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年，万象更新。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顺势上新。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六点到八点，领先早高峰，满店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
6: 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7: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6: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7: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6: 我是敏阳，
7: 我是高峰，
6: 每天早八点，
7: 连心畅路。
6: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九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8: 畅所欲言。
6: 午间十二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8: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6: 你的困扰，
7: 我们来解决。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1: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到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
6: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六点，欢欢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
9: 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5: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1: 2026九月一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5: 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等今天真的是等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改版酝酿，而且呢准备了这些背景音乐，就希望在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收听感受。我很喜欢新鲜的事物，喜欢新鲜的生活，所以说今天万象更新，今天九月的第一天，开学的第一天，也是我们改版的第一天，希望我们带着全新的心情，全新的状态出发。今天我也注意到了啊，外面的阳光是格外的耀眼啊，可能预示着大家在今天，在本周、本月、本学期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今天路面上的车肯定多，我昨天讲了啊，就是提前15分钟要出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路上，或者已经快抵达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报道，微信公众号搜索大林交通广播来打卡一下，看看哪些朋友正式在线。一朵香麦说，早上好，新学期新报道。哎，今年早间估计是大家呢在平台上的热情啊太火爆，以至于把平台呢都冲掉线了啊，我再重新登录一下啊，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开业大吉，岳城旭直接送四个字，开业大吉，我就想花篮哪去了。辽宁小鱼早上好啊，王猛说，哎呀太舒服太舒服，真正意义上秋天来了，今天天气真是太舒服，人生何求啊，一个凉爽的天气都能使人的这个精神倍儿爽，确实啊，这样的好天气啊，不要在家里待着，早一点走出来，另外呢这个车窗摇下来让自然风吹进来。巨蟹蝈蝈早上好，还是听到你的声音，是今天早间是我啊，明天早间是子轩，那么稍后的七点钟我将会和高峰来进行搭档。康林说呢，改版啊，报道啊，收听长虹，阳光长虹，感谢啊。月光茶坊说今年特意早起听新版节目啊，这感谢我们老听众们的支持，这个第一时间就要开始听啊。 Superman 早上好，全新的一天开始了。小旭同学更狠，说我已经到单位了，早班会都开完了。不是，这开会同事的跟你一起开啊，所以你们都挺早啊。李燕也打卡报道，刘小女打卡报道。哎，于金池说大力云炮用打不开，还并没有其他的朋友跟我有这样的反馈啊，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少年已不是少年说领先早高峰，新时间开播，早上好。我们的老听众大海啊全是水，六点钟准时打卡，非常有仪式感啊，这就跟什么呢，就是问候生日快乐0:00分，这真的是有心了啊。祥子说早上好，改版后我是第一个问好的吗？哎，还别说，真是第一个，后半也不算啊，这个清晨你真的是第一个，提前了七分钟。还孩子们呢，孩子们在车上吗？是正送孩子们出发呢。小朋友们，学生朋友们，早上好啊，新的学期开始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你这一路啊，能够有满满的动力和好心情哈。蔡蔡 MED 来了，说改版后收听长虹，别收视啊，我们毕竟还得不是视频啊。川少爷来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少年郎，说我已经从家里出发了，新的一周，新的一个月，新的电台依旧锁定 FM100.8， 开业大吉，改版成功啊，打卡。今天开车上班啊，明显感觉路上车多了，现在走在华南远洋自然这块啊。好的，他这个远洋不用逗号，人家叫远洋自然是吧，这中间多了个逗号，估计手抖了。小飞龙啊，给发了一朵花啊，这是在生活当中发现的美啊。早上好，艺人也打卡报道了。狼人说哎，新版节目 BGM 啊，这个都很欢快，都不一样，是我也是期待能够有新的感受嘛啊。 Tony 也来打卡了，听新版的改版节目。 Mr. 严
来报道了新的开始，新的期。

点加油。平安喜乐也打卡了，成成我最大，早上好。秦宫万里，张广宪，早上好。啊，原来是这样啊！早知道我要是读你们信息的话呢，我这节目都不用准备了，我就读早上好开业大吉得了。哎，我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过来打卡了，可能没有办法一一都读到啊。感谢大家都很热情，看来今天呢都是充满激情的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是为了听我们的改版节目。哎，新的一天新的气象是吧，也是希望我这个开门啊打响头炮啊。好，张毅反映一个问题，长江路和友好路交叉路口红绿灯现在是不亮了，小新呢已经出发送孩子上学了。西锅之手说祝交通广播越办越好，收播长虹。王猛反映说大林云目前是收听好用的状态啊。墨雨说哎，这个我差五分钟就开始听，就是没到出发时间发消息啊。哎，吃辣椒的杰瑞说期待中的改版终于等来了，收听长虹。是改变一下，因为这也是我们和交警部门的联动综合的评估，早高峰呢现在其实已经提前了，晚高峰同样如此，所以说呢我们早晚两档节目领先早高峰和畅快晚高峰呢都是向前提到了一个小时啊。那么领先早高峰六点到八点，畅快晚高峰傍晚四点到六点。好，感谢大家啊对我们节目开播的支持，就跟什么呢，就跟今天是开业典礼一样啊，朋朋友友都来了，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啊也觉得很亲切啊，心情特别好。好，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产品的配料表啊，其实挺复杂的，但是呢它号称的是零蔗糖不加防腐剂什么只有几种成分，哎，那么这些配料表打着干净的旗号的这种食品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货架上，但是他们真的健康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号称配料表短，它不代表营养更好。添加剂种类多，其实也并不意味着风险更高。那么配料表简短的食品呢，可能是高盐、高糖、高脂。比方说，某款号称配料表干净的杂粮小零食，它的脂肪含量呢高达 36%。啊，比油炸方便面还要高，油炸方便面也不过 18% 到 24% 嘛啊。那么长配料表呢也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那比方说呢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是吧，支持婴幼儿的成长，所以评价食品添加的就这个安全性呢关键要看是否是符合使用范围和数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就不能以多种这个品种的多少来简单的判断。另外呢配料表长也不等于添加剂更多，那么配料表呢反映了使用哪些成分，并不显示各种添加剂的实际用量。那么以肉制品为例啊，单独使用山梨酸钾的时候呢最大用量是每千克 1.5 克，与乳酸链球菌这个复配之后呢两者用量呢可以分别降至每千克 0.67 克和 0.3 克，总量呢就减少了约三成。而食品生产当中的多种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和香精复配使用呢是十分常见，不同成分可能产生协同作用，而在达到相同工艺效果的同时呢降低用量，所以呢配料表更长不等于添加剂总量就更多。其实啊都是一些营销话术，那么不要被误导了。首先就是那个大大的零啊，就是印在那个产品的标签上，外皮的这个包装封面上，零添加，零添加是没有添加吗？当然不是啊。这些企业呢，就是利用了我们追求天然、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心理，采用了无糖、什么零添加啊这种描述吸引我们购买。但这些呢，只是对于生产过程的描述，和食品的最终产品中的配料或成分的含量呢，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我国的标准规定的营养成分含量低于某一个界限的时候呢，由于其对人体没有实际营养意义，而且数值的准确性较差，必须标示为零。而国标里呢对无糖、无热量、无反式脂肪酸等概念的标注呢也有明确的规定。
你像无糖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

中糖含量小于等于 0.5 克。那什么是低糖呢？是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的含量小于等于5克。这差了10倍了啊，低糖和无糖。好，那么是无热量什么意思呢？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17千焦。无热量啊，17千焦小于等于啊。低热量是每100克固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啊小于等于170千焦，或100毫升液体食品的能量含量小于等于80千焦。啊，那么无反式脂肪酸是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预包装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 0.3 克。这才是它真正的概念。那比如呢，很多的乳酸菌饮料呢，虽然是什么零脂肪，但是呢糖含量接近 15%， 热量呢并不低。而一些标称零添加的饼干面包，在制作时呢又用到面粉黄油等等，其实热量也很高。那么还有一些呢主打天然无添加的产品呢，虽然成分表里确实没有添加任何糖，但是呢可能产品原料就富含糖分，比方说果汁、乳制品或者是淀粉制品啊。那么以香肠为例啊，生产过程通常是需要使用防腐剂亚硝酸盐抑制入毒梭状杆菌的生长，如果不添加呢，这个入毒梭状杆菌呢可能会大量的繁殖，产生剧毒的入毒素，就一微克入毒素就足以致命。再比如呢，像蜂蜜它是高糖的是吧，腌制食品高盐的，这样的食品由于自身特性呢不适合微生物生长繁殖，本来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那么将会在明年的3月16号起实行，届时呢预包装食品就不得再用不添加、不使用及其同义语特别强调配料啊。目前呢还是过渡期，但是哪些企业更快更好的落实新标准呢，可能也是显示了他对食品安全健康的重视程度，以及呢对自身产品品质的自信啊。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啊。啊，因为呢今天早高峰提前了，9月1号路面上的车呢骤然增多，所以说呢你看东北路桥上已经有事故了。吴教练说东北路桥上有事故，车撞护栏，机场下桥啊这个位置啊，机场下桥这个匝道这个位置是吗？好，有香路交桥吗？是这个意思吗？车撞护栏，往机场那个方向车撞护栏了啊。好，大桥鱼卓东联路入市 4.7 公里路面有一些废纸盒、塑料袋。太阳大公照，起早上苏鱼湾站车位，这行，这正经精神头啊。今晚上7:35足协杯，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如果说呢哎之前呢一直买不着票的朋友，今天可以试一下啊，现在还有票。张大宪说太好了，自从当老师上班太早听不了啊，今天简直是过年了。对，希望今天啊带给你耳目一新的收听感受啊。花花说呢每天都6点收听，改版后啊每周可以多休两天了。是明天呢就是子轩当班哈，我们轮流出现。Colin 说今天可以讲一下说球的嘉宾是谁了吗？昨天其实我都透露了，我们会在傍晚的6点钟欢欢你档节目欢迎光临，那么出现飞行嘉宾，那么其中呢可能对这个大连足球这方面的分享比较多的就是大连广播你记忆中的声音，而如今大连英博苏鱼湾主场的 MC 贾闯。今天6点钟我们也会进行电话连线啊，在现场进行报道，这也是我们改版的一个重磅的彩蛋啊，到时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三十而立说呢，广电门前去八一路方向一辆私家车啊上了反道了，护栏全部占用对向一排车道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广电门前去往八一路方向一辆私家车上了反道了啊。好，
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

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送给新学期的所有的孩子们。相信你自己一定能行，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完成很多你之前可能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比方说邓紫棋就是如此啊。昨天的第37届银鹤奖入围名单正式的揭晓。

邓紫棋的科幻小说《启示录》正式入围了最佳原创图书奖。那么这个银河奖呢，是从1985年设立以来呢，一直就被视为中国科幻的风向标。从早期的王靖康、刘慈欣、何西、韩松，到近些年呢涌现的江波、陈秋帆等新生代的作家，银河奖的入围名单呢，可以说几乎勾勒出了中国科幻文学40年的演进脉络。而本届入围名单当中呢，最受大众关注的名字就是邓紫棋，她凭借着长篇科幻小说《启示录》入围了最佳原创图书奖。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呢，这本书呢是出版于2025年6月，是邓紫棋的首部长篇科幻小说，也取自于她的同名音乐专辑。那邓紫棋呢，在今年元旦的时候啊，发布了2025年的年终回顾，就提及了发表《启示录》这个事情，表示呢这圆了自己童年的作家梦。而从市场反馈来讲呢，这无疑是2025年最畅销的科幻新作之一，也给低迷的文学市场啊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啊。所以你看看，邓紫棋作为一名歌手，也能够写长篇小说，甚至能够得奖，只剩一排车道可以走了。所以说呢，东北路桥在中山路上方附近前后啊，入室方向的压力格外的大。现在交警已经抵达现场了啊。看一下海阔天空，机场二楼下来，车撞护栏，占最内侧车道。怎么今天早上都奔着护栏去了？这护栏招谁惹谁了啊？小九郎说，机场路一辆 SUV 发生了独立事故，撞倒了一排护栏，你看看啊。今天都找护栏报仇啊，不是早上这个闲事闲车多啊，还是送孩子上学气儿不顺，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家一定要注意路面上的安全啊。九转肥肠，这是个红缨路施工，什么时候修完？现在开始堵车。是昨天我路过红缨路的时候啊，这个压力也是很大，一直在这维修呢，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啊。刘小女说，主持人来个嗨歌，把我家小懒虫都给震起来，刚才不够嗨吗？刚才是够嗨了的啊。哎，没说完，就是关于啊挑选这个食品的时候啊，配料表啊，营养成分啊，这个事情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你看标签，那么配料表呢，你要看顺序，这个是很重要啊。因为呢各项成分的排序依据是重量占比，所以排在第一位的成分就是这个食品当中含量最多的啊。你要糖油脂靠前，即便这配料表很短啊，这个产品也不健康，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顺序啊。那么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啊，其实不会危害健康，甚至对确保食品安全是提供的保障啊。另外呢，营养成分要看比值。那么营养成分表呢，主要展示几种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等等啊。那么查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呢，你要重点关注一项叫营养素参考值，就 NRV， 然后有一个百分比这么一个符号，就这一项啊。其实它可以简单理解为呢，每吃100克或100毫升这种食物呢，就能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任务。比方说啊，牛奶啊，每100毫升的蛋白质啊，这款牛奶它的 NRV 百分比是 6%。 那么如果单盒规格是200毫升，那么一盒呢就可以满足每天 12% 的蛋白质的摄入需求啊。比方说某坚果产品的配料表和这个营养成分表啊，通常来讲说，对于蛋白质、钙等需要补充的营养素，就 NRV 越高越好。那么对于脂肪、钠、糖等需要控制的营养素，这个 NRV 的百分比呢就越低越好。那么以挑选全麦面包为例呢，应该确定它的主要成分是全麦粉，同时结合营养成分表进行综合的判断，尽量呢选脂肪和钠含量低的产品。那么虽然我国的营养标签呢是强制实施的，但是同时呢也规定了可以豁免标识这个营养标签的食品范围。那么首先呢，食品的营养素含量波动大的，比方说生鲜食品啊，还有呢限制限售食品，还有呢包装小的不能满足营养标签内容的，比方说总包装这个总面积呢是小于等于100平方厘米，或者最大表面积小于等于20平方厘米的预包装食品。还有呢就是食用量小，对机体营养素的摄入贡献比较小的，比方说呢这个饮酒啊、饮料酒类，还有呢这个包装饮用水啊，每天的食用量小于等于10克或者是10毫升的。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阳光。

音乐早餐单元虽然改版，但这个单元呢得到了保留。我们要分享到的是金志文的一首新歌，那么也是继《远走高飞》之后呢，又一首很有公路感、很有行进感的一首比较历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是今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各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呢和以往不同，早高峰开学车流加上上班高峰会形成叠加的通行压力。目前已经看到了受到事故的影响，在东北路桥上东北路小学附近的路段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这个事故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这个事故呢，其中一台车已经上了救援车，它已经把护栏撞到了反向车道上，它原本呢车头是冲着南行方向，已经撞到了北行的机动车道上，所以对于北行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整个护栏已经推到了北行方向的最内侧的一排半的机动车呢，也导致了目前南行去往白新村方向车的尾端是排队到东跨路焦金山隧道附近。所以今天早间还没有到7点钟，6点35分此时东跨路入市方向焦金山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一路红色饱和，那么北行方向是从白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也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都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场是有市民帮忙啊，工作人员帮忙把这个护栏呢正在拽回到原来的位置复原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整个护栏是连接在一起的，他们正在把这个护栏撞的就是撞移的护栏拽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处理起来应该是还是很快的，两台救援车都在现场，交警也是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被滞缓在东北路桥上包括湘湖桥桥上东跨路入市的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来关注一下，除了东北路沿线车多之外，黄河桥去往熟食品教育中心西北路沿线目前看到是锦绣小区以及在裕民高中门前的文件街上整个双向目前也是红色饱和，送孩子家长车辆比较多。有一位朋友啊说到说富民广场东行方向最外侧车道有车撞人的事故，请大家注意。我们再说一下，是富民广场在富民路富民广场东行方向目前这里有车撞人的事故，以及机场路一辆 SUV 发生独立事故撞倒了一排护栏啊，希望交警能够到现场，这两起事故交警已经看到了，那么指挥中心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另外还有朋友提到说机场二楼下来的车辆撞护栏这个情况海阔天空，那么交警也是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只要大家发过来的文字的路况信息，交警朋友都会看到，第一时间会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这个月光茶坊也提到说在机场候机楼刚刚看到了撞护栏的这个事故，所以请大家今天是9月1号，正逢是秋季开学第一天，也请大家

0: 打起精神，控制好车速，减速慢行。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说啊，目前还有一个路段也是有事故，原因不详啊。我们来看一下，是在滨海公路苏木岛工业区出现了排队等候情况，拥堵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笑话收场，这位朋友提到说，滨海公路苏木岛工业园区目前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反馈。
1: 顺势上新，
2: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早上6点至8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紫轩阳光高峰，上班路上好好听。回应百姓出行的万千疑问，
1: 倾听来自交警的专业解答，
2: 上班路上的顺畅指南，
1: 出行途中的平安守护。
2: 我是敏阳，
1: 我是高峰，
2: 每天早八点
1: 连心畅路，
2: 价格在地板，品质在天花板。每天上午9点，小林、大海新选好物现场测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快来种草啦！打开车窗，
1: 畅所欲言。
2: 午间12点，打开车窗说亮话。
1: 苏迪、一涵恭候您的来电，
2: 你的困扰
1: 我们来解决。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至14点，周一至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话梦想。
2: 早点到位，气氛拉满。16点至18点，畅快晚高峰。美玲、阿豆，下班路上好轻松。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你的嘴替已上线。晚上6点，花满在直播间等着你，欢迎光临。睡前温暖小提醒，伴你安然入梦乡。我是月如，每晚9点到10点，夜色温柔，听我轻轻在你耳边说。
1: 变与不变，都为更好。那些熟悉的声音，交广有说法。1008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依然还在老地方。
2: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播，有你们真好。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建制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7度，旅顺19到27度，金浦18到26度，普兰店15到27度，网房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7度，长海20到27度。
1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好了，早间的6:4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为你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今天呢，9月1日开学的第一天，万象更新，同时呢，也是我们改版节目推出的第一天，我们一起伴着晨光出发。今天外面的阳光啊，真的是格外的耀眼啊！新的学期当然是有新的希望了啊。据介绍呢，虽然观测难度比较大，但是绝对值得尝试。届时呢，金星的相位和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当中呢，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那么9月19日这一天呢，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亮度可以达-4.8的啊，在西南天空呢，这个熠熠生辉，灿若宝石。天气晴好的情况下呢，大家呢可以选择西南方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空。

空旷地点，那么低空就能望见金星。那可以观测时段呢是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小时之内。另外呢，9月25号重头戏啊，中秋佳节。今年啊，中秋节并不是15的月亮16圆，而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呢是会在9月27号的0:49。当然啊，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是吧？赏月呢不用执着在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这三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啊，都非常适合观赏。太阳眼镜也很难找到，所以建议呢，感兴趣的公众呢是避开满月这几天呢，哎，再去展开观测。另外呢，进入到九月份啊，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快了。那今天早上这小风一吹啊，感觉特别的好啊。那么常年资料来看呢，九月上旬的市区平均最高气温降到26度，平均入秋时间9月10号。那么暑气呢会慢慢的消散。那么本周啊，我市呢天气会持续晴朗，周六转为多云为主。像今天打开车窗让自然风吹进来，感觉就会特别好啊，因为今天呢也是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这个温度呢不高不低，20到27度，非常的适宜。另外呢，明天24小时啊，就是明天8点到后天8点，晴间多云，然后呢也刮的偏北风4到5级，明天温度是21到28度。本周呢确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雨的啊。好，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消息。这位朋友周正说23中门前堵车，所以导致动力路桥下路口呢跟进之后呢各个方向现在全堵死了啊。另外呢 JYS 说莲花山刚出广电方向四个红绿灯不亮，现在是抢行堵是格外的严重啊。小马收场反映啊，滨海公路苏木岛啊这个工业区为什么压车，是有大车侧翻的事故，双向压车，现在小车呢勉强能通过。这位朋友说节目不是改版了吗，不是万象更新了吗，怎么阳光还是你自己啊，我的心好痛。这明天不就是紫萱了吗，而接下来一个小时不就是高峰也来了吗啊。深蓝东联路联合路下桥快到鞍山路最内侧车道一辆车的独立事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九月份的一些新规啊，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先呢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起将会实行。那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呢，就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了啊。另外呢，也是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呢等，就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另外呢，贷款审查的时限是由15天缩短为10天。好，另外呢，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也是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那么以下情形除外啊，第一个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第二是纪念币可以买卖。另外呢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个公告是9月1号起实行。还有呢，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实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无功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呢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呢应当真实合法，并且呢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呢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还有呢就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今年起正式实施。那么经营者呢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产内容不具备法。好，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啊，今天的路况啊是很复杂的啊。请勿打扰说中山路西行黑之交亚朵酒店对面一台这个微型车独立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另外呢袁说旅顺喜昨天呢就是我睡得晚就收到了这条推送，梅西正式退出国家队。那么昨天呢梅西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宣布决定退出阿根廷国家队。那么这段话呢其实他写了长长的一篇啊，写在7月21号，也就是决赛结束2天之后。他说呢现在经历了我父亲的事，我比以往更加确定这个决定。其实梅西之前呢

0: 已经决定退出国家队。幸亏这个队友啊，还有这个阿根廷的民众极力的挽留啊，又让他回心转意了，这才有了后来的世界杯的夺冠，所以是成全了他啊。那么梅西呢，是2005年8月17号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当天呢他是18岁54天，迄今为止他已经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了207次，打进125球，68次助攻，帮助阿根廷国家队两次夺得美洲杯冠军，并且获得了2022年世界杯的冠军。一个时代结束了啊，接下来 C 罗什么时候宣布，其实也仅仅是时间问题啊。啊，另外呢，关注一下辽超，我们昨天呢，大连队在辽超附加赛1-0战胜了辽阳队，挺进八强。王悦浩下半场打进制胜一球。那么根据赛制呢，大连队将会在1/4决赛对阵本溪队，这是上届辽超冠亚军之间的较量啊。据说本溪队今年是招兵买马啊，实力更加的壮大了啊。那么两回合的比赛呢，安排在9月19号和10月11号进行，我们是先客后主，那么开球时间呢都是晚上的7:35。另外呢，今天晚上同样的时间，大连英博海发队做客主场，足协杯1/4决赛将会迎战上海申花，如果能够取胜晋级下一轮半决赛，对手将会是云南玉坤或者是重庆铜梁龙。那么这两支球队如果还没拦住挺进决赛，那么触摸冠军奖杯只有一步之遥了啊。那么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李国旭呢介绍球队备战，说这场比赛和上轮联赛相隔呢比较近，这两天呢球队主要是调整和恢复为主，这是一场晋级赛，相信队员们会克服困难在主场赢下比赛啊。其实发布会啊说的比较简单，但主要呢就是为了说出最后一句啊，就是主场赢下比赛啊，就我们也坚信我们一定能赢啊。可以说呢换帅之后啊，申花队目前还处在磨合期，起伏比较大，尤其后防线啊，人员呢捉襟见肘，所以不够稳定。过去三场联赛呢丢了10个球，当然联赛对手也比较强啊，北京国安、成都荣城和山东泰山可能是一个理由。那么和山东泰山的联赛结束之后呢，申花队宣布陈静一啊因伤休战4到6周，所以说呢他们的主力左后卫缺阵，这个影响比较大啊。但是呢锋线上的外援阿苏埃近期状态火热，这个一定我们好好的盯防啊。近3个赛季呢，我们在足协杯上说是每年一个台阶嘛，因为从48强、16强，今年已经进入到8强了。而且呢，我们是主场作战，是吧？有希望进入到半决赛。但是呢，我们人员短缺啊，包括赛程密集。6月19号到9月5号，英博呢要进行14场比赛，包括11场中超、3场足协杯，平均5天半一赛。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板凳深度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那么现在马来莱赛季报销，因为要做手术啊。那么这个伤啊，恢复的情况也是有待后续观察。另外呢，朱鹏宇现在也是有伤在身，尤其之前的3连客，对我们的这个伤病啊，造成包括停赛啊，造成很大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出去玩的消息啊。我们看看最美的秋天，一定要锁定新疆阿勒泰的8日深度游，大家非常期待啊，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这世界级的美景啊，当然还有禾木啊，金秋的美景啊，近在眼前了，你心不心动啊？9月12号团期马上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呢是人员一满就封团，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咨询啊。另外呢，我们新疆游的第二班中秋假期9月26号出发，10月3号返回，请假3天可以玩8天啊，这个团期定的特别好啊。还有呢，9月27号有一班云南的6日游等待你的加入啊，这个是新开的一班啊。那么走进春城昆明，探秘哀牢山原始秘境，漫游普洱，奔赴西双版纳，领略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6天时间，不一样的云南之旅。我们是电台高奢定制，所以说呢，了解课条线路的详情，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关。中粤海与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班，大连看我烟台，大连7点档的领先早高峰，待会儿见。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路况报道。 早上，季连长，今天早间的路面通行状态的确是非常的复杂，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早间的时候在东北路小学门前东北路桥上的这起事故已经撤离了。

0: 护栏已经恢复原状，但是目前整个北行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今天是新学期的开始，所以呢整个北行方向从香炉礁桥上疏港路上方开始，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东北路白公道沿线石门山隧道之内车辆比较多，出了隧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红岭路是双向，目前从金柳路一直到暖山门前是双向红色饱和，尤其是去往高
1: 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7度。
1: 2026九月一，恰逢新学。

0: 你的困扰
1: 我们来解决。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13点到14点，周一至周五，浩哲、苏林陪你品游天下。双休日文艺大连继续与你共在老地方。
3: 2026年9月1日，借此上新，再次感谢交通广。

0: 好嘞，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8，领先早高峰，我们继续加油向前冲啊！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哎，各位好，我是阳光。
0: 今天呢，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当中，阳光和高峰实现了交广早会合哈，
1: 终于会合了。从今天起就不是替班了，开始正式搭档了。
0: 哎，正式的入主啊哈。以前的时候呢是替班，也会也经常客串。
1: 是的，
0: 那是从今天9月1号开始啊，阳光和高峰我们俩的这个组合呢，将会是常态化的一种形式之一啊，经常出现在早间节目当中。
1: 你知道今早上班路上啊，我满脑子都是四个字，就是旭日阳刚啊，就是我觉得咱俩纯爷们儿，你知道吗？这个组合哈、旭日阳刚好，
0: 内侧车道啊受到一些影响。
1: 另外呢，松提醒说呢，松江路东行在玉山路道口这个地铁施工处啊，车道4变1，后面可能会压车了，大家提前规划一下啊。
0: 对，穿新鞋走老路，但是得需要常变常新。
1: 赵天策说节目时间提前了，我都听不全了。我刚出门，老高都要下班了，还不是他9点下班，你能听全啊？
0: 只不过呢，到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又要换节目表的内容了，
1: 是
0: 又要换到另外的一档节目啊。将会是我和敏阳再会合，
1: 是，咱今天主题就是各种会合哈。
0: 哎。你方唱罢我登场啊！
1: 其实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老搭档新组合，
0: 对
1: 啊，都会接下来的时间陆续登场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就说，要不然的话，你俩这个组合叫海尔兄弟呢？
1: 不是，关键他打钱了吗？
0: 不是不行啊，但是需要冠名企业的支持赞助。
1: 是啊，
0: 另外呢，要是叫海尔兄弟的话呢，怎么的？我俩都是穿短裤主持啊，
1: 对，总感觉要冬天叫这名就嘚瑟啊。
0: 所以还有像澎湃，之前就有人呢用这个名称给我们俩命名过，说你们俩在一块的这个时间呢可以叫高光时刻。还是来聚焦一下松江路。松江路的东行方向呢，在华中路道口，华东路吧。在华东路的道口，有一台车啊，斜停在公交车道上，占用了一排车道。希望路过的朋友看一下，车里面没人啊。
1: 人呢？这一大清早就把车撂这儿了啊。
0: 咋的？加油去了吗？来关注一下，稍后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来看一下最新的油价走势和变化啊，在上周咱们这轮油价刚刚调完啊，那么目前呢，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一次呢油价调整将会是在9月11号，9月11号的24点进行下一轮调价。
1: 那么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呢跌多涨少。

0: 影响呢，预计国际原油的变化率达到负-1.25%，所以说呢，预计下调油价是60元每吨，这让92、95等标号的汽柴油价格呢，每升要重新要下降，5分到6分钱。目前呢，这个调价呢还是比较的轻微，我们还是等待最后的发布哈。
1: 嗯。现在这个油价的走势变化呢，有点不太相信了。
0: 嗯
1: 啊，开始的时候呢，一看都是下跌，给人以希望。到临近那两天的时候，蹭蹭就涨上来了。啊，哎呀，还有这个唯有杜康说，这回我听明白了，改版之后，交通广播的节目呢，这不就是交广接力吗？
0: 接力，对
1: 啊。
0: 你看我下了，然后呢留在这儿，
1: 哎，
0: 然后你下了，
1: 哎，我留在这儿，
0: 对，一直在接着接龙的在这儿。
1: 你说的也对，其实咱们的广播节目本身它就是一场接力赛，
0: 嗯，
1: 对吧？就是呢，我。到了点儿之后呢，下播，然后呢，有新的一位主播来接班，对不对？不断的接力，还要不断的给力。
0: 这说的太好了啊！
1: 嗯，
0: 给力是关键啊。
1: 对，
0: 看一下浮云说，前关岩岛湖小区压车，现在导致振兴路两个口啊，这压车都非常的严重。
1: 嗯啊，公交车专用道这可以的，但是你全都把公交车专用道取消，那咱这个公交车是不是就没有自己的专用道了？
0: 确实是。因为呢，现在路面上的私家车是越来越多的啊，跟以前真的不一样。如果说取消的公交车，这个公交车真的是无路可走啊。
1: 嗯，
0: 看一下这面说，树港路入市方向人行过街天桥下方中间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
1: 嗯，还有呢，这个午夜风衣男也提到，数码广场大转盘这个地方压毁了，好久呢没动地方了。特别是在五一路啊，提前半个小时出门，还是呢没躲过去啊，有一种躲叫紧躲慢躲，没躲开。
0: 好，看一下刘菲菲说呢，这个莲花山隧道入市方向上东快路的红绿灯现在不亮，是不用了吗？应该就是故障吧。
1: 嗯啊。还有明哥910说，一路有我交通广播啊，大连市干井子区泉水区域发来贺电。希望呢，交通广播改版换新，生动滨城一路畅行啊！收到，收到。还有这个艾斯不太确定，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东纬路在王家桥以西这个路段，公交车专用道取消了吗？我看地上这个字儿啊，都已经涂掉了。其实上回大家反映的，在西南路沿线通信电缆厂这段的公交车专用道。然后呢取消之后同步啊，就同一时期在东纬路沿线、王家桥以西这段公交车专用道也都取消了啊。看看取消之后呢，大家也观察一下是不是啊这个通行率啊有所提升。
0: 好，这面呢来了两条路况，要跟大家及时的播发一下啊。感恩被理解说，石门山隧道入市方向是有刮蹭事故，现在挺堵车的。
1: 啊，石门山隧道的入市区、今天早间去往星海方向，还有这边啊，背包游侠提到东快路的入市区，马上到广电大楼，在中间车道上两车追尾了，有事故啊。东快路的入市区南行方向，从祥路郊去往白云山方向啊，马上到广电大楼中间车道上两车追尾了。
0: 我的天啊，你看这个7点跟6点啊
1: 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对，你看过了一个小时啊，车更多了。叶少说呢，东联路金三角下桥口啊，两车刮蹭，现在特别堵啊，三个堵。
1: 嗯。还有这边啊，这个洪阳他也说，这一大早晨钻石湾道路两侧都开始抢车位了，这个你知道是为啥吧？
0: 就今天晚上有比赛嘛。
1: 对。哎呀，就是有一次啊、我去看这个东北超的时候，然后呢还有一次去看中超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提前一天，因为我们是要进行这个采访报道嘛，我们也要点位进行踩点路线哈、动线的一些这个预演，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蓑衣湾这么火爆，有很多人为了看球能够把车开进去，或者说呢散场的时候能够直接坐上车，能开车出来，提前一天把车就放到那个位置。
0: 不是，咱就说散场的时候必须要开车嘛。
1: 就是啊，
0: 你费那劲干啥？
1: 哎呀，这个盘点一下，走一走啊，走一站地，坐个地铁不也挺好吗？
0: 其实坐地铁是最佳选择，出门就
1: 啊、一个挺好的 AI 工具、被大家都玩坏了啊！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就算长远。

0: 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1: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2: 把稳方向盘啊，要改变行车线路的时候呢，要变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注意瞭望，注意安全，因为今天交通事故也多啊。来看一下夜雨就提到了风华路，风华路呢在珍珠泉街啊，就是这个交叉路口呢，风华路的东行方向有辆私家车 SUV 撞倒了一位老人啊，这老人呢现在是坐在地上，交警呢已经及时到现场了啊。还有来看一下林中竹啊，也提到了市殡仪馆门前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大家也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3: 看到这位朋友啊 ，PO 说呢，神兽归笼的日子趁天好啊，想给初一和新高一的家长提个醒，跟孩子约定好放学接他的地点，这样。
4: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5: 刚刚提到关于红岭路的情况，我们也观察一下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门前路的双向到暖山门前的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之前提到的事故已经撤离，但是的确单纯车辆比较多一些，无论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还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整个红岭路从金柳路到西部大通道双向都是饱和的状态，也包括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都需要两组到三组以上。另外高新园区附近的五一路目前从南平街开始的五一路自东向西行驶，一直缓行到了数码广场的环岛。另外数码路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是双向，以及文静街的双向，五一路在理工大学西门门前的东门门前的双向都是超级饱和的。黄埔路还是大学门前去往学院广场方向车流量的密度也是非常大。另外南北走向主干路街的东快路，目前东快路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北行呢是从莲花山隧道之内进入到白新村去往桥上广电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滨海路沿线，滨海路在嘉汇阳光学校门前路段双向也是超级饱和的。滨海路的西段从银沙滩公园缓行到了嘉汇阳光学校门前，所以这一段暂时流量比较高。此外呢石葵路沿线，尤其是葵峰金生家苑小区门前路段去往解放路方向，39中附近像春德街、太阳街以及南山路，那么围绕整个39中附近门前路段通行起来也是比较缓慢的。虎滩路和中南路交汇处目前中南路去往海军广场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以及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西北路入市方向再进入到绿波桥、树稿路、侯一侯二小区自西向东通行压力也是非常大。那么这里是过了香炉加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林，
2: 打个比方呢，哎，它就像我们养的一条狗一样啊，你让它咬谁它就咬谁你是打这个比方吗
3: 这个豆包啊是喂养嘛，
2: 他打这个比方的意思是说呢，就像你养的这个宠物，你让它咬谁就咬谁，而不存在那个人他本身是不是该咬，他是想说这个事儿。哎，
3: 现在豆包其实还是更加智能了，之前呢真的你说今天是星期二是吧，然后呢你说今天星期二，你要说今天是星期六，你要是坚持你就跟他咬这个硬，那时候最后他也服了啊，
2: 你跟他犟几遍之后呢他自己就立场不坚定了，
3: 是的，
2: 哎，就动摇了。刚才提到了风华路啊，风华街，风华街的这起事故啊，车撞人，救护车已经到现场了啊。
3: 感恩被理解呢，说石门山隧道入石方向呢是两个刮蹭事故
2: 啊，
3: 两起啊，是这意思吗？
2: 另外呢，风华路枫丹历城十字路口这个地方有事故哈，还有这个徐小叶也拍照片了，对，救护车到现场了。刚才说的就是一辆白色的 SUV 啊，一辆宝马 SUV 撞倒了一位老人啊，风华路和珍珠泉街好像是哈。
3: 大东说，201国道出市方向，横贯路和关乡路红绿灯现在插死，已经是压车20分钟一动不动的状态哈。
2: 今天呢是9月1号，九月份的第一天。啊，咱也说了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哎，你像方块提醒的对呀，今天开海了，
3: 开海其实仪式，渔民们啊，
2: 非常盛大的，
3: 对对对，
2: 非常隆重的。

0: 今天是开海节。前几天啊，看到那个视频，那个船长，那个渔民啊，皮肤晒得黝黑，站在船头，然后呢对着天空，哎，吼那一嗓子，开海喽！哎呦，就感觉好像有很多海鲜马上就能打捞上来了啊，
1: 就等着就得了啊。
0: 开海之后呢，一声令下，肯定呢还有千帆竞发啊。
1: 这个场面啊，如果说航拍的话啊，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哎，确实。
0: 另外呢，确实9月1号一个新的月份开始，咱们要有仪式感，有很多的新鲜内容。今天我们的小卖部也上新了。
1: 好，看一下今天小卖部，
0: 哎呦，
1: 这个确实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啊，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哎，坊间有那么句话，我不知道杨光你听过没有啊，据说是中产阶级的三件套，三个品牌，怎么形容呢？叫一只鸟、两棵树、三条路。
1: 啊，对，这三个品牌呢，我只能说是越来越贵了，
0: 是吧？
1: 对不对？
0: 哎，好像都是安踏的，对不对？哎，
1: 以前没那么贵啊。
0: 对，以前呢，这个迪桑特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专业的滑雪品牌起家啊。自从这个被某些品牌啊纳入麾下，重新包装了之后，开始变得高大上。我们认识了，同时这个价格，也确实吓退了很多人。专柜上1290元的迪桑特的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小卖部里面699元起，哎，和陈伟霆穿同款，
1: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其实我就比较喜欢哈、啊、这个明星同款。但是呢，也得看一下价格，因为明星同款呢，通常来讲它是它的主推款，
0: 对，
1: 价格比较昂贵，
0: 对，因为打出品牌、打出广告的，就只是它卖钱的嘛。
1: 是，
0: 入秋之后啊，这个天儿刷一下子很快就降温了。今天早间也听你讲了，大概是在9月10号前后、啊，咱们将正式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
1: 是
0: 吧？所以今天提前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户外大牌老款清仓宝藏好物。上架一款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
1: 哎，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迪桑特呢是做高端户外运动的大牌，简约的、那么小雨天穿，这个雨珠呢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啊，就直接就滚走了。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呢也都像新的一样。
0: 关键就是买冲锋衣赶在现在你清仓的时候才超级划算薅羊毛。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系列啊，它叫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的1300块钱。今天咱先说好啊，迪桑特肯定是迪桑特是老款的清仓，所以呢价格打下来699，上专柜别说给你打折了，根本啊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是吧？一分钱都不给你让。699有黑、灰、白、红四个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你要是纠结颜色，你就选黑色，肯定没问题啊。从专注于亚洲人的身材体型，
1: 是，所以说呢，这个反季啊更划算啊。那么每款呢就100件库存，清完呢就下架了。大家抓紧时间抢啊，
0: 对，
1: 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三个字冲锋衣，现在都已经刷了屏了啊，
0: 对，
1: 冲锋衣赶紧选款啊、
0: 哎、
1: 另外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块钱，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
0: 哎，这个冲锋衣啊就穿上之后呢确实特别显帅，还显个，对吧？不是对象不好找，关键你没穿始祖鸟，不是没长大高个只因为你没穿迪桑特。
1: 行，迪桑特冲锋衣安排起来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发冲锋衣。
0: 哎，还有小八戒说红旗西路啊，红旗西路啊去往辽师西山校区那个位置啊，那家堵得登登的，谁不知道西山校区这儿啊学校多啊。
1: 对，本来这路也窄啊。哎呦，这个
0: 在这个
1: 在迪桑特当中扒了路况在这儿啊。
0: 对对，你别发迪桑特，
1: 对，发冲锋衣这是啊。
0: 你发冲锋衣什么，
1: 这我也没看懂啊。哪个地方是化妆桥、
0: 这个是一个梗啊、以前就说这个立交桥啊，在大家通行的时候呢总会选择在这个桥上进行化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说的这个你是语音转文字识别有点误区，是说华香桥呢哎，还是说高新区的学子立交桥呢？啊，
1: 如果是语音识别的话，你这口音有点重啊！
0: 华香桥给识别成化妆
1: 桥，
0: 对吧？明，我们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想说的是华香桥啊？啊，但是如果你要说化妆桥，那之前最原始那梗应该说的是高新园区的这个学子街跨黄埔路的这个立交桥
1: 啊。

0: 天，这么火爆吗？
1: 对，
0: 大家都想反季买入口，私家车和公交车刮蹭。
1: 嗯，还有呢，就是啊，孩子们哈、啊，如果开学了，神兽归笼了、嗯，那么有一些在暑期看孩子人解放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安排一下秋天的旅游了？
0: 哎，如果说之前忙啊，没有精力考虑的话，现在哎，终于有时间好好的想一想，九月份该去哪玩了。
1: 嗯，
0: 哎，给自己放个假，放松一下。
1: 来看看九月我们推出的线路啊，打卡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的金色秋景尽收眼底啊。九月十二号这个团期现在所剩的名额不多了，新疆游第二班。中秋假期9月26号出发，10月3号返回啊，请假三天，你可以玩足八天。
0: 对，这就是经典线路新疆阿勒泰的八日深度游。
1: 嗯，
0: 另外呢，我们9月27号呢还有一班云南的六日游等待你的加入，走进春城昆明，探秘哀牢山原始秘境，漫游普洱，奔赴西双版纳，领略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风情。六天时间，不一样的云南之旅，也是电台的高奢定制。
1: 嗯，了解各条线路详情呢，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啊，获得回弹信息。然后呢，你扫描那个二维码，然后添加微信了解具体行程和价格啊，一起就发给你了。详细的行程你可以收听呢每天13点的品游天下节目，所有的线路主持人还有全程带队品质保障。从今天开始节目单有调整，品游天下到了13点了啊。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0: 哎，你看这卖什么东西啊，选品是最重要的。
1: 今天就这款冲锋衣绝对是爆款、
0: 爆
1: 仓了。
0: 对，大家呢完全刷了屏了啊。
1: 还有人问说是不是三合一的，应该不是，应该是单件、啊，它是三方面。这是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天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区
2: 八车世界1008车友会1008换车帮，天天好听月光快递。
0: 重返校园，如何迎接新学期？各个学校呢又准备了哪些欢迎仪式呢？大连云 APP 的派出了多路记者呢，也会发回现场的报道。
1: 今天呢，除了咱们市内的一些中小学，大家能看见，觉得，海航班的军训，你看看学校开学的第一课，也是结合了自己学校的特色、啊，丰富多彩。本场直播呢，还将关注全市开学第一天。
0: 英博海发将会主场迎战上海申花。为了保障疏散秩序呢，大连地铁五号线运输组织计划。
3: 进校园，所以呢，目前联合路79中附小门前去往黄河路，还是会有这个送孩子上学家长的车辆，所以呢，整个联合路从长兴街开始去往黄河路方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东快路从焦金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棚户会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相对于上一时段啊，排队到这个白云新村东北路桥上是有一定的缓解的。另外，疏港路东行从绿波桥附近，甚至是通过西北路的迎客式广场进入到西北路，缓行到绿波桥，再进入到侯一侯二小区东行方向，过了香炉交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鞍山路从西安路自西向东行时一直排队到东北路的路口处。西南路有几段，首先是西南路在通信电缆厂附近进入到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友中心，另外一段是西南路和五一路的交汇处去往星海公园孙家沟方向，目前尾段是排队到熟食品交友中心。五一路呢是自西东向西行驶，从南平街开始一直缓行到了高家村附近软件园东路的路口处。另外，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去往学院广场方向，再进入到黄浦路是排队到陵水路的路口，过了陵水路之后去往七贤岭方向车速会提升。红岭路今天早间受到施工影响，整个红岭路双向从暖山门前开始到金柳路仍然是红色饱和，包括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排队程度还是非常明显的，尾端呢已经排队到西郊闲亭这个小区附近。大华锦绣华城门前的红岭路和博智街的交汇处目前是去往博远路方向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